0: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啊，今天辽南的全天呢，还是以这种晴好天气为主啊。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7度左右，夜间的气温略稍微有一点低，在8度左右。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主播开。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积分兑换沦为骗局，到底是谁的过错？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不过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据媒体报道，王先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十几万的积分即将过期。他挑选了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兑换了积分并支付了168元。可他收到的却是根本没有扫地功能的玩具。其实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有人兑换大牌手机，到手的却是卡顿不堪的山寨机。更有甚者，参与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最终却发现网页都已经无法打开。由此可见，一些所谓的积分兑换是坑骗消费者的套路。其实积分兑换本身就是一种常见的营销模式，是回馈消费者的商业行为，如此沦为诈骗的温床，问题究竟出在哪儿？首要的原因在于李鬼横行，不法分子利用视觉混淆的手段，以 I0086 和 1OO86 等仿冒的官方客服号码发送短信，诱导用户点击钓鱼链接，搭建的网站是假的，发送的信息是假的，兑换的商品也是假的，唯有骗取额外的付款和个人信息是真的。这种以积分兑换或者是积分清零为名的操作，已经完全具备了电信网络诈骗的特征，形成了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业流水线。对此，用户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奉上钱款。更重要的是，被仿冒的企业更应主动维权，监管部门必须重拳出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按图索骥，一查到底。治理此类诈骗并无捷径，最根本的就是强化防范，源头治理，像打击电诈一样打击此类骗局。比如将此类的带有诱导性质的短信纳入反诈的监控范畴，从源头切断传播链条，同时加大抓捕力度，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的往往是陷阱。面对积分即将过期以及千元好物免费兑换等各类话术，消费者要少一点侥幸，监管和平台则要多一点主动，各方越能凝聚合力，治理就越见成效。

告别机顶盒，让看电视简单起来。曾有网友戏称，如果想看电视节目，堪比西天取经，要经历9981难。打开电视，首先要分清哪个遥控器是管电源，哪个管频道，以及开机广告播完，在层层菜单当中找到直播入口。想要看节目，会员充了一个又一个，套娃的收费接踵而来。夹在其中的还有真假难辨的各类广告。9月17号，广电总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的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这就意味着盘踞在电视柜上多年的小盒子要谢幕了。机顶盒本是时代的产物，过去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直播卫星分属不同的体系，网络通道、内容来源、监管的接口各自独立，只能依靠一台外置的机顶盒来完成协议转换、内容解码以及权限管控，因此造成了终端冗余、体验割裂。告别机顶盒，表面上是在硬件上做减法，实际上是在服务上做加法。基础设施网整合了，就不再需要五花八门的硬件去适配，内容服务凝聚了，优质的内容才能真正的直达千家万户。监测监管标准化了，收费是否规范，广告是否越界，才可能做到全域的实时监测。看似简单的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背后是相关部门日工一卒的攻坚。自2023年8月起，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专项治理，要求默认开机直达直播，取消开机广告，机顶盒开机时长不超过35秒，大幅压减收费包。此后治理逐渐深化，今年3月底，全国电视频道虚假宣传的医效广告已经全面清除。目前已有113万台公共场所的终端和4041万农村用户，他们都实现了开机看直播、开机无广告、重温经典频道来接入等等。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人们为用手机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节目不仅随时随地能看，还能倍速、能暂停、能回看。网络平台的自制内容常常同台直播，算法也能把最合口味的内容送到眼前。这样就有网友质疑，电视的改革还有必要吗？电视不仅仅是一块方打的屏幕，更是一个围坐的场景。一年一度的春晚，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世界杯，还有阅兵仪式上整齐划一的方阵，家人围坐为同一个场景来鼓掌欢呼，是家庭生活当中美好难忘的共同记忆，也是独自刷手机难以替代的情感体验。从看得上到看得清，再到看得简单、看得精彩，小小机顶盒折射出了中国广电行业的成长路径。技术进步的意义并不是勉强人来适配机器，而是要让机器为人服务。这场硬件上的减法也为日后服务上的乘法带来了更多可能。未来的电视还将会打造成集康养、陪护以及少儿教育、智能家居等功能于一体的家庭智能终端，拓展到全场景的数字生活。我们相信电视未来的无限可能才刚刚开始。

警惕所谓的财经大 V 和内部消息。内部消息，下周有大利好，13年的经验老手一对一操盘指导，进群分享股市的信息差。你是否刷到过这些所谓的财经大 V 吗？极具煽动性的话术背后藏着一条收割的流水线。不过这些伪财经大 V 正在互联网上加速退场。最近抖音发布的关于持续深化财经生态治理的公告显示，今年3个季度累计处罚违规内容超过4.5万条，违规账号超过1000个，全面封禁了一批风险高、造成用户财产损失的账号，全面取消了6888名的理财师认证。这不是单个平台的单独行动，去年12月以来，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相继发布财经生态公约，对于账号资质、内容管理以及营销行为做出了规范。互联网上的财经违规行为隐蔽性强、变体多、演变快。从已经公布的案例来看，有人伪造券商资质、公章、研报，有人假装普通的投资者分享投资心得来引流，而有的人则是把券股的信息变成藏头诗来规避算法的审核，有人账号被封后换个平台再重来。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在钻平台的审核空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部分黑灰产已经形成了围绕金融账号认证的产业链，给监管和平台治理都带来了新的挑战。互联网平台相继发布财经生态公约，出手整治非法荐股以及伪造资质等违规内容，是对平台上财经内容和金融营销行为的一次再规范。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投资者因为一条晒收益截图的笔记、一段内部消息的话术而做出错误的抉择，甚至被诈骗，损失的是真金白银。只有将事后的封禁前置，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用户的损失。面对套路不断升级的伪财经大 V 和违规的财经内容，除了删帖封号式的管理，还应思考我们该如何优化识别的能力，如何从被动处置变成主动的预判转变，又如何防止违规的账号跨平台转移。9月30号起，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应当加强对于从事金融产品的营销及相关信息内容生产的活动主体资质资格的核验，并在金融产品营销号当中检视其金融业务资质或者是职业资格等认证材料的名称进行审核。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财经信息不容无序的传播，只有监管协同、制度完善、平台尽责，才能让伪财经大 V 无处藏身，让财经内容生态更加的健康和规范。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学生信息泄露，警方内鬼作案。筑牢校园数据安全防线，学校是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从案件当中查找漏洞，总结教训。近期四川、山西等地的公安机关接连破获了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大案，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央视新闻披露，在山西太原的一起案例当中，在教培机构任职的王某杰，为了完成招生指标，向多家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购买大量的学生信息。在四川峨眉市的一起案例当中，某校的副校长黄某和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某职业学院的招生办主任何某成为了中间商。学生信息沦为了地下交易的商品，不仅让无数家庭饱受骚扰的电话、垃圾短信的侵扰，更埋下了电信诈骗的重点隐患，其危害性无需赘言。当副校长、招生办主任沦为倒卖学生信息的内鬼，这样的情况实在是令人愤怒和心痛，同时也有些许的困惑，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为什么能这么做。作为学校的管理人员，校长、招生办主任等手握数据权限，本该是学生隐私的守护者，却把职务之便当作牟利的便利工具，把海量学生的信息当作交易的筹码，既触犯了刑事法律，也透支了公众对于教育机构的信任。一方面，司法机关对于这些内鬼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并通过案例公开的在社会上建立广泛的威慑力。我国刑法第253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内鬼的量刑本比一般的违法人员要重。另一方面，内鬼之所以敢倒卖学生的信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而这种侥幸心理又来自于学校对于学生个人信息缺乏敏感性，疏于管理。很多学校只重视学生的信息收集归档，却忽视了内部的权限管控。学生数据库批量导出，拷贝缺少着审核留痕，不同的岗位之间的权限边界模糊，部分的管理人员可以不受约束地获取完整的学生名录，也为监守自盗留下了可乘之机。因此有必要强调，筑牢校园数据安全防线，学校是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从案件当中查找漏洞，总结教训，从源头扎紧篱笆。比如说，学校应当建立分级的权限管理制度，落实最小权限操作留痕的原则，严格管控学生信息批量导出和复制的行为，每一次大规模的数据调取都要履行审批的登记，操作全程留痕可追溯。今年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的5周年，近年来国家多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教育领域往往涉及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更是重中之重。上述案例也反映出，监管部门正在紧盯掌握海量数据的学校、教培机构、医疗机构等单位，力图从源头上建立防护之网。数字时代，校园安全早已不限于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办好教育，既要守住学生课堂之上的成长，也要守护数字空间里的隐私安宁，堵住内鬼作案的漏洞，斩断倒卖学生信息的黑色产业链的链头，为学生撑起一张坚实而细密的信息保护网，也该行动起来了。

打差评被报复，容不下一条差评，何谈赢得好评。一名消费者网购了六罐黄油啤酒，留下了一条香精味很浓的评论，没想到自己家的地址竟被商家公开在评论区。据报道，还有多名留下中差评的买家被同一商家来开喝，且夹杂着污言秽语。目前该商家注册地所在的顺义区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涉事店铺已更名并下架全部的商品。打差评遭遇报复的并非孤立，据法制日报报道，近年来消费者留下真实差评后，有的被公开羞辱，有的被电话和短信轮番骚扰，甚至还有的消费者收到来路不明的殡葬的用品。一次正常的消费差评，何至于让部分商家如此的失态，以至于大肆的骚扰和威胁消费者呢？消费者花钱购买商品，可以说好，也有权说不好。口感差、品控差、香精味很浓等中差评，当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只要建立在真实的消费基础上，没有虚构产品的问题，就是正常的消费评价。可在一些商家的眼里，给好评仿佛是消费者的义务，打差评就成了故意找茬。看到差评不反思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细节，反而辱骂骚扰甚至威胁评价者，这种逻辑显然是本末倒置。评价体系的价值就在于看见真实的消费体验，一句味道一般、包装破损、服务不佳，既能为其他的消费者提供参考，也能倒逼商家改进商品的质量，提升服务水平。若是只是留下好评，那么评论区就会沦为一块精心修饰的广告牌，失去了应有的参考价值。更值得警惕的是，围绕差评已经催生出了一门见不得光的生意。此前杭州的一起案件当中，有团伙利用爬虫软件非法地获取消费者的订单、评价和虚拟号码等数据，精准地联系给出差评的消费者，专门地提供删差评的服务。短短数月，非法获取相关数据12万余条，违法所得143万元。其实差评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的面貌不好看，光砸掉镜子是没有用的，不如先想想镜子外的自己哪里需要整整。对于正常的商家来说，差评是最直接的消费反馈，

虽然不中听，但是更有益的提醒。差评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守住好评率，给自己的规则意识和法律边界都打上了差评。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放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有个人给那个电视台打电话哈，说那个，哎呀，我父亲走丢了，能不能在电视上登个寻人启事呢？然后那个电视台就说，说可以呀，说那个各个时段的价钱是不一样的，你整个啥价位的呢？完了，那个电他说的，啊，怎么咋还要钱呢？你们不是有一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吗？你就搁那儿就都问爸爸去哪儿，你就我问问我爸爸去哪儿不行吗？

人家跟小明挺淘的嘛，不小的时候哈，完了那个他就在河边玩儿，搁河边玩呢，完了他就偷偷抓了一只乌龟，抓了只乌龟呢，完了就被管理员抓住了，完了管理员就说你在这块儿抓乌龟是犯法的，这块呢是禁捕区域。小明当时想咋整啊，他就对管理员说这是我的宠物，我每天都带他来这儿游泳，哎，他能游到对面再游回来你信不？管理员一听哈，说你这不搁这胡说八道呢吗？他说你来吧我看看。于是啊，小明就把这个乌龟放进河里了，说你看来看你瞧好吧啊。这个时候啊，乌龟呢就游走了，这两个人呢就在岸上待了十来分钟。后来那个警察就问说那乌龟咋还不回来呢？小明说啊，你说啥呢？什么乌龟？你说什么乌龟？我不知道啊，搁哪有乌龟呀。这孩子真厉害，脑瓜真快哈、啊！这玩意儿，你说我捕乌龟进捕区，你是不是得有物证？物证哪呢？我没有乌龟，乌龟在河里了，真厉害啊！

说那个周六的时候哈，是两个两口子就逛街，就是逛的时间有点长了，这个老公呢就想方便一下，可是啊，就在整个大街上呢，就是也没找着那个厕所呀哈，就是咋整呢？他就开始拽着他媳妇儿就满大街找厕所，哎，你别说，还真找着了，可是啊，他老公就在这个厕所外边迟疑了一下。上面写着啥呢？写的是那个残疾人专用厕所。他吧就是想拉门，哎，又退回来了。完了，觉得你看我这正常时间没上厕所了，完了我还想去一拉门，我又就缩回来了。这个时候咋说？说的就是你成功男人背后得有一个就是好的媳妇儿哈，那媳妇儿就鼓励他，就说没事儿，你去吧。那个脑残也算残疾，你去吧。

我有个朋友啊，就是男孩，他的性格很腼腆，就是这腼腆的性格吧，他就不好找对象，啊，就是一整就是不知道说啥了，完了呢还就是这不愿意说话。说那前两天呢，他去相亲去了啊，就把姑娘约到了咖啡馆。这腼腆嘛，不知道说啥话，也找不着话题，俩人呢就在那坐了半天。然后我这朋友就想，我咋整呢？我得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呢。然后他就主动开口了，他说：“你爸爸好吗？”完，女孩说：“嗯，挺好的。”然后他又问，他说：“那你妈妈呢？咋样？”我说：“啊，我妈也挺好的。”我跟他说：“啊，听说你有弟弟是吧？你弟弟呢？”他说：“我弟弟也挺好啊。”就说完这句话之后吧，我这朋友就又不知道说啥了，就又陷入尴尬的气氛当中了。俩人就搁这尬着喝咖啡。后来姑娘实在绷不住了，就开口了，说：“那我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啥的，那你不。”

不问候一下他们吗？要像我的大家庭哈，那你要是问候一圈的话，就是咱俩这个话题能聊老长时间。你看我有大姨、二姨、三姨、四姨、五姨，我有大舅、二舅，然后呢，这些姨有姨父，这些舅有舅妈，啊，姨父舅妈完事儿之后呢，就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嗯。现在像我们这那哥姐弟弟妹妹都有孩子了哈，这都有，你就问吧，你说你想问谁，我还有大爷姑姑啊，你都能问。

0: 对吧？接下来呢，一首《半岛铁盒》送给大家。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本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小强平生第一次失恋是啥时候呢？是当上大学的时候失恋了。失恋呢就在那个宿舍里自己一个人喝闷酒。这个时候你看室友们看见了之后吧，哈，就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应该安慰他，应该陪伴他。室友就说那来不来，我陪你喝点，咱偷摸咱喝点。完了室友 A 就说，哈，说你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吧，哈，咱们终究是癞蛤蟆，吃不了那天鹅肉，是不是？哎呀，这个小强听完了之后啊，就猛的一口烈酒就下肚了，哈，就想，哎呀，可能是这回事儿，好像是。我室友 B 又说了，说你看，虽然你长得不咋地哈，但是你有一颗非常充满爱心的心呢，是不是？你的内心是好的，对不对？你长得不好没事的呀。这个时候你就看小强的眼神哈，就妈的他这个室友逼一下，然后就紧接着一杯酒又下去了。这个时候啊，寝室四个人，室友 A 和室友 B 都说完了，该室友 C 的了。室友 C 也心想安慰一下，刚想张嘴说话，小强指着他说，你再敢说一句你试试。真的，你安慰人你不能这么安慰，你这叫降维打击呀、啊！你打击他了，你看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长得不咋地，你是不是得说，你说你看咱哥们这么帅，啥样找不着啊，对不对？啊，何必为了这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呢？你不得这么说，你鼓励支持他，对不对？你这个时候才能让他重新拾回自信心。你这降维打击完了之后，你这人都有用废呀、啊！你说的，要他咋能说？你再说一句话，你试试，对不？虽然说吧，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自己长得不咋地，但是他就自信呢。你就像我是，我就自信呢，我就觉得我就漂亮，就好看呢。对吧，就是在某个人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要咋，你要是给他自信心，你要表那赞扬他，你看你说咱没问题啊，你有这股冲劲儿，这股努力劲儿，咱肯定能成功，你得这么说，你不能说你瞅你啥也不是，你看你这样那就完了，那不需要你安慰了。

第一次去我表哥家哈，表哥呢我就进屋了就挺热情的哈，表哥就赶紧去给我倒水去了，然后客厅里吧就剩我和我表哥养的那个鹦鹉，完了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俩就对视一会儿，就是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吧哈，我就是挺自信的，就是从来我都没说，我说我紧张啊，我害怕，我就要一个动物，要一个鹦鹉给我整的有点紧张不知所措呢。你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尴尬的气氛打破了，他说你会说话不？

这小明啊，上班回家有点晚了，他就直接去他那个姐家去吃饭去了。然后吧，他去的时候吧，没做好饭呢，他就吃了他小侄子的几个饼干，后来就被小家伙发现了。发现了呢，就不咋高兴，一晚上都不咋高兴。就是小明想尽办法去哄他，哄了挺长时间吧。哎，感觉这个气氛有点缓和了啊，才有点像哄好了似的。后来呢，这小家伙就来找小明来玩来了，说要跟他玩游戏，啊，跟舅舅玩游戏。就拉着小明的手就猛猛地说：“舅舅，你当宝宝，我当妈妈，好不好？”你看你这缓和了，那赶紧的必须说好啊。完了说行啊，那开始吧，那开始了啊。然后这孩子脸一黑，一巴掌重重的就打在小明脸上了，就是给小明打都打懵了，都打出电泪了都要。刚才说的，妈妈跟你说多少遍了，没洗手不能吃零食，不能吃零食，你咋没有记性呢？小孩儿也挺记仇啊。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0: 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回啊，老师背对学生在黑板上写字儿，下面就特别特别的乱，老师头也不回上来就直接说，小明你给我出去，全班我跟你说你就你最不消停啊。当时都给小明气乐了，他一脚给门踹开了，他说老师啊，我搁外边呢，我上把卷你给我叫出去了。

售楼的妹子说哈，说那个我们这儿的楼房特别的好，然后那个买楼房的时候说，那这是学区房吗？然后这个美女迟疑了一下，说是是的是的是的是学区房，然后就问说那附近有啥学校吗？这妹子淡定的说在这儿楼盘的旁边哈，那刚开了一个驾校。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阿依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华语乐坛，邓紫棋以其独特魅力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备受瞩目。她的很多歌曲啊，自发布以来呢，便广受欢迎，成为了流行音乐中的一个亮点。邓紫棋的音乐呢，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了我们每一个孤独和低谷的时刻。她的歌声呢，更像是一道温暖的阳光，穿透我们心中的阴霾，带给我们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邓紫棋的音乐中哈，能够让我们学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听信任何负面的声音，要带着信心和耐心勇往直前。她的歌声呢，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出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那无论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相信呢，有一天回头看，这一切都会变得值得。

在邓紫棋的歌词中总藏着深深的智慧和力量，她说过，见过光就应该把光反射出去，那这句话呢，像一道闪电，也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0: 邓紫棋用音乐告诉我们，未来离不开现在，每一份经历呢都是宝贵的财富，即使跌倒了也要勇敢地站起来，不要放弃。如果真的累了，那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让所有的悲伤成为过去。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3: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整个就会停止。你是我眼里
1: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邓紫棋的嗓音如同醇厚的美酒，经过岁月的沉淀啊，越发的醇厚迷人。她的演唱呢，不仅仅是对歌曲的简单诠释哈，更是对人生、对情感的深刻反思。在她的歌声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那一份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的珍惜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她的歌声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之门，让我们在感动中找到了共鸣。

在他的歌声里，我们仿佛能够触摸到那些渐行渐远的时光，感受到那份难以言喻的怅然。邓紫棋用她那独特的嗓音和情感，将每一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聆听中沉醉，在回忆中感慨。

记得邓紫棋说过，她会一直用她的音乐陪伴大家，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感谢邓紫棋，感谢她的音乐，感谢她带给我们的力量和勇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还是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这个福贵路玉桂园路段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我们看到现在双马桥这个岔路口处呢，过街行人稍显集中，需要大家心行此乱时多加观察。长寿街呢，我们看到现在银座后门路段通往东极市场这个方向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西小桥路段，还有千府胡同同心医院门前路段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春运走向。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感谢付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相隔25年，苏有朋、林心如古巨基再同框了。2000年旧照一对比，全都懂了。苏有朋、林心如古巨基三个人隔了整整25年，又一次并肩站进了同一张照片当中。林心如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照片，配文写的极短：每一次相聚都值得珍惜。照片里面呢，具有三个人最新的后台合影，也有2000年拍戏的片场的旧照，新老并放在一块儿了。那这组照片一放出来啊，评论区很快就热了，因为懂的人都懂，这三张脸摆在一块儿，那等于呢把一代人的暑期重新搬回到了眼前。那晒照的由头呢，是前两天哈、在这个举行的一个晚会上面，然后三个人呢也时隔25年第一次以剧中的造型同台了，合唱了那首同名的主题曲。那么晚会散场之后呢，相关的话题迅速冲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而真正把情绪彻底点着的也是这一组就是对比的照片。舞台上面还原做得很细，古巨基一身西装马甲，然后呢也是那种和舒缓的深情和斯文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苏有朋特意戴上了圆框的眼镜，又贴上了小胡子，杜飞呢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林心如呢是一条裙装站着不说话，当年呢就是那个陆如萍的温婉。三个人站在舞台上，观众的记忆那自然呢就倒回了那一部剧当中了。这是2001年那部剧播出以来，三位主演第一次与剧中的角色造型在大型舞台上公开合体演唱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呢，把这个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纪同框了。这三个角色呢，很多人并不陌生。《情深深雨蒙蒙》2001年播出，改编自于琼瑶的小说《烟雨蒙蒙》，一经播出呢，就成了反复重播的经典。何书桓、陆如萍、杜飞之间的情感线和兄弟情是当年街头巷尾的讨论话题，三个人凑成了一台戏，爱恨就写在了台词当中。

说何书桓的克制，陆如萍的温柔，杜飞的闹腾，三种完全不一样的性格挤在一部剧当中，才会在20多年之后，三个人一同框就把人的情绪给勾起来了。更难得的是，这不是一场临时的攒起来的卷儿哈，那三个人上一次以角色身份一起出现在大众面前，要追溯到那部剧热播的时候，之后的那些年各有各的戏，各自有各自的歌，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档期不一样，城市不一样，方向也不一样，想凑齐一次并不容易。为什么一次同框就能够把这么多人的回忆一次性翻出来？因为那部剧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从来不只是一部电视剧，它是某个暑期的固定节目，是家里人挤在一台电视机前的晚上，是作业写不完也要先看完两集，剧里的台词会忘，但是看剧的那个夏天是不会忘掉的。25年当中，三个人各自走了很远，苏有朋从偶像歌手一路做到了演员，又转身去当了导演，把镜头挪到了自己身上，林心如从剧里的女主角慢慢走到了幕后，做起了制片，身份换了一重又一次了。所以古巨基则是一直在歌手的位子上面一唱就是这么多年，三个人的路就是其实并不重合吧，却在这个戏里边绑在了一起，这也是老剧最动人的地方。剧会播完，角色关系会散场，但演员之间的那份真实交情反能够存在比剧情更久一些。从2000年剧组拍摄到2001年正式播出，再到2026年这个重新站在舞台上，中间呢也是间隔着整整1/4的这样一个世纪了。2000年的片场

旧照当中，三个人皮肤透亮，笑容直白，是刚出道的年轻人。2026年后台合影里面，三个人站得更稳，神情更松，只有眼神里的那个没有变吧。有意思的是造型对照，然后旧照的白衬衫和碎花的旗袍，新照片里边呢是西装马甲还有红裙，衣服换了，站位没换，站在中间的那位还是站在了中间。网友留言几乎是一条思路哈，有人感慨三个人的保养状态，也有人感慨他们的舞台功底，更有很多人只想说一句话，小时候守着那部剧，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老剧就是重逢了，然后真的是并不少见，但大多数以单人露面隔空喊话的形式出现，三个人真真切切站在一块儿，还把当年的造型穿在身上，这种完整度才是他被叫做世纪同框的原因。真正让这组照片站得住的是照片里边有点藏不住的时间，不仅和灯光是陪衬，旧照里三个人的青涩，新照片里边三个人的从容，中间是整个25年，观众看的是同框，想的是自己，那部剧播出的时候自己在哪个城市和谁在一起看，后来那些人又去了哪里。同框是一次性的，交情是长期的，能把25年前的合作关系过程25年之后的相聚，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比一次舞台表演更难了。三个人照片当中没有刻意的摆什么姿势，就是很自然的站在一块儿，这种自然演不出来，只能靠时间慢慢的攒。从2000年的片场到2026年的后台，两张照片摆在一起，25年被缩成了一次对视。晚会散场呢，热搜会换榜，但是那句话，每一次相聚都是值得珍惜的，说的是三个人，然后也是给自己所有的记忆的那部剧的人，后面的日子还长，这样的同框值得他们再多来几次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一秒，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谭咏麟一连十场的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结篇在香港红馆迎来最后一场了。此前外界盛传的刘德华将担任围场的嘉宾，但最终没有上台献唱，但是也是获得了安排吧，巧妙的安排，在谭咏麟讲话期间低调入场，随即引发观众的一阵骚动。身穿蓝色休闲外套的刘德华坐在好友李克勤与迪波拉之间，与李克勤有说有笑，神情轻松。当天晚上的红馆也是星光熠熠，到场支持的圈中好友包括张智霖、袁咏仪、陈小春、苗侨伟，还有呢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艺人们，包括像陈百祥啊等等都到场了。那来到最后一晚，谭咏麟感性的向全场高呼，这么多晚上大家陪我又笑又喊，跟着一起唱，倾出所有的力量给我支持，多谢多谢了。他幽默的笑言这一晚上没有笑归，呼吁大家起身要注意安全。随后他走入观众席绕场了多圈，逐一与观众深情对唱，接连献唱了谁可改变、情两千、幸运星、爱的替身、两爱人女神等等多首经典的歌曲。在准备演唱情不变之前，谭咏麟深情向歌迷示爱，坦言由温拿乐队至今50年一直获得大家支持是他的一生荣幸。他感触地说，看到歌迷由拎书包到拎着拐杖，甚至坐着轮椅，甚至继续带着几代人支持他，就这种情是不变的，多谢了。演唱会的后半段，谭咏麟也是指着两位很重要的人撑场，为他做了我在意的李克勤与刘德华，随即邀请两个人上台了。三人有讲有笑合唱了我在意，唱到尾声，谭咏麟也是不禁哽咽，刘德华呢也是情绪到了那种调整的局面吧。坐下前，谭咏麟相约刘德华在红馆再聚，为他的红馆演唱会再做嘉宾。李克勤呢，则是劝谭咏麟把握最后一晚机会，尽量唱到12点，不要怕罚钱哦。刘德华则是笑言，谭咏麟年年继续唱，啊，多罚少罚都没有问题的。谭咏麟也指着两个人，真的是笑不完了。最终呢，谭咏麟以一曲《讲不出再见》落幕呢，唱到副歌的时候也哽咽到唱不下去，他。何时就是答谢了歌迷，然后抽泣地说，我会永远永远记住这一刻，并向歌迷派飞吻告别红馆的舞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在成都的这个街角咖啡店，网友偶遇到了王源，黑帽口罩压得很低。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半步之后吧，也跟着助理哈，落座的时候呢，他也是拖着腮发呆近30分钟。3天之后呢，他要去这个东安湖连开2场演唱会了。街头呢，也是看到了一些生图和舞台唱跳反差，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在这个街角的咖啡馆哈，遇到了王源，他穿宽松的深色外套，还有黑色的帆布的这个帽子啊，然后脸上戴着口罩，下身是普通的牛仔裤，简单的双肩包，整体呢像路过的在校大学生。街头走路的那一段呢，他头微微低着，双肩呢往内收，步子不大，手一开始呢就是背在后面，没有一会儿呢就挪到了身前。指尖呢也是反复的在这个抠着指甲哈，在这个助理的跟随下，他保持半步不离他的身后吧，不回头也不和路人搭话。进了咖啡店之后，他坐在角落，单手托着腮部，眼睛望着窗外的街景。网友描述他眼神放空，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偶尔拿出手机对老的建筑物拍了2张，滑几下屏幕又放下，小口呢喝着咖啡，停留了约30分钟，基本没有起身。口罩偶尔滑下来，看到他素颜的皮肤有点油光，不是舞台上磨皮之后的哑光感，脸部在生图当中显得比舞台要肿一些，下颚线没有那么利落，帽子上边的大耳朵也是蛮明显的，不少路人就靠耳朵认出他的。这次呢，被拍3天之后，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巡演成都站开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个期待。

他的体力啊、睡眠啊、饮食啊，都会可能影响他的脸部浮肿。路人手机拍的比较近，一些镜头和这个角度也是没有拍的太好吧。王源这几年公开的节奏呢，本来就不密。2013年 ，TFBOYS 凭借着《青春修炼手册》出圈了，他当主唱之一。2017年9月，三个人开了个人的工作室，走单飞不解散。王源呢偏音乐路线，后来呢也是去了一些地方学习音乐，自己写词写歌，常规露出以巡演、单曲、专辑、少量的音乐盛典为主，常驻的综艺接得很少了。那影视呢，只是挑零星的项目。2026年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TFBOYS 呢，我觉得合体方面，2023年8月西安十年之约是近年大型全员同台了。到2026年9月，时代峰峻和三个人的工作室没有发出新的合体演唱。团综定档8月6日出道13周年，三个人也是都是卡着点儿哈，就转了组合的这个纪念的动态。日常更多的就是送花篮，还有社交的互动来维系吧。我们有看到这家咖啡馆呢没有出现围堵，网友呢多远啊，就是都会拍几张照片嘛，也不上去要签名，也不拦着拍照。王源发现镜头呢也不会躲，继续拖着腮看着街边，助理呢只是负责带路，拎着他随身的东西。同批的偶遇图当中还有一些细节，他等咖啡的时候把帽子往下压了一点，手机屏幕亮了又灭，看的是地图和日程的截图。起身结完账，双手插袋往外走，继续低头上车。助理呢走在前面开门，他弯腰进了后排，没有在店外停留。这类私人抓拍呢也是会让大家看的，是因为呢他路面频率比较低，国民记忆强，老粉拿2013到2017的舞台少年照对比的2026年的这个图片，我觉得天然的觉得哎呦就他了。但是舞台上面我们感受到了就是不一样的他吧，全开麦原创，包括呢也给大家展示出了另一套状态和体力的输出。成都站结束之后，本轮巡演下一站目前呢公开到了一些别的地方，包括像青岛啊，具体的场次呢以工作室的售票公告为准吧。街头的那组照片只停留在这一时刻了，不替代巡演的那种状态和感觉吧。所以我觉得每一位艺人他在私下状态不是特别的那种精致，不是那么特别的兴奋，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疲惫吧，但是在舞台上面光鲜亮丽，能够给大家带来那种快乐的感觉就可以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0: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0: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近啊，有网友拍到了66岁的宋丹丹和56岁的李静一起锻炼。宋丹丹啊，穿了黑色的短袖短裤，戴着遮阳帽和墨镜，扎着小辫子。小10岁的李静啊，穿着浅色的上衣，搭配了蓝色的百褶裙，素颜出镜，肤色呢偏黄，显疲惫。大10岁反而更年轻，这一段生图一下子把网友就看懵了。网友在朝阳公园一带呢，碰到宋丹丹和李静跟着晨练的队伍走，宋丹丹一身黑色的运动短装，我们也看到背着小双肩包，然后头发扎着小辫子，墨镜加上遮阳帽，全副武装。路人原图没有滤镜，她的腰杆笔直，步子轻，露出了小细腿哈。身材呢就基本是没有什么赘肉的。李静当天呢换了2版被拍到的这个穿法，1版呢是浅色的上衣搭配百褶裙，1版呢是黑色的上衣搭配浅蓝色的百褶裙，都是素颜戴着遮阳帽。对比宋丹丹，她的肤色更暗了，面部更松，走起来的节奏也慢一些。网友留言说差点没认出来。宋丹丹2020年从北京人艺退休之后，公开的这个工作啊和密集的综艺明显减少了。2024年50公里的桃花坞就是收官之后嘛，他的表达呢也不经常就是常驻嘉宾的意思。退休这几年呢，路人多次在公园拍到他快走、晨跑、做拉伸，下雨天呢也会在家里的高层的这个爬楼梯代替来锻炼吧。家里呢也配备了一些哑铃啊、瑜伽垫等等。他有件家有儿女时期的拼色的短袖，2005年、2006年拍戏的时候穿过，后来在演唱会逛街的时候被拍到也有穿过，身形和当年差不多。2026年8月那英北京的演唱会，他再次穿了这一件旧的 T 恤出场，腰线没松，领口没垮，被网友拿出来做了20年不变的对比哦。

饮食这块儿，他多次采访里说节制两个字，早餐尝试酸奶泡燕麦或者是黑咖啡配水煮蛋，正餐呢七分饱，少油少糖。他自称呢是易胖体质，所以呢不靠短期减肥，靠每天动一点，晴天呢也是平地走6000到12000步吧，雨天爬20层的楼梯，每周安排瑜伽、核心和快走，原则是运动不隔3天。李静这边呢，不能只是看成不保养哦。他1969年出生，按照2026年算56岁，主持过超级访问、非常近距离、美丽俏佳人多年。后来做了东方风行，还有呢，就是长期的主持一些节目吧。2023年前后呢，他也是逐渐就是感受到了他就是在年龄方面包括体态方面也是慢慢的衰老的这种痕迹了。2025年的时候他做了5集的纪录片哈，看不见的更年期，每集10到15分钟，邀请医生讲一些就是到更年期的一些状态吧。所以我们也看到他2026年3月同名出书《看不见的更年期》出版了，内容呢砍掉了太多个人的成功学，还有留就诊啊、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处理等一些干货。2026年5月20日至7月22日，他参加了芒果 TV 21天重养自己了。那在大理带着5位30到50的女性吧，同住了21天，然后搭配了营养师、运动教练、心理和脑科的指导，覆盖失眠、情绪性进食、职场压力、更年期的管理。也就是说，李静不是不运动，而是把运动放进还在工作吧，还要做科普，还要处理更年期紧凑的日常当中。两个人同框呢，还有背景宋丹丹、李静、那英、梁静，还有一个闺蜜群，早先叫做坚强的老剧，后来改名叫一句顶一万句。平时呢聊养生、体检、穿衣，谁失眠啊，谁有一些什么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啊。包括这一次呢在公园偶遇啊，四个人没有道全嘛，但是这个群聊里边那套话呢直接就是落到了线下了。一个退休后把时间安排给晨练和休息，一个还在做节目做女性健康项目，同框

的状态自然是不一样了。路人照片当中，宋丹丹的白紧直有一部分来自于先天的皮肤啊，然后退休之后少熬夜，李静的暗松疲惫和这个素颜无妆，还有这个晨光的光线，长期呢职场的消耗，包括一些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是有关的吧。把一张滤镜图片直接判成谁自律谁不自律，会漏掉皮肤的基因、工作的强度，还有睡眠、雌性激素水平这几项的应变制吧。宋丹丹的那卷 T 恤再能穿，靠的是20年的快走、瑜伽、爬楼梯和七分饱。那么李静做普拉提、拍更年期的纪录片、出书、带21天健康营养，靠的是把50家的女性最不容易说出口的出汗、忘词儿、失眠、烦躁推开来讲。公园同框只拍了几分钟，拍不出腿有细不细、脸色黄不黄，但拍不出两个人都各自这么多年的身体的较劲儿吧。所以我觉得平时保养也是很重要的。可能是女人到了这个50多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更年期的情况吧。所以你看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情绪波动啊，每个人的这个自不自律啊，从他的体态方面也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2: 最近啊，有网友拍到了马伊琍戴着棒球帽，穿着白 T 恤，踩着人字拖，和一名中年男士搬着折叠椅坐在路边喝咖啡，两张椅子贴得很近，肩膀就是不到一拳吧，但是没有那个牵手，没有同车哈。目击者说，男方呢不是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绯闻男友哦，像圈外的人，现在他也没有做出回应吧。这组照片啊，发生在上海一处街边的咖啡外边的摆摊区的地方。马伊琍是短发素颜，白色的 T 恤，脚上一双人字拖，手里拿着外带的咖啡。旁边的男士同样是休闲凉拖便装，身形结实，皮肤偏黑，看着40岁以上吧。两个人自己搬着折叠椅摆在了店外的小桌两边，低声聊天，偶尔低声的笑哦。现场呢，最被反复说的就是椅子的距离了，两把折叠椅几乎是并排的，然后肩膀间距不到一拳，咖啡杯放在中间的小桌，取杯的时候也不用大动作吧。目击者描述，普通朋友街边聊天通常会拉一点距离吧，这次两个人身体都往中间倾斜，但是没有牵手拥抱等等，也没有同车离开的画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是不是新的恋情呢，大家可能也都会在猜想啊，但是目前为止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吧。我觉得在这个街头图片两个这个切面，我们看到两个人确实是挨得挺近，然后比较亲密的样子，但是没有什么牵手啊，这些亲密的举动，只不过是两个人挨得挺近，也没有保镖，也没有精修的图片，路人经过他也不躲镜头。目前能够确认的是，疑似马伊琍加上这个中年男士邻座喝咖啡，是不是恋情？男方叫什么？

哎，我觉得明星艺人就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跟一个陌生男子的话，两个人挨得挺近，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出行的话，哎，这个绯闻就会出来了。哎呦，这个明星呢就是这样的，真的有一些私生活呢，大家看得，比较感兴趣吧。尤其是这些单身的，或者是离了婚之后有没有再结交新的男朋友啊？那也说不定两个人是亲属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呢。但是目前为止，马伊琍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哦。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八卦先聊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卫女征夫。收到李坤的情书时，刘念正在读高一。要知道，这个男生可是他从开学第一天第一眼就心动的人呢。那种朦胧的狂喜和骄傲，若不与人分享，感觉自己好像承受不来了。当然，刘念不会选择告诉身边的同学，既怕一不小心就满校风雨，也怕说出来有炫耀之嫌，所以刘念选择的倾诉对象居然是他妈。在那天晚饭后，刘念一边刷碗一边跟妈妈聊天，内心狂跳不止，嘴里却云淡风轻。妈，我今天收到情书了。刘念的妈妈根本没有停下擦桌子的动作。才收到啊，你妈我小学六年级就已经有人追了。对于妈妈的反应，刘念倒也不意外，这也是她愿意跟她分享秘密的原因。从小到大，她就是跟别人的妈妈不太一样，别人家的女孩喜欢洋娃娃，爱唱歌跳舞，而刘念呢，偏偏喜欢舞枪弄棒，整天骑着自行车跟小男生在小区里飙车。而她妈妈呢，时常一边给她处理伤口一边说，嗨，摔成这样也不哭，你真是铁打的。刘念考试考好了，妈妈很少表扬，偶尔考砸了，她比刘念想得开。这是好事儿，人呐就应该什么滋味都尝尝，那样才圆满。也正因为如此，从小到大，刘念和妈妈之间几乎没什么秘密。就连偶尔背着她去奶奶家偷零食这件事儿，最后也会忍不住说给她听。比起内心的那种不安，总觉得说出来接受批评反而更让刘念踏实。所以接到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刘念第一个想要告诉的人是妈妈。刘念很好奇妈妈的反应，也很想知道她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她料定妈妈大概不会大惊小怪，但是那天她妈妈先是说了她六年级就有人追求后，然后走过来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来了一句，不许早恋。这好像是妈妈第一次对她如此严肃的明令禁止。刘念很吃惊，为什么？我怕你长大后会为你的老公不是你的初恋而遗憾。她妈妈的回答真是清晰，他就是我的初恋呢，我们都很认真的。反应过来后，刘念争辩。刘念的妈妈笑了，一副过来人的样子。高中三年，大学至少四年，工作后还有好多年，人生还那么长，你怎么知道你们不会遇到更好更合适的人呢？人呐，总是会变的。这场谈话对于那个年纪的刘念来说是有逆反作用的。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妈妈笃定刘念和李坤不会有结果，可刘念偏偏幻想着有一天牵着他的手出现在爸妈面前，宣布他们的婚讯。那天晚上，刘念写完作业后给李坤回了信， 还原了他们母女的谈话，并对他说，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去粉碎大人的预言吧。就这样，刘念和李坤开始了懵懵懂懂的初恋。只不过因为妈妈的坚决反对的态度，让刘念必须小心翼翼地藏好恋爱的蛛丝马迹。那些李坤写给他的小纸条，送他的小礼物，被他悄悄地藏在一个小时候用过的夏凉被里。那个被子从他出生不久就一直跟着他，后来长大了还是舍不得丢，就把它放在床下的收纳柜里。那时候刘念和李坤都很努力地学习，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成绩有提高，就可以掩盖恋爱的真相，只要他们考上了大学，就会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别人谈恋爱逃个自习，看个电影，在书桌下瞒天过海的拉个手，而他们俩呢，玩命的刷题，上学路上互考对方背古文。当两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学校的百名榜上，就算是约会了。2010年的高考，刘念和李坤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只不过李坤去上海，刘念去武汉。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爸妈给他庆祝，刘念骄傲地向他们宣告，爸妈，我们恋爱了，就是当初那个给我写情书的男生。然后刘念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和李坤这三年是怎么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他以为等待他的一定是爸妈的点赞，可是爸爸刚要伸出的大拇指被他妈拉了回去。一向赏识教育的母亲居然打击他说，大学里优秀的男生女生多的是，没见过世面的感情能走多远，又是一盆冷水。好在刘念也不是小孩子了，知道自己的感情自己做主就好。大学果然是恋爱的天堂，当他和李坤身边不断有新的追求者出现后，刘念这才意识到他妈说的是对的，这世界上让你动心的人并不是唯一。于是刘念给李坤打电话，直白地告诉他，我不想喜欢上别人，也不想让你喜欢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而他们俩几乎同时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共同而且长远的目标做牵引，他们很容易弄丢彼此。于是他们约法三章，一起争取拿奖学金，毕业后一起考李坤学校的研究生，每年利用寒暑假一起出去旅游一次，当然还有附加条款，万一遇到更喜欢的人，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对方。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就算不能从一而终，至少对彼此抱以最大的尊重和诚实，别让美好的初恋变成苟且八点档。记得当时室友们知道他们俩这款爱的纪律时，都说他们是奇葩。其中一个说，哼，这恋爱让你们俩谈的也太理性了吧。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后，刘念一下子就想起妈妈说过的那些话。对于这场恋爱，他一直在泼冷水，可是如果不是他一直在给他们降温，这段感情会走得这么久吗？刘念有些怀疑。大学四年，虽然刘念和李坤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他们的成长却是同步的。他们靠着奖学金一起去了很多地方。等到毕业的时候，刘念如愿地达成了目标，考上了李坤他们学校的研究生。他们商量好了，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去登记结婚。当然，在登记结婚前，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见双方的家长。彼时他们俩超级自信，要知道过去七年的时光，他们这场恋爱谈的是多么正能量，偶尔想想都能把自己感动到。但是令他们意外的是，双方家长赞同他们俩在一起，但对于结婚这件事儿，一致让他们慎重的考虑。尤其是刘念的妈妈，有理有据的列举着许多实例，并得出了结论， 说导致90后离婚的不是经济，

0: 外遇、婆媳关系，而是家务。
1: 有时候一双袜子就能打败一段婚姻，所以你们俩先试婚吧，看看彼此的感情经不经得住柴米油盐的蹂躏。毕竟，恋爱是一回事儿，结婚是另外一件事儿嘛。这就是刘念的妈妈，她都不明白，对自己和李坤，妈妈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不看好和考验。但是她毕竟不是一言堂的家长，说了这些清醒的话后，还不忘替自己开脱。我呢，只是作为过来人，给你俩一点小小的建议，这婚到底要不要现在结，还是得尊重你们的决定。刘念本来是想反抗的，但是李坤却率先跟他妈妈表态了。阿姨，您说的对，毕竟我和小雨这些年光读书了，的确不擅长处理家务，那我们就实习一段时间，好好磨合，争取早日有能力组建一个家庭。就这样，读研的两年半里，刘念和李坤在校外租了一间一居室。因为有了妈妈的警戒，他们在心里都暗暗地告诉自己，不能让彼此的感情被日子的琐碎破坏掉。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学习生活，关心论文有没有发表，也关心柴米油盐，一起洗衣服，一起做家务，还一起把出租屋重新做了设计装修。一起经历房东突然要卖房子，连夜把他们清理出户的愤怒难堪，也在这样的时刻里，他们气过之后又相视一笑。一起经历了这些，咱们离老夫老妻就更进一步了。后来，为了培养彼此的责任心，在刘念的提议下，他们俩还养了一只猫，取名可乐。用李坤的话说，就当为将来当父母提前实习了。那么接下来，刘念和李坤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有段时间，刘念跟导师出差北京做课题，李坤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李坤学校的论文催得很紧，谁知道偏偏这个时候，可乐下楼跟一只宠物狗打架，被咬得奄奄一息。为了抢救可乐，李坤一个人守在宠物医院，直到可乐脱离生命危险。这些事儿，刘念从北京回来，李坤才告诉他。他说，当时学校里一堆事儿，可乐又命在旦夕，他心里特别烦躁，也对刘念当初提议养猫的事情有点介怀，甚至为他当时不在家很是失衡。但是当可乐脱离危险，用哀怨而依赖的小眼神看着他的时候，那些负面的情绪都消失了。抱可乐回家那天，我在路上就想，遇事儿不抱怨是多么重要。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成熟了5、6岁，想着以后自己应该是一个责任心在线的好老公、好爸爸。这时候，刘念想起妈妈，妈妈说的对，生活的琐琐碎碎是对彼此感情的最好打磨。尤其是那几年，看着身边的朋友、同学分分合合，他和李坤越发的明白，没有哪份爱情可以持久保鲜。真正让两个人走到最后的，其实是彼此的责任感和担当。他决定了激情褪去后，他们还能否承担得起生活的平淡和琐碎。很庆幸，他们的感情在这样的试婚期染上了可爱的烟火气。2016年，刘念和李坤研究生毕业，双双留在了上海。李坤成了一名金融分析师，而刘念在一家上市民企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搞定了，他们决定趁报道的间隙回石家庄见父母。他们俩先回的刘念家，尽管此事他们都认为条件已经足够成熟，能够共同支撑起一个家，但是在见到刘念爸妈之前，他们俩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生怕刘念的妈妈又抛出什么新障碍。但一到家，他们就惊呆了。刘念的爸爸在厨房做饭，刘念的妈妈

0: 在客厅一堆色彩艳丽的被子里，飞针走线。刘念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姑娘要出嫁，妈妈必须亲手缝上一床被褥，这样日子才能过得平稳踏实。”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不知道为什么，刘念当时有点小哽咽。要知道，她妈妈可是一个绝对现代的职业女性，居然还迷信这些古老的习俗。而刘念爸爸的话更是让她哽咽加感动。你妈呀，平时连个纽扣都不会缝，别说做被子了，就这么一床被子已经弄一个星期了，费三床被面了。那讲究啊，多了去了，手扎出血，粘到被面上不行，事先扯好的线没缝到头不行，针线扎漏了里衬也不行。刘念问他：“妈，你不给我俩再泼泼冷水了，真的让你女儿就这么嫁了？”妈妈说：“要是依我本心呐，巴不得你们大学没毕业就结婚，可是我得看着你们在精神上成年呢。”然后他把刘念的手放在李坤的手里，语重心长地说：“李坤呐，小雨就交给你了。这些年你们彼此陪伴，成长得这么好，我很骄傲。”那天，李坤激动的手心全是汗，他对刘念的妈妈说：“阿姨，我从前真的有点怕你，但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你是用心良苦啊。”刘念的妈妈呢，笑着看着他，再看看李坤：“我和老伴儿啊，改口费都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改口，我们随时发红包啊。”于是证还没领，李坤当天就见钱眼开的把刘念的爸妈据为己有。那天晚上，刘念的爸妈都有点小醉，尤其是他妈妈，平时那么理性有余、感性匮乏的人，居然开始抒情了。从青梅竹马到校服婚纱，你们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多让人羡慕吗？你们知道你们的妈妈，我，多替你们高兴吗？那一天，那样的妈妈，还有这迟到的祝福，让刘念幸福的云里雾里。2016年8月18日，刘念和李坤结婚了。万万没想到，在婚礼上，他妈妈又给了他们一个惊喜。李坤高中写给他的第一封情书，课堂上传给他的小纸条，还有送给刘念的那些小礼物，都被他妈妈拿到了婚礼现场。几次搬家，刘念以为这些当年私藏的物件早就丢了，哪知道他妈妈一直替他收着这份爱情的点点滴滴，洞若观火地看着他们走到了今天婚礼的殿堂。用李坤的话说，刘念的妈妈就是个心机 girl。 刘念的妈妈走上台说：“亲爱的女儿女婿，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早在小雨跟李坤情窦初开之前的家长会上，我就对李坤一见钟情了。当时我就想啊，如果将来的女婿像这个男孩那样优秀周到，该多好啊。”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后来得知你们真的在谈恋爱，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泼了你们感情的冷水，做了个不懂事的老妖精，让你们的感情像西天取经一样，总有障碍坎坷。但我想，太过于一帆风顺的感情很容易随波逐流。我希望你们的感情见过世面，也经受过考验。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最浪漫的事儿不是烛光、钻戒、山盟海誓，而是你们彼此的陪伴和搀扶，深度参与彼此的生命。

那希望你们坚定忠诚，成为彼此的独一无二。而今天，我非常确信，不管今后的人生还有什么风雨，你们一定会执子之手，白头偕老，一定会活成人间佳话。台下掌声雷鸣。妈妈的话真好哭，妈妈的心海底针。只是曾经的他们能够了解与理解的，只是千万分之一。如今，刘念和李坤已经是两个娃的爹妈了。自从刘念生下女儿后，妈妈便提前内退来上海帮她带娃，这是全家公推的结果。公婆和刘念的爸爸一致认为，他妈妈这个人在养娃方面思维比较开放独特。很遗憾，妈妈似乎在他身上透支了全部的理性，在刘念的两个女儿面前，她绝对是感性至上的外婆。孙女们在她面前可以提任何要求。甚至让孩子在姥爷身上骑大马这样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每次刘念责备他不要对两个女儿太过溺爱的时候，他会说：“给你当妈妈的时候啊，我太克制自己了，一直想做一个教科书一样的妈妈。但是现在啊，隔辈亲了，我想释放一下。好吧，念在他赐予自己和李坤一桩慈氏婚姻的份上，就给他一点无关原则溺爱的小权利吧，毕竟，妈妈在做妈妈这项事业里已经做得很好了。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人生的护栏，有位哲人曾说。生命是上苍借你一用的资本，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人生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所以说，为自己的人生设一道护栏，给处于泥沼边缘的足迹以警醒。每次我都想放弃生命，可每次我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拾起来，像看护一簇小火苗一样，生怕它熄灭。张海迪在《绝顶》一书中如此写道：“面对命运，他颓废、沮丧，试图放弃生命，但他停住了脚步，想到了即使残疾，即使活得不如意又如何？生命中还有很多值得自己珍惜和期待的。于是，他用一颗期待美好的心，为自己设下了一道护栏，告诉自己。”那里是一块危险的沼泽，生命是自己的，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呢？每次的每次，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拾起，因为在他的心里，有那道为自己设置的护栏，时刻提醒着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官场已然是一池污水，陶渊明无心涉足其中。于是为自己设置了一道堤坝，加上了一道护栏，将那浊水远远地挡在身后。虽然过着开荒南野记、守拙归园田的生活，却能看到那山霁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美景。虽然身体累了，心却是轻松自由的。心中的那一道护栏，让他远离了官场的喧嚣，摒弃了世俗的浮躁。让心在一方净土中得到升华，为人生设一道护栏，跟随心的律动，以一种任由红尘万丈，我自纤尘不染的态度为人处事。命运总是静静守候在拐弯角处，等待你我迎头撞上。即使获得一段叛逃路途，也不过是兜转自我欺骗的圈子。戚金莲如此说。他总认为命运是一种措手不及，殊不知亦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这种措手不及有时也可以早有准备，那就是用勇气和胆量为自己设一道护栏。不管等待我们的命运如何，心中都有一道防线，一道防火墙，告诉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只要我们早早地为人生之路设上一道自我保护的栏杆，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开命运的沼泽地带，
少走更多的弯路，早早地抵达成功的彼岸。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

0: 害平衡被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此刻是北京时间12: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今天也是9月23号星期三，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希望你们在这个熟悉的时间段的时候继续和我来共赴这样的一份快乐的约定啊。今天开心吗？今天也是节气哈，秋分，今天就是秋分了，然后我觉得平分秋色的时候已经来了啊。秋分呢也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了，这一天哈精准的瞄准了赤道了，所以呢白天和黑夜我觉得就达成了共识了哈。嗯，就是谁也不要欺负谁了，大家的时间是一样长的。不过过了秋分之后哈，这夜晚就会占据上风了，白昼就会变短了，而且呢温度也会降渐的哈就低了下来了。今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还在说哈，期待着过了这个十一长假之后啊，温度慢慢的降温了啊，他新买的这个羽绒服也可以穿上了。的确哈，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又要盼望下一个季节了，冬天了。不过呢觉得秋分过后哈，秋分也是一个丰收节哈，然后各种稻谷都已经成熟了哈，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天希望你们会秋分快乐啊，然后珍惜每一天。

好吧，节目开始，我们带着这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每到了过节的时候哈，你们家肯定有掌勺的人。那我觉得其实在一个团体当中哈，在一个小的集体当中，也会总有这样的人哈，一直在张罗着哈。比如说马上要到来这个假期的时候，大家要出去，亲朋好友们一起出去的时候，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人在忙着大家都吃点什么呢，然后接下来要去哪里哈。这样的人哈，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暖。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条热搜呢，也是

是小沈阳最近的热搜哈，他去参加了披荆斩棘之后哈，本来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挺紧张的哈，结果呢他每一天都很松弛的哈，在他们的宿舍然后来包饺子啊，腌咸菜呀，把冰箱是塞得满满的啊，看起来就非常的暖了，是不是？2026年的披荆斩棘啊，然后这个宿舍的这种模式开始的一期啊，就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印象了。而且我觉得不同印象呢，正是很多哥哥他们留下来的。因为之前呢，他们对这些参赛选手哈，大家都是不是很了解的，然后最近呢，看到了他们在私下这个生活的状况之后呢，就会觉得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们的另一面，都很暖。那最近呢，小沈阳做的东北小咸菜哈也上了热搜了。然后当时呢，王传君是在吃饭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说这个咸菜根儿哈腌了之后味道是很好的。说完之后就腌了一小盒的香菜根儿哈，并且直接把香菜根儿就送过去了。真的特别的暖心哈，有的时候呢，一碗热汤面哈，谁要是这个声音不太舒服了哈，他也会给他来做一些吃的。其实熟悉他的人，我觉得大家并不会感觉很奇怪啊，因为早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东北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就在四处的跑场子啊，然后真的就是积累了很多这样一些生活上的经验哈，在哪里都可以，只要有厨房、有面、有米，就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啊。好，也很喜欢哈，像小沈阳这样的哈，身边多一些这样的暖男，然后来温暖我们所有的人吧。

再来看一下，接下来马上这个中秋的时候哈，央视中秋晚会将会走进安徽，然后有很多熟悉的歌手将会登台来表演。看到了孙楠、李宇春、还有周深、海来阿木等人哈，都将会在中秋这一天的时候哈，在安徽来登台表演。

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吧，然后稍后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我们来送上一首轻松的歌曲，一首《这条小鱼在乎》。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这首歌听上去之后啊，就有一些慵懒的情绪在里面。那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也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很多的英综节目啊，播出了几部之后呢，都反响非常不错，所以说那个时候大家心里边就特别的急啊。乘风2026，也就是浪姐哈，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啊，才感觉刚刚播完，然后现在呢，关于乘风2027的这个名单啊，很多人也在期待当中了。看来这个速度还真的特别的快啊，接下来名单也马上可能会流露出来了。

很多英综节目是这样啊，他播出了一季之后啊，紧接着后面会有很多季，然后现在一些电影还有影视剧也是如此啊，播出了一部之后啊，反响非常不错，马上哈大家就非常期待他的下一部。那今天热搜上我们也看到了《狂飙》这部剧啊，《狂飙二》未播没有拍的时候，先是炸了锅了。然后说是没有了安心和高启强哈，那这一桌的这个猪脚面还会香吗？这个话哈，仿佛我觉得还是听上去啊，在昨天一样。但是一转眼哈，距离2023年的时候，这部剧啊，《狂飙》是在2023年的时候上映的，已经过去3年的时间了。3年的时间啊，现在最近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很开心，就是等来了《狂飙二》开机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其实呢，这个也不是最后官方的消息，只是大家心里的这样的一些期待啊。可见大家对于很多这个经典的影视剧哈，是非常的喜欢的。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啊，看完了第一部之后，很想看它的续集哈，再来拍一下吧。然后把时间回到不同的年代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个年代都有这样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影视剧，当然也有影视剧当中哈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也是当时这部剧的片尾曲，来自于那英带来的一首《藏无可藏》。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刚刚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每一天哈，在时光音乐人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近距离的来走进一位歌手。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位歌手，我觉得他是把时光留给了港乐传奇谭咏麟。这两天的热搜上、也看到了谭咏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啊。

什么叫做终极篇呢？就是是他人生里哈最后一场大型的体育馆的巡演了。76岁的他，为了这10场哈红馆的演出，准备了200多首备选的金曲，然后坚持健身练唱。他曾经说过哈，说未来不会停下来唱歌，但是会告别这种大型的巡演了，做更多小型的音乐会了。所以说他的这一场演出，我觉得不只是演唱会了，就是他和几代歌迷跨越了数十年的一场很郑重的这种告别和道谢了。那接下来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应该说是港乐传奇的歌手谭咏麟。在他的这场告别的演唱会上啊，在开始的时候，开篇第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无言感激》。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就是他写给歌迷的这样一个致谢的歌曲啊，放在终极巡演的开唱，然后意义也很重要。几十年的乐坛风雨，这些歌迷哈是一路在追随着，因为我觉得身边真的有不同年龄段的人，他都很喜欢谭咏麟的歌曲啊。千言万语真的是不必多说了，尽在无言的感激吧。所以说在最近红馆的这场舞台上，这首歌旋律一响的时候，全场当时是进行了大合唱，然后谭咏麟是站在舞台的中央，看着台下陪伴他半生的这些所有的歌迷，这份心意呢是历经了生活之后哈，依旧滚烫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这一首《无言感激》也拉开了最近这一场哈终极之约。这份感谢我相信不是那种很客套的感谢，真的是谭咏麟哈数十年的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这种陪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谭咏麟这场演唱会，也来听听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歌手或者说每个人，你都有要有一天要告别哈，就是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很喜欢的很擅长的哈这样一个领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最近呢，谭咏麟的这一场演唱会也让半个娱乐圈的人真的悟懂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在这场演唱会还唱了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生中最爱》。在这个舞台上唱到一生中最爱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段视频啊，我看到现场很多人都是红了眼眶的。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不只是爱情，更是长久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守候。时间过得很快啊，你没有这个感觉吗？身边的人是人来人往的，可是总有一份真心是始终不变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谭咏麟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这些歌词是不是也在说着一些往事？不管时光怎么变迁，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一生中最爱的人，最爱的事儿。然后这个声音非常醇厚的声音响起的时候，真的把这份深情是婉婉道来了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场告别的演唱会哈，整场演唱会很暖的这样的一段温情的时刻，这一首一生中最爱。

这首歌谭咏麟的经典曲目啊，一生中最爱送给你们。今天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专属音乐时间，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几首谭咏麟的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因为最近他举行的这样的一场告别的演唱会哈，不是说他之后不唱歌了，真的就不会在这种特别大型的体育馆来唱歌了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那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中最爱是那种特别温柔的相守，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听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是刻在港乐 DNA 里的啊，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几乎我觉得每次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哈，都会来唱这首歌，这一首讲不出再见。记得早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也是很多人的感悟，就是世界上最沉重的离别是什么呢？就是讲不出再见。这首歌诞生是在1994年的时候啊，几十年了，真的太久了，一首歌是不是？几十年下来了，也一直是谭咏麟，我觉得他在一些演唱会的时候啊，在最后来唱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一次哈，他也放到了终极大型巡演的演唱会当中。在每次演唱会的舞台上，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这首歌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全场上万歌迷齐声合唱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他在台上也在慢慢的唱着，他不是要和这个音乐告别，我觉得他是和这种大型的哈红馆的舞台，他要进行一个好好的道别吧，于是他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的来唱歌了。而这份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他唱歌的记忆，我相信永远不会消散的哈。

讲不出再见啊，这首歌送给你们，时光音乐人，我们继续来继续听谭咏麟他的接下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首《爱在深秋》。这首歌也是让谭咏麟火遍了华人地区的一首代表作哈。在他的终极的演唱会的现场，他自己也这样说，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把他带到了世界各地哈，所有的人面前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认识他。那秋天的意境呢，就像是最近这一场演唱会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像，带着成熟从容的美感，爱有聚散，不必遗憾啊，就算离别了，回忆依旧是特别温暖的。像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谭咏麟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一瞬间好像觉得那个时光倒流了一样，是不是好像回到了那个港乐的黄金的年代一样？这些歌曲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啊，这些歌曲仿佛真的是时光折返了一般，重回到了那一个特别黄金的哈港乐，属于港乐的年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吧，《爱在深秋》。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温暖你。

在深秋，这一首特别深情的歌曲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在听着谭咏麟的这些太经典的一些歌曲了。然后也是因为最近他在红馆举行了这样的一场类似于告别的演唱哈。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场演唱会的最后啊，也看到了很多特别熟悉的歌手、熟悉的身影都出现在了舞台之上，还有舞台下面哈。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特别呢，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的最后啊，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他们三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曲，是令很多人觉得很惊喜的、很意外的。三个人呢是一起演唱了两首歌曲啊，当时将现场的气氛真的是推向了高潮了。然后他们唱了一首《我在意》，这首歌也是三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由刘德华、李克勤来作词。这首歌的歌词就充满了三位好朋友之间那种特别深厚的情谊了。然后谭咏麟来作曲，三个人同台演唱，我觉得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几个月前这首歌公布创作名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盼着说三个人能不能同台合唱，然后最后啊，在最近这个演唱会上真的看到他们再一次的同框了啊。而且他们还唱了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就是那一首《朋友》。三个人的声线哈是完美的叠在了一起，在舞台的一瞬间，台下不少的人哈已经眼睛红了，然后就连台上的刘德华都没有忍住哈，是流下泪了哈。流下眼泪是很动容的这样一面，然后另外两个人也都是唱哭了。我想这样的一首歌，还有当时哈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情景，再加上全场大合唱的时候，这个场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想而知哈，是相当的感人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了。那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用这样一段很简短的时间哈，来重温了几首谭咏麟的歌曲。我觉得对于谭咏麟来说哈，这场筹备了很多年的演唱会，本就是他和歌迷的一场很郑重的这样一种告别的方式哈。他自己曾经在采访当中也直接说了告别两个字，说未来公益场合歌迷聚会还是会开口来唱歌的，但是红馆这样的大型的歌唱演唱会哈，这一次之后就真的是放下了。而且最后这三个人哈同台，我觉得也像是老天哈给这场告别加上了特别温柔的注脚一样。你看他们都唱了一辈子的朋友友情的一些歌曲，到了现在谭咏麟这场演唱会要谢幕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觉得这是最圆满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听了很多首他的歌曲哈，我觉得港乐之所以能够打动几代人，除了因为旋律很好听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这些歌曲里面藏着温情的这种人情味儿，藏着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吧。所以说这一场同台，看到三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哈，我觉得他们没有多余的话，三个人都是唱了一辈子歌的人站在了一起，把这两首歌唱到了所有人的心里，这就是这个九月吧红馆最动人的一幕。

那今天时光音乐人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哈，谭咏麟在时光演唱会的时候和刘德华还有李克勤来演唱这首歌曲。我要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哈，都是很完美的这样一些歌曲，但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吧，在最新的这场演唱会现场版的时候哈，刘德华还有李克勤、谭咏麟，这乐坛的哈三个很会唱的男人来合唱的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朋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最后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了，然后他带着这么多的金曲啊，从我们刚刚聊到的开场的无言的感激到最后谢幕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包括朋友这样的一些金曲哈，我觉得这一串串老歌是串起了港乐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些故事在里面了。他曾经说过不会放下唱歌的，只是告别这个大型的舞台了，但是我觉得聚散终有时，但是这些好听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哈，真的它会永存的，会一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下现场版的这一首歌曲《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听到是现场版的哈，可能很多人觉得和他经典的哈那一首自己独唱的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朋友写的不只是普通的朋友吧，更是香港乐坛几代人的这样一种情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重很重哈。然后三位歌手的声音刚刚听哈，听这个现场版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场的那种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几十年的乐坛，然后这样的一些老友在一起最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啊，觉得真的这个画面就太美太美了。时间会慢慢的过去，舞台也会落幕，但是我觉得这种真挚的友情永远不会褪色的。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哈，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给你们来推荐几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一首《失温拥抱》。这首歌曲呢，是他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唱歌的叙事的风格，很像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因为早前的时候，很多人印象太深刻是他那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的一首歌曲啊。可能你们在听这个歌名的时候，乍一听哈、什么叫做失温的拥抱呢？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明明是相拥的姿态，热度就一点点消散的感觉了，两个人曾经可以很亲密，爱意慢慢降温的那个感觉了。听这首歌是一首心情歌曲哈，然后很走心在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吧。拥抱可能会失温，但是很多感情呢也逃不过热度消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首歌我觉得他没有去控诉谁，就是把这样的一份遗憾来摊开了，这些曾经温暖过彼此的时间依旧是很真实存在的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一首有一点伤感的十分拥抱。那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王俊凯的一首最新上线歌曲，一首《那夜夏天》。这首歌要送给你们，这是充满了校园怀旧感的这样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哈，《那夜夏天》，然后也是在他北京个人演唱会上完成了全球首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夏天已经走远了，然后秋天现在已经秋味很浓了，这首歌也唱给所有的人吧，所有今天一直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所有的朋友，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窗外的天气真的是很好啊，也希望我们的心情也是如此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0: 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手沉默，千把刀在雕刻记忆你的拼搏。
2: 快乐同行，
3: 一路相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2: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3: 嗯，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今天的高速警官说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啊，高速公路公安局延吉分局的民警呢，在延吉北站口执勤过程当中啊，查获一起二次饮酒酒驾驾驶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当日的九时许啊，民警在延吉北站口呢开展日常的巡查，发现呢驾驶员金某驾驶 GHRX 的小型轿车准备进入收费站呢，民警注意到驾驶员金某面部状态异常，疑似有隔夜酒未退，随即呢对其进行拦截检查。经过酒精呼吸测试检验呢，金某每百血液含量中酒精的含量为75毫升，已经达到饮酒驾驶的标准。进一步核实发现呢，金某并非初犯，早在2012年时呢，他因饮酒驾驶被公安交管部门呢已经处罚过，此次啊属于二次酒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呢对金某作出行政5日拘留、处罚2000元，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那么高速交警呢要提示大家，酒驾呀，没有时间豁免，也没有年限清零。无论间隔多久，只要曾经被酒驾处罚过，二次饮酒将会面临更严重的处罚。隔夜酒、晨起酒同样可能构成酒驾，酒精未代谢完毕上路，隐患极大。广大驾驶员呢，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始终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自觉守法出行，共同守护高速公路平安畅通。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回忆你能触摸，像曙光在降落，手心里能掌握，这一颗心在坠落。我们经常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生气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那为什么会生气呢？有的人就会说了，你看他咋开的车呀？
1: 你说这个哈，
0: 嗯，
1: 说一个今天早上遇到的一个事儿吧。
0: 嗯
1: 嗯，我朋友，你说生气吗？真的是，他天天和我们吐槽。我们后来说，我说，哎呀，我说姐，以后你上道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回避，全部回避，你
0: 大家都回家，都不开车。
1: 对对对，今天早上不是这儿堵，就是那儿堵，要不然的话就是这儿开车不行，那儿开车不行。
0: 嗯。
1: 根本就转不过去，掉不回头，为什么还要掉头啊？就是各种这样的事儿吧。完了，我说你这，我们大伙儿所有一致啊，有个小群一致一说，以后吧，这路怒症就别开车了，
0: 啊、
1: 一上车就变身了。我们就开玩笑的说。你说能不生气吗？
0: 嗯，
1: 遇到这个也不开心，遇到那个也惹自己了。完、
0: 嗯，
1: 我说就这样吧、
0: 嗯，
1: 以后大家都认识你之后，就是你一出来我们就全回避，哎，
0: 嗯、
1: 你就不生气了。
0: 对，有些人啊，生气他纯是说，就是路怒症那种、啊。
1: 对对对，他。
0: 但有一些人生气呢，他有的时候是。打比方他认为说这条道该我先走、
1: 嗯、啊，对，
0: 哎，然后呢、嗯、对方先走了，
1: 嗯，
0: 然后呢差一点相撞，就会觉得挺生气的。你站这条道你不知道你自己是没有这个路权那一方吗？是不是？
1: 其实这个生气的原因更多一些。
0: 嗯，对，
1: 明明你这一道不能管，你非得管，或者影响了很多这个后面的车辆通行啊，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这样生气。
0: 还有很多呢，我们看到说有的发生了这个刮蹭事故之后啊、
1: 嗯、
0: 就会觉得说自己挺委屈的、
1: 啊、
0: 我明明已经比如说我掉头哈，我明明已经转过来了、
1: 嗯、
0: 然后直行的车撞到了我的这个后保险杠、
1: 嗯嗯、
0: 为什么判定是我全责，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情，就会觉得说怎么就被判

0: 全责了呢？
1: 哎，
0: 不应该跟我有关系，明明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一聊路权规则。
1: 到底这个路权归谁哈？
0: 对，到底说在这样的一条路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谁有优先通过权？
1: 对，
0: 是不是？谁该让谁？
1: 完了，到底谁该生气？
0: 到底是谁该摊责任？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哎，就是来聊一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开车呀，咱们不应该说只是去看技术问题。你手法再好，你技术再好，你不懂路权没有用。
1: 那当然了，就像说你技术再好，你违章了是不是也该罚罚你？
0: 对。你只要是了解路权之后呢，其实我们能规避很多很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发生。
1: 对，最起码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啊，这个责任不是我的，或者说这个责任是我的主要责任，因为我这个没有路权。
0: 哎，对，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因为更多的时候啊，在发生了刮蹭之后，俩人下来呢吵架的居多。哎，就是埋怨对方的居多。
1: 说我
0: 都
1: 过来了，你为什么不踩脚刹车让我一下？
0: 是，都会说，哎，你咋开的车呀？是不是？他不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哈？然后对方呢这个时候也是他也怎么说不说浑身是理哈，但是呢他也觉得我是没有错的那一方。尤其这种情况在转盘道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呢我们来聊一聊说路权这个东西，其实你了解了之后在市区当中开车大多数情况下，第一你知道哪儿你不能往前抢，第二你知道真的刮蹭之后谁的责任会比较多一些。哎，了解了这个，咱们至少也能规避一些事故，也能让自己心里心明镜吧，对不对？
1: 对，
0: 你也不用下来之后无理变三分了，对吧？首先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辅路进主路，客随主便。
1: 辅路进主路，
0: 哎，客随主便，就记住这四个字啊。说这个，当我们开车从辅路汇入到主路的时候，其实呢是属于借道通行。
1: 对。
0: 哎，主路呢它是有优先通行权利的。
1: 那肯定啊，
0: 即使是怎么说，即使是主路也是直行，辅路也是直行的情况下，你只要是想驶入主路之后，那么你肯定就是你得先这个等一等
1: 一下。哎，其实这个更简单说，我们在高速上就更能遇到这个，是吧？我们从服务区出来，肯定我们你看都是直行嘛，
0: 对，
1: 然后我们要进入主路的时候，没有一个主路的车会主动说停下来，来你先过你先过，都是人家直行。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好瞭望到位，人家给我们让了我们才能进，不让我们就得先等。
0: 对，不管说主路车辆车速有多快或者是多慢，但是呢只要主路有来车的话，那么我们作为说你从辅路往主路里进的话，就一定要减速，要停车，要等待。
1: 对，就是等待人家让我们通行，我们再进。
0: 对，你千万不要说硬挤然后呢抢道往里边开。你这种情况下后面他如果不让你的话，那你就是刮蹭全责。
1: 对，
0: 哎，其实类似于就相当于你在变道。对不对？你从这一条道变到另一条道，
1: 是强行变道，还属于
0: 是的强行变道。那么这种路段呢，其实在辽源市区当中啊不是很多，但是也有。在咱们这个应该是质监局路口那儿啊，就是从咱们东边然后呢往这个五中那头开的时候，他那儿不就是有一条道，如果你想要右转的话，你得提前的从花池子两端的这个中间的口这儿往里并
1: 啊。对，进到那个像咱们所说的这个
0: 右转车道里，
1: 对，
0: 里
1: 道
0: 里，
1: 里道里。
0: 对，你像这种情况下，那你说了，我是从主路往辅路里并，但是呢，针对于辅路上的车来讲，他们正常往前开，他是正常直行，
1: 他就属于主路了。
0: 哎，你如果说你想要往这个右转车道里并的话，你得在花池子那儿，你至少得观察，你得瞭望，
1: 对，
0: 你得看后面没有来车了，这个时候我能正常往里并。如果你说我就贸然往里穿进来了，结果后面来车，哎，这个他给我撞了，那么也是你全责。
1: 可不要认为说我在大道上我就是主路啊，我进到这个小路上我就不用看车。其实这可不对的啊，这个理念是不对的。
0: 对，你看你要往哪条道去行驶，
1: 对，
0: 但凡你有转向的这种动作的情况下，你就是作为辅的那一方。
1: 对，
0: 哎，就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像这种路段呢在长春市里吧其实是比较多见的。
1: 他们那个城市比较大，然后路也比较宽嘛，
0: 对，
1: 它就更多一点。
0: 对，就是在辽源市区当中不是很多，但是呢也不能说没有、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要去了解这样的路段去通行谁该让谁，是不是？
1: 对，
0: 了解了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至少知道谁是有路权的那一方、
1: 嗯、
0: 谁是没有路权那一方，发生刮蹭的话谁担的责任比较大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啊要是作为说你是辅路的车，你强行汇入发生碰撞的话，那一般来讲就是你全责。
1: 嗯，
0: 哎，如果说呢作为主路车存在了严重的超速行为的情况下，交警会结合现场的责任划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抢行，你这个赌的是啥呢？你赌你自己人身安全
1: 啊、哦、对，
0: 和你钱包说话、嗯、对不 对,、哦、
1: 对，
0: 哎，就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去了解它，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作为咱们辅路往主路里开的话，你要知道谁是没有路权的那一方。
1: 是，
0: 那么同样咱不说主路和辅路，咱说变道。
1: 嗯，
0: 我同样是比如说我直行，我想要变到左转弯这条道去，然后呢我至少我得往左边开吧，对不
1: 对,
0: 对，你这种变道的情况下你也是没有路权的那一方。
1: 变道的话你可不能应，但是咱们可以看到有应急的，
0: 嗯，
1: 这个是最为常见的，很多人都能看到最常见的，他就有应急，反正我脑子进来了我屁股不管但你想一想，就是真的是人家主路上那个车不让你，就是碰到了你这个中间位置吧，对吧？
0: 嗯嗯
1: 啊，那你想，那你说那你看他或者是碰到我的这个后保险杠了他就追尾了，其实也不是。
0: 嗯，
1: 咱们现在都能看到啊，有各种行车记录也好、
0: 嗯、
1: 都能看到完全的我们行驶的这个轨迹、
0: 嗯、
1: 到底是因为谁。
0: 对你、
1: 嗯、
0: 那你要说我已经完全并过来了、
1: 嗯、
0: 我已经就是到左转这条道上，并且车身都已经进到这些线里了，这时候他撞我这个后保险杠了，那是他追尾。
1: 对，这个是另一回事了。
0: 对, 对、
1: 嗯、
0: 但是呢只要是你的车没有完成完全动作的时候、
1: 嗯、
0: 没有完全进到这条车道里来的时候发生碰撞，它都是你在变道过程当中产生的。我之前身边呢就是有个朋友也是早上开车，早高峰期间可能就是车比较多嘛，然后当时呢是在福镇那条道，他呢就是正常在左转那条道上，那条车道就是往前开，
1: 嗯，
0: 然后呢右前方的直行车道上就有一辆车呢，他是要变道，
1: 嗯，
0: 变到左转这条道里来，但是他没有去这个观察好，可能是、
1: 嗯嗯、没看到哈，
0: 对，
1: 他就没看应该是。
0: 哎，然后呢在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整个剩后保险杠这一点吧就是没过来，
1: 就是差点，还差一点，
0: 他还压着那个就是虚线，
1: 嗯嗯，
0: 还压着那个就是道跟道的这个分隔线、
1: 嗯、
0: 这个虚线这儿，然后就撞了，就属于说这个刮蹭了。刮蹭之后呢下来之后，对方司机就说了，那个私了吧，你全责
1: 那可他这个肯定不服啊
0: 哎，就上来就说，他说私了吧，这个你全责啊，那个你给我撞了。然后呢我朋友就气乐了，当时也就是就觉得挺无语的啊、
1: 嗯、
0: 然后就说你变道过来的怎么能是我全责呢，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车他也挺有意思哈、
0: 嗯、就是多多少少可能
1: 就觉得像我说的那样，就比如说你追尾了，
0: 对
1: 对吧，就感觉是你追尾你全责，那你就给我赔点钱就完事了。
0: 嗯, 嗯，然后呢说那不可能我来赔，是不是？因为你变道嘛。最后呢就是说咱们报警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报的交警，然后这也没必要继续去沟通治聊天
1: 就行了、
0: 哎、对，没必要、
1: 嗯、
0: 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
1: 你讲不明白，
0: 讲不明白，人家认为是他没有责任的、
1: 嗯、
0: 然后呢等了一会儿之后啊，交警来了，来了之后交警一看，交警说你不变道吗、
1: 嗯、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情况，
0: 一看就能看见，因为他属于说后整个的车这个后轮和后保险杠那个就是车尾箱那个部分他还没有完全拐过来，
1: 嗯，
0: 完了当时呢就说这不是你变道吗，你全责啊，不用说别的了，你给人修车吧，赔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呢
1: 呢
0: 哎，就这件事情就属于说是解决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了解，那如果说打个比方我朋友不懂，
1: 嗯，
0: 对不对，他开车不懂，然后呢人家一下来人说了你全责啊，私了吧、那个
1: 哎、
0: 我也不管你要多少钱，
1: 容易被他给震慑住啊。
0: 哎，对，容易、哦、你要说真的完全不懂的新手啥的、
1: 嗯、
0: 哎，那完了，那这追我全责
1: 嘛，
0: 是、
1: 嗯、
0: 那咋整啊，哥你看多钱吧，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哎，说不定你
1: 就
0: 拿钱了，对不对，
1: 咱们这个多花一笔没有用的钱，
0: 哎，你就吃亏了，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作为说司机来讲也要懂，那即使是我给对方是说我刮蹭了，但是呢我要知道到底谁有理，对不
1: 对,
0: 对，他变道他全责，就是我给他撞了的情况下也是他全责，对不对？哎，就这一点，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啊。好的，我们看时间，先就一小段广告，剩下的说其他的这种我们在路面上遇到的情况，说谁有路权谁没有路权，咱们稍后来说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

0: 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角落。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这个对于说在路面上行车是吧，到底说谁拥有路权，谁没有路权，是不是发生了刮蹭之后谁是主要责任。
1: 对，最重要的像你刚刚说了啊，你说真的是发生了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或者说会不会像你说那个人挺聪明，下来了就开始吓唬你啊，对，你赶紧赔吧啊，你是那个全部责任，主要责任。那一听赔吧，就可能是拿个300-500可能解决问题了，人一看没刮什么样，对吧，那你就拿吧，赶紧吧，你会发现原来你吃亏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一点咱们也要去清楚。那么再来说第二个啊，说这个在路面上，其实这个呢是好多好多司机的误区
1: 啊，就是我们都会按自己的正常的思维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完其实发现不对。
0: 咱打个比方啊，说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呢右转是常绿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在行经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刚好啊就是你对面的那个左转的这个绿灯也亮了，然后呢左转跟你一样往这个路口里来，对不对，这种情况下谁该让谁呢？
1: 咱们应该让他们吧。
0: 哎，在这种情况下右转遇到左转的时候，右转是需要让左转先行的。
1: 对，不光是说遇到直行了我们让直行，连他们对面左转来了我们也需要让。
0: 对，这个其实是不少司机有的误区。很多司机认为说我这个右转的绿灯一直是常绿的，那我什么时候都是有优先通过权的
1: 啊，
0: 哎，我就要先走，对不对？因为我的绿灯一直是常绿嘛，我的右转灯一直是常绿嘛，是不是？所以说呢，那都得是我先走。所以有的时候遇到了左转的话呢，我就不让他，然后我就先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两个属于都是画弧往这一条车道里拐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生刮蹭了的话，那么右转是没有路权的那一方啊，这个一定要去清楚，你必须先让左转先走。
1: 是，所以说我们在右转的时候以后啊，右转的幅度呢要小一点儿，还有看到如果有车就让，你别说我就不让，我先进来的那可不行。这个时候你真的你下车了之后你再发生点口，就是交警来了之后也会判定你啊，你是有责任的，而且责任大小说话呗，对吧，但是肯定是有责任的。
0: 对，因为交规当中明确的会这个提出啊，咱们相对方向同时放行，右转弯车辆需要让左转弯车辆先行。左转弯车辆呢它为什么要有先行的这个权利，它首先呢要横跨整个路口，
1: 对，
0: 然后呢它的通行路线是比较长的，
1: 对，其实咱现在就能想象出来。
0: 对，其次呢它因为通行路线比较长它风险就会大，很多人说了啥风险啊，那我这么说吧，如果说它是左转弯倒数这个321的这个绿灯，
1: 也许过不去呢，
0: 爱它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它整个的这个路线就长，它左转弯它需要到那条路口，它需要横跨对面人家还有直行的那一排车呢，
1: 对， 对，
0: 对不对，它需要横跨这些车，所以说呢它的风险就会大。那你作为右转弯你啥也不用横跨，你不用横跨车道，你路线没有那么长，
1: 你顺着这个路就过来了，
0: 对，你到这地方你转弯你就过来了，所以说就是左转弯它有优先通行权利。因为如果都让右转弯先行的情况下，本身你就常绿，你啥时候转都行，左转弯它是要看灯的。
1: 对，
0: 就像我说的，那后面倒数这个321出来的这些车让右转弯先行的情况下，等到对面那些车的直行绿灯了它怎么办？
1: 对，再说还有他也过不去啊，是吧，
0: 对，他不就是属于说像在路口了吗，也是堵住了这条路口旁边那条车道直行绿灯亮了之后堵住了他们的一个通行嘛。
1: 对，
0: 所以说呢左转弯一定是要先走的。那么右转弯车辆如果由于抢行然后呢这个发生了这种碰撞的情况下，右转弯车辆通常是承担全部责任的。
1: 你看这个如果你要不知道，真的下车这么一说的话，你不能唬住别人啊。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就一定要去清楚。那么我是用什么样的想法呢，如果说啊咱们是右转弯的话，你什么时候都能走，你就没必要去跟左转弯抢这个绿灯的这个时间，是不是？
1: 那肯定啊，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在这站一脚也没有关系，咱们走什么时候真的是啊就 不会说那么赶。
0: 对，
1: 但是他们要等灯的，又在直行的，又在转的，如果说你这边都在这等的让你过来的话，你想那个路面刚才也说了很堵、
0: 嗯、对，
1: 然后也很危险。
0: 对，如果说呢像咱们有的道路上啊，左转弯和右转弯拐过来之后呢，它有三排机动车道，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一般啊它就不会发生这种拥堵的现象。你走你最右边车道，我拐过来之后我走中间或者左边车道咋都行，是不是？
1: 对， 对，一般都这样。
0: 哎，你就像我举个例子，就类似像咱们老刑警支队现在的这个南康派出所门前那儿，
1: 嗯，
0: 他那儿呢不是一个丁字路口吗？
1: 啊、
0: 嗯，哎，你右转弯过来，不是咱们如果说从这个联通大厦楼下，你说我右转弯，右转弯的话，咱往东方广场那个方向行驶。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对面啊，说从这个十九中桥洞的那个方向过来的，等这个左转弯的，不也是往这个方向来吗？哦、
1: 对，
0: 对不对？他这个车道呢，他就不会出现说，哎呀，右转弯我得先让左转弯走，因为他车道够宽。
1: 嗯、对，其实都够用。
0: 对，
1: 都够用，
0: 它够宽，它上来它有三排机动车道、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像这些机动车道完全够你们说两条，一个右转一个左转，去正常咱们依次大家都往前走了。
1: 对，只要大家这个看的注意转弯的时候注意车辆啊、
0: 嗯、
1: 别有的时候说我想往中间，我也想往中间车道，
0: 哎，
1: 但是一定要瞭望到位。
0: 对，但这个呢就还好一些、
1: 嗯、
0: 那我再做一个比方，比方咱们这个原来的老这个东极分局这儿，
1: 嗯，
0: 哎，你在辽河大路上，你说我想右转弯往这个老东极分局这个位置转，然后呢对向车啊从这个就是龙山隧道过来的这些车，
1: 嗯嗯嗯，
0: 他想要说走左转弯，
1: 左转，
0: 然后也往这个地方去，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大家知道这儿就只有一条机动车道。
1: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天天早上吧接送孩子的时候天天能遇到这个问题、
0: 嗯、是吧？
1: 因为我经常走到这儿，经常的遇到这个事儿。
0: 嗯，
1: 你可能说我是从这个属于七这个方向嘛、
0: 嗯、
1: 对吧，主路这边过来的，完了
0: 右转弯，
1: 右转弯过来、
0: 嗯、
1: 过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是怎么样依次吧，比如说我过来了、
0: 嗯、
1: 然后我让他一下他让我一下、
0: 嗯、
1: 可能我们都是这么过，
0: 像拉链式的通行方式。
1: 对对 对， 对，就是这种方式过、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等到他们全转完我们再过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要知道说我作为右转弯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去让左转弯先通行。
1: 对，
0: 因为它只有一条机动车道，而且呢像这种情况下作为右转弯你就是没有路权的那一方。
1: 但是你这么一说啊我也在回想，真的好多人可能还不太注意说我到底应不应该让左转弯的这个、
0: 嗯、
1: 有很多人他真的是抢
0: 就往里挤嘛。
1: 对，你这个真的是因为我经常走到那儿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时候那我无所谓让不让你，你转不转、
0: 嗯，
1: 反正我先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人也不会去置气说你转我就咱就撞上呗，没有对吧，没有这种 行为，然后呢就会等一等。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就不会觉得说我去硬挤我去硬抢、
0: 哎哎、
1: 因为真的出现了交通事故没踩住刹车的话，那可能转弯的啊右转的就是全部责任了，
0: 就在这儿呢。
1: 对，
0: 就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说真的在这个路段上发生刮蹭之后到底是谁全责，所以他才敢往前抢。
1: 对，就总觉得我先进来了，我车头先进来了，我就有话语权了、
0: 哎、
1: 我就能先走。
0: 对、
1: 嗯、
0: 那为啥说那些转弯的现在都知道要让直行呢、
1: 嗯、
0: 因为他知道他转过去之后即使是他整个动作都完成了他转过去了、
1: 嗯、
0: 跟直行相撞了那也是他全责。
1: 对，这个基本大家都知道，
0: 对不对？对，但你像这种两个都是转弯的情况下，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到底谁有优先通行权，谁有路权，谁没有路权，谁在发生刮蹭之后是责任主要的那一方、
1: 嗯、
0: 很多人是不清晰的，所以他才敢说我就抢、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但也因为说大家都是在转弯速度都没有那么快，所以吧也不太会发生刮蹭。
1: 嗯、
0: 但我们作为说转弯的这一方你要知道啊，就是我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是没有路权的，你应该去让别人啊。好的，这一时刻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呢，现在咱们朝阳受街啊、百花这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天府胡同内啊，现在过往的车流量依旧非常多，尤其停车泊位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福星街啊，现在这个石油公司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付警官。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

0: 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说这个路面上行驶是吧？这个路权这个东西啊，那咱们到底要怎么去定义？那刚刚说到了转弯和转弯之间谁有路权，谁没有路权？
1: 对。
0: 那咱这个呢就很简单了，说转弯和直行。这我相信这么一说，所有人应该都知道。
1: 其实这个基本上都知道，说咱们转弯的时候必须让直行。
0: 哎、对，但是呢，大家在转弯让直行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多一些误区出来。什么误区呢？就是转弯认为只要是我转过来了。哎，那在这个比如说我马上了啊，马上就要转过来了，他撞我这个车后屁股了，这种情况下不是我责任。
1: 不，马上你不马上吗？不还没完全真的是走到这个车道上吗？
0: 对，
1: 就我马上就要转过来了。
0: 对，
1: 然后可能我这个轱辘还压点这个线，这个不也算马上哈？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完全没够转过来。
0: 对，或者是我就没有线了，就是我在这个路口道中间没有什么线，但是呢，我就是掉头，是不是？
1: 我对掉头。
0: 哎，我掉过来的时候呢，我差一点马上就掉过来了，然后结果呢，就是过来直行的车就把我这个后保险杠撞了，那一看就是他撞我。
1: 那追尾。
0: 哎，那就是他全责了。其实这个也是误区，也是不对的。我们转弯让直行里面很多的一些这个争执，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这个谁都不承认自己有责任的时候，往往就出现在这儿
1: 啊。对，
0: 你看，要是说刚转，或者是转一半，说都撞的这个车头或者是车身子，哎，
1: 这个就
0: 没有人说啥。对，往往就是说撞到了这个尾巴，尤其是说是直行车过来撞到了这个后保险杠啊，后屁股灯啊，是不是撞到这儿的时候，那很多转弯的司机就说了，我都转过来了他给我撞了，
1: 那几乎就是追尾了，
0: 是吧？哎，我都转过来了他给我撞了，这句话应该是最常听到了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像我说了，你都看我过来了，为什么不踩脚刹车？
0: 哎，就是啊，你都眼瞅着都转完了，对不对？但是呢，交警一来发现，哎，还是你全责。
1: 哎，我突然发现了，有一些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的一些事故就得找交警。
0: 那对呀，那要不然交警他肯定呀，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咱们还是这个报警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会说很多时候说这个我都转过来了他给我后屁股撞了还是我全责呢？因为啊，咱们在交通法规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转弯呢它是一个动作，
1: 对，
0: 你必须要能够完全保证对方直行车辆能正常通行。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完整的完成，还是、
0: 从开始到结束你都要保证对向的车道人家的直行是能正常通行的。如果但凡在这过程当中，即使你说我马上转过来了，是不是还有马上俩字呢？它不像是说你完全转过来之后你在这条车道已经开始直行走了，那他给你撞了是因为速度问题说他给你撞了，那这个是他追尾他全责。
1: 对，
0: 但只要是你还没有完全拐过来，没有完全的去行驶到这条车道里的时候，都是你的责任。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车身从车头到车尾都要摆正在直行道上。
0: 对，
1: 这个是你完成这个
0: 转弯的动作。
1: 对，这个动作已经全部完成，然后我们再走。
0: 对，
1: 可能说我这个走的就是慢，因为我这个转弯的速度慢，然后到直行的时候也慢，然后被人追尾了，这个可能就咱们没有责任。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还有一点没有转过来，那也不算。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呀是咱们路口通行的铁律，就是转弯车辆必须礼让直行车先行，不管你是左转右转，只要是你的行驶路线和直行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你就必须要踩刹车等待。
1: 对，
0: 我身边呢有这个刚开车的新手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开车他就转弯，他转弯我眼瞅着对面车是不要
1: 就没让，
0: 就不想礼让的这个状态。
1: 没让，
0: 但是呢他干脆就没有任何踩刹车的动作，
1: 就是，反正你让不让我不管，我就想转。
0: 对，我当时给我吓懵了啊，在哪个地方？就在这个东方广场这儿，他这儿不是有一个这个掉头的口吗？
1: 对，
0: 哎，然后呢就在这儿，然后当时呢最后真的是给人家直行车就逼停了。
1: 反正我就硬转，
0: 人家才急刹停下来的，然后他就转过来了。我坐副驾驶，当时呢我就是心脏都跳嗓子眼儿这了。然后他转过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不害怕他不让你吗？我说他给你撞了咋办呢？他说撞了他包我呗。
1: 啊，
0: 我说你哪来的这个想法呢？
1: 我
0: 说撞了，
1: 撞过来了。
0: 我说撞了人家包你啊。他说啊，我说我告诉你撞了之后是你包人家。他说为啥我包人家他撞我，我说因为你是转弯你要让直行，
1: 对
0: 呀，然后呢，
1: 这个其实最简单的了。
0: 对，然后呢，我告诉他了，告诉他完之后，他就说了啊，那我不管了，我就这么走了。当时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什么心态吗？虽然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我希望在路上开车，我永远遇不到他。真的，但是呢，咱们说啊，说回来了，说我们千万不能任性，
1: 这个真是，
0: 哎，你不可以耍着自己的小性子，是不是？你说你在家里父母让你哈、啊，但是你在外面是没有人能让你的。
1: 对，
0: 你真的发生刮蹭之后，是你看他的想法，他撞我，他包我呗。
1: 其实好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就是我现在这条路我就想这么走，然后我就应该这么走。
0: 嗯，
1: 我转弯也好，我掉头也好，我想怎么都行，只要这边说没有照相的，不违章啊，不出罚单，可能我就所有的车都得让着我。
0: 嗯，所以啊，就是你的这种想法，最后呢，你也会为他去买单。你真的在一些路口，你该让你不让的时候，人家也不惯你毛病的时候，我就撞了，或者我就停不下来了，对不对？
1: 嗯，
0: 我就撞了，那你就掏钱呗，是不是？那这种时候咱毋庸置疑了，你也不用说别的了，对不对？花钱买教训，我觉得比我或者是身边多少人说一万遍都要有用的，
1: 对，
0: 是不是？自己经历一回就好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说啊，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什么样的路段上的问题，我们哪一方是没有这个路权的、
1: 嗯、
0: 是不是。来说第四个是没有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让谁先走，
1: 让谁呀、啊、
0: 让右原则。
1: 然后啊，不是说谁先抢让谁啊、
0: 哎、
1: 我先进去的
0: 哎，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不是啊，在没有红绿灯路口，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两车垂直直行的话，记住一定要让右原则、
1: 嗯、
0: 要礼让你右手方向先来的车通行。
1: 嗯，
0: 打个比方吧，在咱们这个就我家楼下这儿，
1: 嗯，
0: 哎，就是水利局下的这条道，
1: 嗯嗯，
0: 然后呢和我就是正常说交通这个银行这条单行道不是往伯纳这儿，这不有十字路口吗、
1: 嗯，
0: 这不是没有红绿灯吗，那么所有走到这路口的我就得在这个交通银行的单行道的路口头这儿等待从水利局下来的车先走
1: 啊，他们那车下来得先走，然后
0: 因为他在我的右手边
1: 啊，
0: 哎，这种就叫让右原则，在没有红绿灯路口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路段说哪儿呢，说咱们山雨城路段。
1: 嗯，
0: 山雨城路段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右边咱们比如说我从这个铁道下边、
1: 嗯、
0: 我往大拱门里边去，
1: 对，
0: 我的右手边在这以前没有信号灯的时候，我的右手边不也是直行吗？
1: 嗯，
0: 正常来讲，哎，他不有往阳光新城那趟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道上、啊、
0: 哎，
1: 铁道上面那道
0: 那我不得让这儿吗？其实这儿不用，为啥呢？因为在阳光新城路两侧啊，它画有礼让的标识了
1: 啊、哦，那边它就主动会让了。
0: 对，它有一个让字牌，或者是地上有一个三角箭头，这叫礼让标识、
1: 嗯嗯嗯。
0: 这种就是告诉什么呢？你没有路权，别看你是右手边的，
1: 嗯、
0: 但是你没有路权，你得让人家先走。但现在安完信号灯以后，这儿已经没有那么乱了。
1: 对，这个就好一点。
0: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因为说咱们我们国家的车辆驾驶位是在左侧，右手方向来的车呢，你的视线是容易被遮挡的，
1: 就是盲区，咱们所说的盲区。
0: 对, 对，所以得让右线通行。然后呢再来说第五个啊，说两车同时向中间车道并线。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好像
1: 两个车一起，
0: 有的时候两个车一起并、
1: 嗯、
0: 中间车道是直行，一个左边的车一个右边的车都往中间车道来、
1: 哎、中间有车的话有压迫感了，都来了
0: 其实往往就是发生这种时候的交通事故还比较多呢。
1: 对，
0: 哎，就那这种时候谁先让谁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左让右，
1: 还是啊、哦
0: 哎，
1: 还是以这个、嗯、以咱们说有这个
0: 右侧通行
1: 右
0: 先权，
1: 对、哦、
0: 对，
1: 这个来。
0: 但这个是多数地区啊，也有地区是右让左
1: 啊，就分地方了，
0: 分地方，
1: 对，看当地了哈。
0: 对，所以说呢，在这样来讲的话，尽可能的，一般呢，就是如果一旦大家都是压线的话，就是五五分吧。
1: 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并排这种，
0: 嗯，
1: 你会发现这种你瞭望不到位，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然后你划分不明确的话，自己还觉得憋屈。
0: 对、
1: 嗯，
0: 那么再来说最后一个。就是双左转车道同时左转，各行其道的情况下，外侧一定要注意，不要抢行。
1: 嗯，
0: 路口呢有两条左转车道，两车同时左转，两条车道各自有各自的转弯弧线，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正常来讲咱们是互不干涉的、
1: 嗯、
0: 是不是？但如果说外侧的车道的这个车辆大弯小转压线侵入到了内侧的那条左转车道的情况下发生刮蹭，那一般来讲是外侧车辆去承担主要责任
1: 啊。你看这就像福建那路口似的，
0: 哎，
1: 它不就是两条线吗？
0: 对，
1: 天天回家的时候不就走的，有的时候我走到外侧，有的时候走到内侧，你发现如果外侧的话，
0: 嗯，
1: 转不好就把里边给兜里，
0: 对，就挤，
1: 真的是
0: 会
1: 兜里了，
0: 对，他会挤到左边，就是那条就是小弯上、
1: 嗯，对，小弯上，因为那个是很明显，这个就很明显了，
0: 嗯、
1: 外侧呢弯呢是比这个小弯又撑出了一块，
0: 对，
1: 但是如果转不好就给兜里了，
0: 对，所以说自己走自己的车道啊，
1: 对、嗯，
0: 那么总结一下，咱们这六个这个路权的口诀呢，了解了，哎，你就可以不用去出现。违章、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辅路进主路，辅路让辅路，辅路让主路，
1: 对，让，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方向转弯，右转让左转、
1: 嗯、
0: 哎，第三个呢就是路口通行，转弯让直行、
1: 嗯、
0: 第四个呢无灯的路口直行，让右方车辆先行，
1: 对，
0: 哎，第五个是两车同时并线，多数地区左让右，
1: 嗯，
0: 第六个最后一个就是说左双左转车道各自走自己的转弯轨迹，不压线，
1: 对，一定要记住、
0: 哎、
1: 啊，
0: 你就能避免很多的交通事故发生了啊。好的，我们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九尾灵狐，
1: 嗯，没毛病，
0: 是吧？
1: 对，
0: 哎，有许多的神秘色彩哈。但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狐狸远比故事里边的狐狸更加的丰富多彩，
1: 嗯，
0: 但可能大家伙对他们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狐狸的神秘面纱，探索关于它的18个。大家伙不知道的事儿，
1: 这么多吗？
0: 是确实挺多的哈，我看这数字，我瞬间我就头疼了一下。
1: 18个，
0: 18个啊！首先第一个呢，狐狸会利用地球的磁场捕猎，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哎，红狐啊，在扑向猎物的时候，通常是这个雪或者是地面下的这些个小动物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习惯，
1: 嗯，
0: 就是他们倾向于朝东北方向跳跃。
1: 朝东北方向，
0: 哎，
1: 都来咱这嘎达呀。
0: 他跳跃的时候的东北方向
1: 啊，跳跃时候的东北
0: 方向，不是来东北跳跃。
1: 哎，总结得非常精辟，
0: 是吧？
1: 对，
0: 哎，有一些科学家呢，在超过600次的观察当中，就发现了啊，就是这狐狸向东北方向扑击的成功率高达了70%，要比其他方向高出20%，甚至是25%。
1: 哇哦！
0: 那为什么它要这么跳呢？
1: 为什么呢？
0: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狐狸能够感知到地球的磁场，并且将这个磁场线作为瞄准的参考线。这就使得他们在看不见猎物的这种情况下，能够精准的判断距离和方向。这简直就是拥有了一个内置的 GPS 系统啊！
1: 哇哦，
0: 厉害吧？
1: 厉害。
0: 第二个啊，就是狐狸拥有独特的垂直跳跃式捕猎法。你可能在纪录片当中会看过，这狐狸呢会突然高高的嗖。哎，垂直地跳起来了，当时他这个跳跃的高度呢，可高达就是数米高，数米高就是挺老高的意思，是吧？哎，就是会跳起挺老高，然后呢，跳起来之后呢，他就一头就会扎进雪堆里面或者是草丛当中，这种垂直的这种扑击是他们标志性的捕猎的方式之一。那么这种策略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策略呢，尤其适用于就是雪层较厚或者是植被茂密的这个环境，能够让他们能够穿透障碍，准确地捕捉到地下或者是隐藏的一些小型猎物，比如说像田鼠啊、驴鼠啊，这都是他们的盘中餐啊。这种捕猎技巧呢，也得益于狐狸可以利用其敏锐的听力来定位雪下猎物发出的这种微弱的声响。虽然说这个成功率呢，因为个体的经验和雪层的状况呢，有所差异啊，从20%到60%的成功率不等，但这种技巧是狐狸适应寒冷气候、利用冬季资源的一个重要方式。
1: 是的，
0: 哎，多尖啊，跳起来数米高，这个大头朝下，直不溜溜的就下来了。
1: 大头朝下。
0: 哎，
1: 不钻一脑门的宝啊！
0: 哎，该说不说啊，这个前爪指定是挺硬实啊。
1: 是。
0: 再有，咱说说这狐狸的叫声，很多人可能都没太听过狐狸的叫声。
1: 我知道，
0: 活18年了，到现在我也没听过狐狸的叫声。
1: 你听没听过一首歌叫《Fox》？
0: 没有。噔噔噔噔噔，转转转转转转转。那是人类模仿的狐狸的叫声，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那是人类的叫声。
1: 那狐狸咋笑啊？
0: 狐狸的叫声多达20多种以上，你说你学的是哪门
1: 叫？那它叫声一定很魅惑呀，因为我一想起狐狸，我就想起这个妲己啊，苏妲己啊。
0: 是。
1: 你看苏妲己是多么漂亮、多么魅惑的一个女人啊！那狐狸叫声不应该是嘤嘤嘤？
0: 你以为你遇到大王了是吗？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啊，红狐可以发出至少20种不同的声音，其中包括高音尖叫啊，它这种高音尖叫滋一声，主要是为了求
1: 啊处对象呢，想
0: 哎，听起来有点像人类的惨叫，非常的惊悚啊。
1: 对，
0: 还有咕噜声，
1: 咕噜声，
0: 还有嚎叫，
1: 嚎叫，
0: 还有喘息，
1: 嗯，
0: 还有嘶叫，
1: 嗯，
0: 还有呜咽，
1: 嗯，
0: 以及类似于猫的呼噜声，
1: 嗯，
0: 哎，就是老多声音了啊。这些不同的声音用于狐狸之间传递各种信息，比如说警告，危险，危险，危险。 或者是定位同伴、
1: 嗯、
0: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嗯啊、I'm here I'm here
0: 或者是宣告领地这是我的
1: 我的、
0: 啊、或者是求或者是照顾幼崽啊、
1: 嗯、
0: 以各种叫声来表达啊他或是攻击或是顺从啊、
1: 嗯、
0: 如此丰富的发声目录使得狐狸能够进行相对复杂的社交交流、
1: 嗯、
0: 啊、
1: 嗯、
0: 尤其是

0: 在繁殖期或者是家庭群体当中啊、
1: 嗯、
0: 另外的一种语言了，相当于
1: 是的。
0: 哎，这就是这个狐狸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大耳狐狐啊，大耳朵狐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
1: 是可爱的吗？大耳，我只听说过大耳朵图图，
0: 叫做，
1: 没听说过大耳朵狐狐。
0: 耳廓狐，
1: 耳廓狐
0: 有没有听过这种狐狸啊？
1: 没有哎。
0: 也就是俗称的叫做芬克狐
1: 啊、
0: 嗯、它生活在北非啊，在沙漠里边。
1: 哦，
0: 它们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它们有老大老大的大耳朵了
1: 啊。那多可爱啊、
0: 巨大的耳朵和它的这个脸呢，就是有点不成比例啊，长度可达15厘米，这、
1: 嗯、
0: 这太长了，
1: 是
0: 几乎占到了头部的一半啊、
1: 嗯、
0: 这一双大耳朵不仅赋予他们了卓越的听力，还能够听到沙丘下边一些小型昆虫、
1: 嗯、
0: 或者动物发出的这个发出的微弱的声响、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一个高效的散热器官，有点像兔子啊，自带空调。哎，沙漠白天温度呢可高达50度，对吧，巨大的耳朵呢这表面就会布满了血管，有助于散发体内多余的热量，这跟兔子的耳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啊。
1: 嗯
0: 啊，咱之前讲过兔子耳朵也有这功能啊，自带空调。那这个大耳朵的这个狐狸它也是的啊。然后呢再来说说下一种狐狸，这个狐狸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因为它特别的美丽、
1: 嗯、
0: 就是北极狐。
1: 北极狐，哇哦、
0: 啊、北极狐会随着季节变颜色，
1: 嗯，
0: 像一条变色龙一样，它是变色的北极狐
1: 啊。
0: 为了在冰雪覆盖的世界当中它隐秘自己的行踪，所以北极狐呢就进化出了惊人的换色能力。
1: 嗯，
0: 在夏季的时候呢，北极的像一些这个雪都会有点融化哈，就会露出一些岩石或者是植被、
1: 嗯、
0: 就呈现出了这种棕灰色、嗯、这时候呢北极狐它的皮毛就会变成与环境相似的灰褐色或者是棕色。
1: 嗯，
0: 但是你等一到冬天了之后，这不大雪降临了吗，
1: 是
0: 它们厚实的皮毛就会完全改变颜色，变成纯白色，
1: 纯白色，
0: 哎，就像雪狐一样啊，纯白色的北极狐很美很美，
1: 哇，毛茸茸的，
0: 哎，他们会与这个雪地呢融为一体、哦、哎，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都难以察觉他们的存在。
1: 我好想抓一下因为感觉上来讲的话应该很软，
0: 哎、随着季节变化的话，他们的伪装呢在严酷的北极环境当中生存下来是他们的重要法宝、
1: 嗯、
0: 确保了捕猎的成功率和躲避天敌的能力、
1: 嗯、
0: 啊，北极狐是我觉得这些所有狐狸品种当中最漂亮的一种。
1: 嗯嗯嗯，
0: 哎，然后狐狸也是城市生活的成功适应者，他们能在城市当中生活、
1: 嗯、
0: 有很多动物它都害怕人类啊，只在荒野生存，是吧、
1: 嗯、
0: 哎，但是狐狸不同，尤其是红狐、
1: 嗯、
0: 它令人惊叹的这种就是在城市当中生活它太适应了。
1: 嗯，
0: 你像在伦敦呐、啊、是吧，纽约呀，
1: 纽约
0: 呀，柏林呐、
1: 啊、
0: 全球许多的大城市都有相当多数量的这城市狐狸的种群。
1: 嗯，
0: 他们在公园，在花园，在废弃建筑物里，甚至在居民的家中、
1: 嗯、
0: 利用人类的厨余作为食物来源，然后并且呢只在夜晚或者是清晨他们行动起来。
1: 嗯
0: 啊，尽管呢这个城市生活面临你像车辆啊、
1: 嗯、
0: 还有我们人类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们如果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活动其实风险还挺大的。
1: 是的，
0: 但是食对香物充足，而且天敌较少，这就使得一些城市狐狸的种群的密度甚至高于周边农村地区。
1: 嗯，
0: 比如说像伦敦市中心某个区域的狐狸密度估计高达每平方公里10只左右。
1: 嗯，
0: 就是还挺多的啊。
1: 是，
0: 再来说说狐狸的另外一个习性啊，就是狐狸大多数它都是独行侠，有点像老虎哈、
1: 嗯、
0: 与群居的狼不同，大多数的狐狸啊它这个物种呢都是相对喜欢独居的动物，通常都是独自狩猎和独自活动、
1: 嗯、
0: 啊，这种独居的模式有助于帮助狐狸在分散的环境当中高效的搜索小型分散的猎物。
1: 嗯，
0: 然而这种独居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每年的繁演季节的时候、
1: 啊、
0: 通常是冬季 啊这个一雄一雌的狐狸就会组成临时的配偶关系啊，特别的 不认真，
1: 不认真，
0: 哎，就是因为特别的临时，
1: 嗯，
0: 然后并在春季的时候共同抚养幼崽，
1: 嗯，
0: 但一旦幼崽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他们就会离婚
1: 啊，
0: 哎，回归到独居的生活。来年我再寻另外一配偶。
1: 哎呀，咋这样呢？真的是啊，
0: 哎，听起来
1: 怎么这么开心呢？
0: 听起来还不错了，
1: 哎呦喂，
0: 是吧？哎，但是你看，人养育幼崽的时候，人家俩是共同承担的呀，
1: 是专一的。
0: 对，再一个呢，就是犬科动物当中唯一能够爬树的存在，那就是狐狸了啊。
1: 嗯、
0: 大多数的犬科动物，你包括狗、灰狼，是吧？等等都。不善爬树，
1: 不善爬树、
0: 啊、但是灰狐是个例外呀。
1: 嗯，
0: 事实上呢，这个灰狐是唯一能够像猫一样轻松爬树的犬科动物。
1: 嗯，
0: 它们拥有半可伸缩的爪子，
1: 嗯，
0: 并且呢关节比其他的犬科动物更加灵活。
1: 嗯，
0: 哎，这就使它们能够抓住树干和树枝。
1: 嗯，
0: 灰狐呢爬树通常就是为了躲避捕食者然后觅食，比如说它们上树枝上，它们去寻找鸟类的巢穴。
1: 嗯，
0: 或者将巢穴安置在高处的树洞当中，这种独特的技能也让灰狐呢能够利用森林环境当中的这种垂直空间，大大的扩展了他们的生存和逃生能力，
1: 嗯，
0: 使其在竞争激烈的这种生态系统当中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
1: 哎呦，
0: 哎，然后再有的狐狸，它拥有像猫一样的眼睛。当你仔细观察狐狸的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的瞳孔的形状大多与大多数犬科动物，比如说像狼狗不一样。
1: 嗯
0: 啊，后者呢通常是圆形的，
1: 圆形的、
0: 啊。你像小狗的眼睛，你观察里边都是圆溜溜的，
1: 圆圆的、
0: 啊。哎，而红狐等一些狐狸的，它们的瞳孔是垂直的狭缝状。就是竖竖着那种，
1: 竖着的，
0: 哎、
1: 嗯，
0: 更接近于猫的瞳孔形状。
1: 嗯，
0: 哎，这种瞳孔呢，在黑暗当中完全能够张开，捕捉微弱的光线，在强光下，它们能缩成一条一小条的细缝。哎，这就使得狐狸呢，无论是在夜间或者是白天，都能够灵活的调节进入眼睛里边的光亮。
1: 嗯，
0: 它还能调节光，你瞅瞅，想进多少进多少，这多厉害！
1: 可不咋的。
0: 哎，尤其呢，有助于它们在弱光的环境下能够精准的定位到猎物所在。
1: 嗯，
0: 捕猎高手啊。
1: 是的。
0: 来，咱说说九尾狐的九尾巴吧。
1: 好的，
0: 虽然说咱现在这个狐狸们没有九尾，是吧？哎，九尾的大多数咱也看不见，但狐狸的尾巴可以说是多功能的尾巴。
1: 多功能尾巴，
0: 哎，狐狸毛茸茸的大尾巴是它们标志性的特征之一，通常呢是占到身体长度的约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1: 嗯，
0: 这大尾巴可不是摆设呀、啊。除了能当围脖以外呢，对于咱们狐狸的生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怎么的呢？
0: 啊，
1: 你不是说对狐狸生存至关重要吗？
0: 对呀、
1: 啊，啊，
0: 因为这个你能想到一些动物的尾巴有一个作用，会想到什么作用？
1: 保暖吗？
0: 保暖，保暖，当被盖是吗？
1: 对啊，
0: 当被盖是吗？
1: 握起来的时候可以当被盖
0: 啊，
1: 蓬松。
0: 一般的尾巴都有一个作用是平衡。是吧？
1: 啊、
0: 哎、
1: 啊，像猫一样是吧？
0: 对，那狐狸的这个长尾巴一个出色，也是一个出色的平衡器，可以帮助狐狸在一些崎岖的地形，它、
1: 嗯、
0: 们仍然可以跑得健步如飞。
1: 明白了，
0: 啊、快速的转向或者是跳跃。跳跃
1: 旋转跳跃，它闭着眼，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稳定啊，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其次呢，在寒冷的冬夜或者是冬季的时候，狐狸会将尾巴卷在自己的身体周围取暖，像一条天然的围脖啊，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1: 取暖
0: 哎作用啊。第三个呢，这尾巴的姿态和动作呢，也是狐狸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它表达了很多种情绪，比如说兴奋、害怕，它们都用尾巴来表达。最后呢，母狐狸在抚育幼崽的时候，有时候呢会用尾巴呢来就是盖住巢穴的入口，起到一定的伪装作用。哎，这是狐狸尾巴的作用啊、
1: 嗯、
0: 当然如果要有九条尾巴的话，那可能跑起来更是吧更稳当了，
1: 嗯，
0: 冬天更暖和了，
1: 嗯，
0: 呵呵，藏幼崽更方便了，
1: 是的，
0: 整一片大屏风，呵呵，一面大扇子，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大家可能说一听到狐狸就觉得狐狸 挺吓人，
1: 有点儿。
0: 哎，你要让它，你看咱养狗行，你养个狐狸就觉得挺害怕的啊。
1: 是。
0: 但是你可知道，这狐狸可以变得像狗一样温顺的。
1: 是吗？
0: 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呢，有科学家啊，就是开始在西伯利亚一带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
1: 嗯，
0: 就是他选择了一群野生的银狐。
1: 嗯，
0: 你看这狐狸分品种分的哦，
1: 嗯，
0: 红狐、银狐、北极狐，啥色儿都有，真好看啊，哦！这个野生的银狐呢，它是红狐的一种啊，就是，
1: 嗯，
0: 是黑色的变种，
1: 黑色的变种。
0: 啊，

0: 并且呢只根据人类的这个温顺程度会进行选育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整着一群野生的银狐，然后呢就哎教他们，
1: 嗯，
0: 结果令人非常震惊，
1: 嗯，
0: 仅仅经过了几十代，大约就是60年左右啊、
1: 嗯、
0: 涵盖数千只狐狸啊，这项被选育的狐狸不仅变得极度友善，会摇尾巴，还会发出类似于狗叫的那种叫声。
1: 哎呀，
0: 而且他们会渴望与人类互动。
1: 哎呀，这狐狸怎么狗里狗气的呀？
0: 哎，他们的身体特征也开始出现了改变，比如说出现了类似于狗的卷尾巴。
1: 哎呦哎，
0: 耷拉耳朵。
1: 哎呦，
0: 斑点皮毛等一些特征。
1: 这不太一般呢，这个狐狸。
0: 对，这项实验就证明了，哎，行为与基因密切相关，而且通过选择压力可以相对快速的改变物种的这个形态啊、
1: 嗯嗯、
0: 也揭示了狐狸在具备被驯化这个潜力。
1: 嗯，
0: 哎、可能未来这个几百年之后，家家都不养狗了，开始养狐狸了。
1: 嗯、没错。
0: 哎，再来说，并非所有的狐狸都属于同一个生物分类单元啊。
1: 嗯嗯、
0: 就动物分类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领域。
1: 嗯，
0: 虽然说许多动物名字当中都带有狐狸，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同一个分类单元。
1: 嗯，
0: 比如说咱刚刚说到的红狐啊、北极狐啊、
1: 嗯、
0: 或者耳廓狐啊、
1: 嗯、
0: 闽狐啊，这都属于犬科的、
1: 嗯、
0: 啊真狐属。但是像生活在北美洲的灰狐则是属于灰狐属，然后还有呢叫蝙蝠耳狐则是属于独立的，叫做蝙蝠耳狐属。
1: 嗯
0: 啊，它们虽然外形啊或者生态位啊与真狐是相似的，但是在演化上已经有不同的分支了。
1: 嗯，
0: 未来狐狸可能会分更多的只啊，
1: 是
0: 就是各种品种的狐狸啊。
1: 没错。
0: 再来说说这个狐狸强大的适应极端温度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狐狸生存的这个环境可以说是最接近大自然的这种环境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温度呢也是多种多样。那你看狐狸家族里边就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温度适应能力。
1: 哦、
0: 一方面的北极狐啊拥有地球上哺乳动物当中最厚的皮毛之一
1: 啊
0: 啊，所以说这围脖老贵了。
1: 哎
0: 当然了，你要猎杀的话，你有可能会面临，比如说那个小黑屋。
1: 嗯、是的、
0: 啊，哎，在-50摄氏度甚至更低的生活环境当中，他们都可以生存。
1: 嗯，
0: 他们的身体紧凑、
1: 嗯，
0: 然后肢体短小，可以减少热量的散失，并且拥有特殊的棕色脂肪、
1: 嗯、
0: 帮助产热、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像耳廓狐则是生活在极端炎热的沙漠里边。
1: 是，
0: 哎，一个更耐寒，一个更耐热。他们的皮毛颜色呢，就是那种浅淡的啊、
1: 嗯、
0: 然后可以反射阳光、
1: 嗯、
0: 同时呢有巨大耳朵的和在地下挖掘凉爽洞穴来散发热量和避暑这样的能力、
1: 嗯、
0: 啊就这个耳廓狐是吧、
1: 嗯、
0: 并且呢耳廓狐的肾脏也能够高度啊去浓缩尿液以最大限度的节约水分
1: 嗯
0: 啊几乎呢能在几乎不饮水的情况下生存很久很久很久
1: 嗯
0: 再来说说这个红狐啊，这个红狐是咱们地球上分布最广的陆地食肉哺乳动物之一。除去咱们人类伴生的家犬和家猫等等，红狐可能是全球分布最广的野生陆地食肉哺乳动物。
1: 嗯，
0: 红狐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了北半球啊。
1: 嗯，
0: 哎，从北极圈边缘到地中海沿岸，从北美洲啊的森林到亚洲的草原和山地，甚至被引入了澳大利亚啊、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广泛的分布也得益于就啥红狐超强的适应能力
1: 嗯
0: 所以说狐狸还是挺厉害的哈
1: 是的
0: 然后并且呢红狐的听力老厉害了那小狐狸的那个小耳朵呀
1: 啊
0: 啊它的这个听觉系统的这个频率呢范围可达65到70 KHz、
1: 嗯
0: 啊远超人类的20的这种极限、
1: wow、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听力是我们人类的好几倍
1: 是
0: 啊所以说他不用看他都知道你猎物在哪儿发出了呲呲的声音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狐狸它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
1: 什么叫机会主义啊伺机而动呗、
0: 哎、对就是尽管被视为是捕食者尤其是对一些小型动物来说你像兔子啥的那都这个狐狸就是他们的天敌
1: 嗯
0: 但是狐狸的食谱比你想象的广泛的多
1: 嗯
0: 它是这种就是杂食动物会根据季节和可用资源进行调整饮食
1: 嗯
0: 夏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小动物的时候哈
1: 嗯
0: 哎树啊 草啊啥的都行，植物也是也行啊，开始养生、
1: 嗯、
0: 他们捕昆虫、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1: 嗯、
0: 包括水果、果浆、根茎、
1: 嗯、
0: 哎他们都能吃。
1: 嗯，
0: 哎，你这厉害吧？
1: 是，
0: 哎，
1: 口味有点杂了，
0: 不仅杂，这就是它这个适应生存的能力嘛。
1: 是的，
0: 所以说狐狸并非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些，比如说就是很神秘，
1: 对，
0: 很强大，
1: 是，
0: 很狡猾。
1: 抛开一些神话故事，它也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小动物。
0: 哎，但是今天通过对它了解，你可能会知道了。
1: 嗯、
0: 虽然说大家认为它狡猾，这种狡猾是得益于它非常的激动。
1: 是
0: 吧、
1: 嗯、
0: 哎，这种激动是啥意思呢？就是在任何的生存环境之下它都能够随机的变动、
1: 嗯啊、这么个激动啊我还寻思干啥呢，还这么激动啊
0: 所以说狐狸还是很厉害的嘛。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

0: 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炖点这个排骨啦，做个鱼啦，啊，除了要放这个花椒大料啊去腥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佐料，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必须得放的。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桂皮，炖肉一放老香了 啊，特别是红烧肉之类的这种东西啊，
1: 就是卷起来像树皮似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前些天又在网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啊，据说呢它是一种中药材啊，它被叫做肉桂，
1: 不是一个东西吗？
0: 我一直以为它俩是一个东西，
1: 结果你一直以为错了
0: 啊！我以为桂皮是肉桂的皮，我是这么分析的
1: 啊。
0: 后来呢，有
1: 肉桂是瓤呗，就是。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啊，但是呢，经过我这个一琢磨、一调查、一研究啊，
1: 哎呀，
0: 我发现它不对呀、啊。它不对啊，它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实际上啊，这个肉桂与桂皮虽然同属于桂树的产物，但是在来源、外观、气味、功效以及适用症状上面是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的。
1: 快点给我讲讲那肉桂到底长成什么样？
0: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啊。首先从来源上来说啊，肉桂与桂皮分别来自于不同的桂树种类
1: 啊、哦、
0: 啊，
1: 有多贵？
0: 肉桂呢？肉挺贵啊，肉最近 啊，哎。这个肉桂啊，它主要来源于川桂和天竺桂啊，都是桂树。
1: 多大的桂子？
0: 一般桂
1: 啊，
0: 一般的桂子啊，木头的桂子。那么呢，这些树种主要生长在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广东、广西这一带
1: 哦。
0: 而桂皮则主要来源于玉桂树，也被称之为肉桂树。
1: 肉不是啊，肉桂不叫肉桂树，
0: 哎。
1: 完了，
0: 桂皮
1: 叫肉桂树，
0: 哎，
1: 肉桂树的皮，哎，那你最开始理解的是正常的呀，是正确的呀，
0: 哎，好像还行、啊、
1: 肉桂的皮吗？
0: 肉桂的皮，
1: 只不过是落了一个树字，
0: 叫
1: 桂皮，肉桂树的皮呀、
0: 啊，哎，但其实啊，这个树但是其树皮被采集用作桂皮时，通常就是指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肉桂树的种类啊。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说桂皮啊来源于肉桂树，但是并非所有肉桂树的树皮都能够称之为肉桂。
1: 完了，
0: 晕了是不是、啊？
1: 本身今天头脑就不是很灵活，
0: 现在更晕了。
1: 这下让你整的迷糊了，这整成绕口令了。
0: 没事啊，咱们再从其他的方面，咱们再给大家去简简单单
1: 我简单理解一下啊、
0: 嗯。
1: 肉桂树能够产桂皮，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也可以产肉桂、
0: 嗯，
1: 但是不是所有的肉桂都有桂皮？
0: 对。不是所有的肉桂树产出来的都是桂皮或者是肉桂，
1: 哎，
0: 那
1: 好吧，不重要了，
0: 不重要，已经晕了，是不是？脑子瓜子已经开始疼了，啊，今天特别不适合讨论这种比较费脑子的话题、啊、
1: 就是想认识他们两个太难了、
0: 哎。那么在外观上呢，肉桂与桂皮也是比较区别比较明显的
1: 啊。
0: 肉桂的肉质呢，相对来讲比较厚，就是它那个卷卷比较厚啊，颜色呢通常为灰棕色，表面呀有明显的纹理。
1: 那桂皮呢？
0: 质地呢比较坚硬，而桂皮相对来讲比较薄。而且颜色呢多为黑紫色，表面比较光滑，质地比较软。此外呢，就是肉桂在切割以后啊，它里边的这个纹理是清晰可见的，而桂皮则可能是因为采集和加工方式不同，内部的纹理不如肉桂明显啊，这是它俩区分方式啊。
1: 太难了，你听到吗？喂，你听到没有？这肉桂桂皮你听明白没有？
0: 还有就是气味不同啊，肉桂与桂皮呢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就是肉桂的气味比较浓烈啊，具有非常强烈的挥发性，这种气体呢来源于它内部含有的一种挥发油，而桂皮的气味呢则比较清香，不如肉桂那样浓烈。
1: 我简单理解一下啊、
0: 嗯，
1: 从外观上来讲，一个厚，一个薄，
0: 对，
1: 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浅，
0: 是
1: 一个比较粗糙，一个比较匀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基本上长得都差不多，都是一卷
0: 啊，颜色不一样，你在外面能看得出来，
1: 就是颜色略微有点变化。
0: 嗯，
1: 你得把它俩放在一起比较啊，这是俩物种、
0: 啊，
1: 但你单个拿出来，咱都以为是咱平时要买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可能不太容易区分。还有一点就是在气味上来讲的话，也可以区分一下，就肉桂的气味比较浓烈。
1: 我真想知道他俩哪个贵，
0: 那肯定是肉桂贵啊，
1: 因为带肉是。
0: 肉桂
1: 跟单肉，
0: 它俩的用途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哎呀，你这今天你要不给大家普及，就很容易把这个便宜的，是吧？桂皮当成肉桂来卖，
0: 哎，
1: 这都有可能。
0: 好啊，
1: 因为毕竟我们不认识。
0: 咱们再从功效上来说啊，肉桂和桂皮它其实是各有侧重的。肉桂在中医理论上来讲，被认为是具有补火助阳啊、散寒止痛、温经活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啊，还有药用价值。
0: 对对对，这是肉桂的价值啊，它经常呢被用于治疗宫寒引起的痛经。
1: 啊，
0: 还有就是胃如果要出现一些冷寒等等这些症状。
1: 哎呀，我真有个朋友啊，你适合吃点这个呀。
0: 啊，
1: 明天我给他买点让煮水喝。
0: 肉桂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也可以用来呢改善风寒感冒。此外呢，这个肉桂呀、啊、还有活血止痛啊，这个止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1: 是止呕？咒是谁？
0: 止呕
1: 啊？
0: 止呕？
1: 肘是吧？肘？
0: 止
1: 呕？肘？
0: 你肘？就是能够克制你呕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止呕，
1: 止，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你走，
1: 啊，止呕啊，不让就是不让你吐呗，
0: 对，不让你吐、啊，
1: 哎呀，这和 B6有点像啊，
0: 哎，还能够治疗啥呢？治疗腰膝冷痛啊、虚寒、吐泻等等啊。这是肉桂的这样的一个功
1: 能，就主要是去寒，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看出来了，主要是去寒的。
0: 是啊，而桂皮呢，则主要起到的是暖脾胃、通血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妈呀，它也有药有价值，你看到没？
0: 是它主要是用于什么呢？治疗月经不调、滴答损伤等等这些病症啊。
1: 呀，它俩有的地方还有点相像呢。
0: 是的，同时呢，桂皮还具有补汗化积、暖经络、补阳消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啊，可以用于治疗就是腹寒。痛啊，腰膝痛啊，寒疝腹泻呀，瘀滞痛经啊。
1: 他止呕不？
0: 他不止呕啊，他就不止呕啊。
1: 但是他也去寒。
0: 是的啊，包括很多的就是一些瘀伤、肿胀啊、外伤、出血等等这些疾病啊，他都是有啊、这个很厉害的疗效、啊。
1: 我决定这个也给我朋友买去，保水。
0: 哎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桂皮性热，易伤阴血，因此呢，外发热、阴虚火旺、血热等等这些症状的患者呢，应该避免去使用啊。孕妇以及月经多者也需要谨慎使用、啊。
1: 哎，那算了吧，你这个有弊端，我不能给我朋友煮水喝了。
0: 就是好朋友是吧？看来这关系应该是挺不错、挺铁的啊。所以说，如果真的要使用肉桂或者桂皮啊，去磨成药粉去使用的话呢，还是建议一定要去遵从医嘱啊，一定要去看完医生之后、
1: 嗯、
0: 啊，咱们再去选择你一定要这个用哪一种这个药材啊，因为肯定就是做中药的话一定是搭配着去进行治疗的嘛啊、
1: 嗯、
0: 而且此外呢，就是这个肉桂还有一定的镇静作用，可以用来改善失眠多梦的症状。
1: 我说的嘛，
0: 啊，
1: 我家一整要整点大骨头放点这玩意儿啊，我当天晚上我就特别的镇静，我都、啊、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美了呢？
1: 我
0: 晕碳了，
1: 晕碳了，吃晕碳了，
0: 哎，吃晕碳了，
1: 我就特别的镇静，我这真的吃完了一动都动不了，一动就
0: 打嗝，
1: 就要吐，
0: 就想吃抽抽，不是，就想抽抽，就想止呕，
1: 止呕，
0: 哎。那么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肉桂与桂皮也是有不同的应用的。肉桂呢，因为它浓烈的香气和独特的口感，常被用于烘焙、肉类的烹饪以及制作香料等等方面。比如说、嗯、烤制肉类的时候加入适当的肉桂，可以增加肉质的香味和口感。
1: 是
0: 在制作甜品的时候呢，肉桂也经常被用作是香料之一，为甜点增加独特的风味。
1: 哇哦，
0: 哎，而桂皮呢，则因为清香的口感和温和的口味，常被用于啥呢？
1: 也炖肉、
0: 汤品啊，汤品、粥品以及制作香料等等这些
1: 啊，这一个是烤肉的，一个是炖肉的。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肉桂它可能味道更浓郁一点
1: 啊
0: 啊，而这个桂皮呢，它的味道可能更为清淡一点。所以说，你熬骨头汤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桂皮，适当的增加汤品的香气。
1: 必须加。
0: 在制作粥品的时候呢，桂皮也可以起到一种就是暖胃散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呀，真就没用它熬过粥。
0: 啊、但是就
1: 要是用它熬粥了的话呢，里边得加点咸盐味精啥，调点咸蛋。
0: 我觉得它可以做皮蛋瘦肉粥的时候加点，
1: 哎，那有点香气、哎、哈，
0: 是不是？或者做点什么咸鸭蛋粥啥玩意儿的，你往里边放点，我觉得味道也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但你要做个甜粥放它的话，你说这个味道是不是就
0: 挺歹毒啊？
1: 啊，有点怪
0: 啊，它这个味道可能是有点歹毒啊。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这两种这个食材，这两种香料，对于咱们的日常生活来讲，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啊、
1: 是吧？
0: 哎，比如说做一个菜啦，或者说对于身体有一种滋补的功效啦等等，这种的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嗯、但如果你真的拿它啊，这两种食材当做拿它们
1: 啊，你这个合一而合的真的拿哈
0: 拿它们
1: 我真的没听懂、嗯、所以我问了一下什么是拿哈哎，我要是
0: 不问还有纸偶，
1: 我要是不问他就过去了，你知道吗，嗯、朋友们？
0: 拿他们啊去当做一种药材去进行使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遵从医嘱啊，让中医为你开一张比较合适的方子，咱们再进行使用。你咋的了？你今天呢？
1: 拿哈，
0: 拿他。啊、
1: 你当时说的这是拿哈、
0: 哎、
1: 我说什么是拿哈，关键是我如果不叫停的话你就会继续说下去，你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
0: 还有纸偶，你走
1: 纸偶我是听得懂的
0: 啊，那拿哈没听懂、啊、
1: 但拿哈我真的听不懂。
0: 我解释一下，我说是拿他们啊去这个放在中药当中作为一个佐料啊。哎呦我的天，
1: 拿哈不错啊，拿哈。
0: 我今天的这个嘴呀、啊、也是没挂上档、啊、
1: 拿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零四。

0: 18437-509-5581 18437-59666。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7: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7: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6: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1: 众人齐把智慧烧，
1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故事非常的特别啊，它汤面是这样的，
1: 特别的特别
0: 特别的特别，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来，
1: 特别的爱，
0: 今天嗯今天我断奶了，我的妈妈让我吃肉，我不愿意吃，后来我有了弟弟，弟弟很爱吃肉，我就死了。
1: 我感觉哈啊，你这个不像是人类的故事。嗯啊，对吧，这里边的哥哥弟弟是人类吗？
0: 哥哥弟弟只有弟弟啊，
1: 前面不还有一个断奶的、那个、
0: 我是吗？啊，是也不是
1: 啊，这里边有一个是人，
0: 是
1: 另外一个不是，
0: 是
1: 人类。对吧，
0: 严谨
1: 啊。那弟弟是人类吗？
0: 不是
1: 啊。那我是人类。
0: 是
1: 啊。我断奶了代表忌奶成功是吗？
0: 忌奶成功。
1: 奶，这个奶是指的母乳吗？
0: 是
1: 啊。就是我长大了不需要再喝母乳了。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完了之后第二句是什么来着？
0: 我的妈妈让我吃肉，我不愿意吃。
1: 哎，吃肉，这个肉是猪肉吗？
0: 不是。
1: 人肉吗？
0: 不是。不局限
1: 啊，这是正经八本的肉，
0: 就
1: 是
0: 肉
1: 啊，就是肉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就是正常的肉。
0: 对
1: 啊，

0: 就是觉得这边忌奶了之后要补充营养，给吃点肉。完了呢，
1: 我不愿意吃啊。后来我有了弟弟，弟弟很爱吃肉，我就死了。
0: 有了弟弟，这弟弟不是人类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弟弟不是人类，弟弟是个动物，
1: 是
0: 狗，
1: 不是？
0: 哦，是大型家宠吗？
1: 不是，
0: 不是宠物，
1: 对，不是家宠。
0: 野生动物
1: 是
0: 狼。
1: 是
0: 养头狼啊，这妈妈心够大的了。那养头狼的那是啊，狼乐意吃肉，最后把它给吃了。
1: 不是，
0: 没把这小孩吃了。
1: 是最后把这小孩吃了，
0: 就把这家人都得吃了吧。
1: 没有，
0: 弟弟那这个狼爱吃肉，最后把小孩吃了，这基本上这也是正常的了。
1: 对，最后结果是这样的，前面不对。
0: 前面哪不对呀？就是为啥养这只狼啊？
1: 不是，
0: 狼哪来的？
1: 不是，
0: 那我要猜什么呢？
1: 妈妈呀，妈妈这块呀，
0: 妈妈也是头狼。
1: 是，
0: 妈妈也是头狼。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这个弟弟不是这哥哥是个被丢弃的孩子。
1: 是，
0: 然后被狼族收养。
1: 是，
0: 狼妈妈最开始喂奶。
1: 对，
0: 后来说不行了，我不能一直喂你奶，我快没有奶了。然后之后就开始喂肉，
1: 对，
0: 发现这孩子咋不吃肉呢？你咋这么挑食呢？你咋和我那崽儿咋都不一样呢？
1: 对，
0: 完了之后呢，狼妈妈又怀孕了，
1: 嗯，
0: 怀孕了之后呢，又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1: 对，
0: 然后呢，生下自己孩子完，这个时候他也长大一点，发现自己掉狼窝了，完了之后掉狼窝了之后，这些狼就把他给吃了。
1: 来给大家复个盘啊，说我呀是一个人类孩子，被狼妈妈收养了。断奶后呢，狼妈妈喂我吃生肉，但是我的牙齿和肠胃不适应这种食物。后来狼妈妈呢生了狼弟弟，他不需要我来满足他多余的母爱了。
0: 哎呦
1: 啊，于是就把我咬死喂给狼弟。这个故事也跟平时咱们听的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反差，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0: 就是、对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小说啊，或者是影视作品里边有一些被狼收养的孩子，那都老厉害了。
1: 那可不咋的，那都健步如飞，哼哈。
0: 最主要是那都。后来就是一统狼界呀，都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完了之后走入到人类的世界里边，也一统人类世界呀，那都老厉害了。
1: 是的，
0: 这就因为不吃肉就香消玉殒了，这就是、啊。
1: 是，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问世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啊。亚当在伊甸园里问上帝，你为什么把夏娃造得这样的漂亮呢？
5: 哈哈哈，就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4: 那她的性格呢？你为什么又把她塑造得那样的温婉动人呢？
5: 哈哈哈，为了使你爱她呀。
4: 亚当思索片刻，又问道，那你为什么又令她那样的愚蠢呢？
5: 哈哈哈，那是为了使她爱上你呀。嗯，
4: 今天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爱情。挚爱两个字合在一起读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就是债呀。嗯，爱情使男人变得孩子气，使女人加速进入更年期，对吧？爱情和恋爱只凭运气，与女人是否完美无关。爱不是什么不可侵犯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是可以还原为物理形而下的生理现象。爱情离你太远，是因为你离自己啊太近了。那么如果你想和女生成为好朋友，其实很简单呢，只要你对她表白就行了。很快你就会听到她对你说，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

0: 而使他向往自由。
1: 要说呀，令人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啥呀？那就还有爱情呗。很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能够入土为安的爱情啊，总比暴尸街头要好啊，你说是吧？
0: 有的人感慨，我当年也是个痴情的种子，结果下了场雨淹死了。

0: 大壮一家趁着小长假出去旅游，中午在一个餐馆吃饭，大壮看菜单上写着大盘鸡58元，觉得不是很贵，还能接受，就要了一份。不一会儿菜端上来了，一家人一看，我去，就3块鸡肉。大壮郁闷地喊来服务员，这就是你们的大盘鸡，这不是欺负消费者吗？服务员不解道，先生，我们这盘子还不够大吗？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几年后的一次聚会，同宿舍的大壮问大林，听说你毕业留校了，现在领导哪个部门呢？大林谦虚地说道，啊，哪里是什么领导啊，在接生办混口饭吃。大壮羡慕的不解地问，哎呦，还是个副科部门，你这工作很刺激啊。大林笑了，你想什么呢，接生办就是接待新生办公室。小凤父母看到女儿进来沉默寡言，父亲说，孩子成熟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天真无邪，现在有心事儿了。母亲听了，悠悠地说了一句很有诗意的话，
1: 哎，以前孩子小，少年不识丑滋味嘛。

0: 高手对决，不分胜负。于是二人决定十年之后带着自己的绝学再来比试。转眼十年之期已到，二人来到约定的地方，怒火一触即发，大喊道：那就不要废话了，来吧。二人摆个架势，暗自运功。一个时辰后，二人依旧站在原地，突然一人恍然大悟：
1: 你练的是什么武功？
0: 金钟罩。你呢？
2: 我练的是铁布衫。
3: 大林老婆出差了，大林本想趁机呀、放松放松，终于不用老婆管这儿管那儿的。可是从第二天开始啊，不是岳父来就是岳母来，而且小姨子也时不时来看望。大林十分不解呀，打电话给老婆：
4: 哎，咋还轮流到咱家做客呢，媳妇儿？
3: 哼哼，我呀，这是派巡视组不定时的检查，你呀，小心点儿。
5: 大林带着自己傻儿子上街买鱼，儿子不解的就问：
6: 爸爸，那人为什么往鱼身上加冰块啊？
0: 这你都不知道啊，放冰块是为了降温，降温是为了什么呀？防臭呗。
5: 儿子若有所思，点点头。第二天，大林一打开冰箱。

0: 哎呀哈，发现自己皮鞋在里面摆着呢。大林气呼呼的找儿子去了，这个是不是你干的？
1: 那个降温防臭啊，爸爸。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爱情正以无比苍老的姿态离我们远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人给你一包砒霜，你也会当作蜜糖一样吃下去。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啊，都是我爱你时你说什么是什么，我不爱你时你说你是什么。每一个女人呢都有两个版本，精装本和瓶装本。前者呢是在职场社会场合给别人看的，浓妆艳抹，光彩照人；后者呢是在家里给最爱的人看的。婚姻中的丈夫呢，往往只能看到妻子的瓶装本和别的女人的精装本，所以这就是婚外恋的动机之一。漂亮是女人的通行证，一句老话而已，也算颠扑不破的真理。明明是糖衣炮弹，最后也不见得赢得美人归，但就是死心塌地的去讨好她。而那些缺乏视觉效果的女子，尽管有的明明就是良药，因为苦口，男人常常下不了决心去娶她。而婚姻呢，是一把伞，有了它，风雨烈日时自然是舒适无比，但在更多平平淡淡的天气里，多了一把伞，难免是累赘呀。Wow! 这不吗？女人问男人：“你爱我吗？”男人答：“我喜欢你。”男人问：“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呢？”女人答：“你能找到比我更好的。”所以看来，男女之间喜欢用近义词，不过是香蕉外面多加了一层皮儿，或者是棉花里面藏着一根针罢了。

0: 丹顶鹤对妈妈说：妈妈，有人追求我。
1: 谁呀？
0: 狼。哎呦，闺女，赶紧跟他掰，他没安好心眼儿啊。
2: 为啥呀？
0: 闺女，你忘了你小名叫啥？
2: 叫小红帽啊。
3: 听说剧组来招聘群众演员，二强立即去报名。剧组人员问道：招聘要求看了吗？
4: 看了，我是最符合你们招聘条件的。
3: 那你能演几个角色呀？
4: 哎呀，那可多了去了，气管炎、受气包、跪搓衣板的怂男人。
3: 啊，你就演这个呀？你还会演别的不？
4: 我会啊，动物类的，哈巴狗、小猴子、大猩猩、狗熊、水牛、山羊，没有我不会演的。
3: 你这都是在哪儿演过呀？
4: 在我家呀，我媳妇儿经常逼我演。
3: 小时候，爷爷经常对我说：
1: 小花啊，你要好好学习呀，要不然长大了要去挑大粪呐。
2: 爷爷，我长大了不会去挑大粪的。
1: 好，有志气。
2: 爷爷，现在都有马桶了，我可以刷马桶啊。

0: 兄弟，哥这两天郁闷呢。前天有一家办事儿的，我去当主持人，可我是妙语连珠，幽默搞笑，不就是看他们个个愁眉不展的吗？想逗他们开心一下吗？最后我被人家给暴揍了。
1: 哎，兄弟别难过，现在的人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幽默呀？你呀也不用难过。
0: 哥，还是你懂我，以后再去主持追悼会啊，我就带你去，你替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咱哥们儿的业务可以？
2: 懒也要冷艳傲娇。太阳，你怎么这么懒？我睁开眼的时候你才升起来，我不过眯了一会儿，你怎么就下山了？月亮，你更懒，我从没叫你出来过呀。地球的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了，睡之前是秋天，醒来了是春天，冬天都没有了。为什么总说我懒呢？狗睡的时候我都起了，鸡醒的时候我才睡。可恶，他们又不洗衣服，怎么这么懒呢？害得我的衣服都没地方放了。ABC 三个同事聚在一块聊天，无意呀说起自家媳妇儿的优点。 A 就说，
3: 我媳妇儿厨艺呀真挺好的，做饭特别好吃，有机会上俺家喝酒。
2: 我媳妇儿这人特爱干净，家里收拾的那是干干净净的，不信等哪天我领你俩参观参观。
3: 哎呦，我媳妇儿更了不得呀，她除了做的好吃和特别爱干净，动手能力还特别的强。每天我要是做不出好吃的饭菜，收拾不干净家的话，他那手在我的脸上根本就停不下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一顿抽啊。要是跟我妈说这家务都不是他干的，他还能拿脚踹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天呢，继续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爱情那些事儿。男人把女人比作星辰、飞鸟、天使等等与天空有关的事物，可是恩断义绝的时候，男人把天空据为己有，把爱过的女人放回到地面上去。老夫老妻越长越像，有人说呀，因为他们相爱，但是医生却说呢，起因是朝夕相处，饮食结构相同，作息规律同步，同一棵树上的树叶也是会越长越像的。再来说说大龄未婚男女，这大龄未婚男女啊，就像是坐巴士坐过了站，有的时候呢，因为巴士上的座位太舒适了，简直不愿意下车；有的时候呢，是因为不认识自己该下的站台。终身不结婚的男女呢，那他们就是巴士司机了。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我进去买点东西，你呀照看好咱家自行车啊。
1: 就你这破玩意儿，难道还怕别人偷啊？
0: 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就你这模样，你为啥晚上不敞开门睡觉呢？
1: 我跟你说，我看上校花珊珊了，我一定得把她追到手。
2: 算了吧，很多富二代呀，还有那些有能力的二代呀，都试过了，珊珊没有一点反应。
1: 我老爸是出了名的鬼不缠，我可是货真价实的缠二代呀，你等着瞧吧。
3: 一个月以后，
0: 哥们儿，你追珊珊结果咋样了？他对你有反应了吗？
1: 还反应老大了。反应
0: 他怎么反应呢？
1: 上周他已经被我缠的转其他学校去了。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校尉，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东北风3级，气温是-9度到-21度。
1: 嗯，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距离我们的中秋佳节呀，也是越来越近了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咱们中秋节要出行的话，高速上我们应该注意点啥啊。那根据咱们吉林省高速公路这个管理部门发布的高速公路出行指南，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啊，那也是咱们的中秋节，首先来讲它是不免费的，高速不免费啊。还有呢，就是说呢，一定要记住了，中秋节虽然不免费，但是呢跟中秋隔了3天的国庆节，它免费。你可以呢先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呢等到11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享受高速公路免费的政策了。那咱们也来预测一下咱们的省内的高速路网的一些情况啊。
0: 好，
1: 预测呢是2026年中秋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出行将呈现节前蓄流节后回落的总体特征。受中秋节不执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影响，加之中秋节与国庆节间隔较近，出行市场出现了分化，一部分群众选择利用中秋小长假提前返乡短途出游，对中秋假期流量形成一定的支撑，带来小幅的增长动能。同时也有部分群众选择将长途跨区域出行延后至国庆节长假实施，一定程度上对冲中秋流量增长的空间。出行需求仍以中短途探亲访友、家庭团聚以及周边短途旅游为主。那咱们再来看一看咱们相关的省内的一些高速的情况，有哪个高速这个是限行啊，或者是说呢施工啊，咱们的也都要知道，提前来做一下的一些准备啊。
0: 好，
1: G2501长春绕城高速是在9月15号11时至11月30号24时，因为施工需求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封闭施工的啊，是双向封闭施工，所以说这此期间的这个路段的车辆呢，一定要按照现场的道路渠道导行标志标线行驶。还有呢，就是咱们 G11的鹤大高速是8月21号到10月15号期间来是进行相应的安装施工。期间呢，通化收费站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上述车辆呢就需要绕行其他的收费站通行了。还有 G1015铁科高速是在9月23号至10月31号，也是受通渝线修线道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它这个收费站的出入口关闭。期间呢，如果想要从这个新兴龙山收费站驶出驶入高速公路的车辆，就需要就近选择其他的收费站来进行通行。还有呢 G1221 延长高速9月18号至10月16号，也是受国道的施工影响，如果要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龙东线梁家屯方向的车辆，一定要记住从延长高速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按照地方道路指示标志来进行行驶。 另外呢，就是 S17 白桃高速，它是在6月28号到9月30号期间，也是因路面的施工双向封闭，所以呢，白桃高速的桃家收费站出入口都是关闭的，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它这个高速桃家的收费站驶出驶入的车辆就要选择就近的其他的收费站来进行通行了。这是咱们省内的啊，也是出行的时候呢，因为可能是说每一个人去的方向都不同，你可能就凭以前来走就走这个高速的收费站这个口就特别方便、特别近，但是现在赶上人家施工了，那你就得提前进行规划了。
0: 确实这个出行肯定要有提前的这么一个准备的啊。
1: 对，另外呢啊，也是就是咱们有虽然说高速不免费，但是呢它通行会有一个通行费最低95折的一个优惠啊。所以就是说行驶长途的话呢，对于说过路费来讲，车主啊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节省啊，就是有一定的节省。还有呢，就是说我省发行的这个 ETC 卡，它是单用途的 ETC 的记账卡，这卡呢是不具有银行卡金融功能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说也不要被骗了，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说了，节假日期间一定是会有一些骗局来去出现的。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家里边都有车，很多人呢会就是要出行都会有这种这个 ETC 来安装，因为 ETC 以前的话呢，咱们可能是说查了自己的信用卡呀，或者是储蓄卡，但是呢，就是提醒大家，咱们省发行的这个 ETC 卡它是单用途的，没有银行卡的金融功能，所以说呢，如果有人给你发这个信息，你在某某某地，因为说 ETC 怎么怎么样欠费什么的啊，这个记住了啊，不要去上这当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就是出行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规划行车路线，出行前提前来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在高速路上的时候呢，也要留意观察沿线可变情况的各类的提示信息。还有呢，对于车辆的就是咱们的一些情况，像车辆的转向啊、制动啊、灯光啊以及雨刷系统，临走之前一定要全面的检查啊。
0: 哎，这个确实是有的人就忽略这个事儿、
1: 对，
0: 如果说在室内相对来说车况的这要求没有那么高，
1: 而且室内的话你可以真出现小问题，你可以随时随地去这个修车厂来去修，或者是说咱们可以就是说真的车不能动了，你找 4S 店拖车也可以，但是你在高速上的话你这个就比较麻烦。
0: 确实啊，这上高速之前给车进行一个
1: 全方面的一个检查，
0: 对，说是全身检查也差不多少、
1: 对，
0: 都检查一遍
1: 这
0: 些零部件、
1: 车胎呀、还有说呢，咱们的一个就是你包括就是还有就是你各家的各种什么是防滑液什么的
0: 油啊水
1: 玻璃水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还找专业人士帮咱查一下比较好一些。
1: 一定要确保这个车的各项性能是安全有效的。另外呢，要记住了啊，平时你可能在室内当中，你车里边嫌这个费事，不带这个三角警示架，那你要出门
0: 灭火器什么的都得带好，
1: 对，什么千斤顶这一定要带着，以免说出现这个爆胎什么的。你没有千斤顶，你自己换胎，你能把车扛起来啊？不太能吧。所以这些必备工具，咱要出门的话都带着点啊。还有就是要控制车速，安全行驶。高速公路行车呢，一定要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路面湿滑，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减少变道超车。另外呢，就是提醒驾驶员一定要在出行途中

0: 守交通规则，按照交通的标志行驶，千万不要超速超员，杜绝疲劳驾驶及酒后驾驶。因为出门的话呢，就是疲劳驾驶好像是非常容易多发的，可能自己不自觉开车，哎，就开了好几个小时了。有的就是可能是觉得自己比较清醒，但是呢咱们也是有要求的，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你超过两个小时你就要去来进行稍微停靠一下了啊。
1: 对对对，而且刚才说了这个超速行驶啊，还有你这个超低速这也不行、
0: 哎、超低速也不行、
1: 啊、上高速了、
0: 哎、
1: 你就得注意这车速了。
0: 对、
1: 啊、
0: 我不敢开太快，高速你们都开100，开120、
1: 啊、
0: 开80，我就开40。
1: 哎，这老牛车
0: 高速公路上低于60都是不行的啊。 嗯，所以咱们呢也是一定要，就是尤其新手朋友想要趁这个时间啊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你旁边要记住了、
1: 嗯、
0: 你如果是刚刚取得驾照，你旁边坐的这个驾驶员的话，就是你的副驾上啊，必须得是超过3年以上驾龄的驾驶员才能够坐到你旁边来给你进行相应的指挥，要不然你是不可以单独自己开车上高速的。这个也是对于咱们新手的话呢，咱别说说这个年轻艺高人胆大、
1: 嗯、
0: 是吧？
1: 哎，
0: 你真出现点啥问题的话，你可能也追悔莫及。
1: 哎，确实啊，但是也提醒吧，就是说没有那个技术，你就是别开车上高速是吧？
0: 对，
1: 在、哎、咱们市里啊，或者找个这个空地啊，好好练练手。
0: 现在空地好像不太多哈、啊，
1: 不太好找。
0: 那另外呢，如果在高速上出现任何问题，记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讲过的九字真言，叫什么呢？
1: 嗯、
0: 车靠边儿。人撤离即报警，你车能靠边的时候一定要往旁边应急车道上去开。
1: 嗯，
0: 然后呢开完了之后，如果车就是走不了了，能靠到啥情况靠什么情况，然后呢人马上下车，你走在应急车道里边，离这个车150米到200米之外，你去把三脚架放上、
1: 哎、
0: 然后人第一时间撤到咱们这个隔离护栏外边。
1: 对对对、啊、
0: 这个时候你再报警
1: 啊，这时候就别在高速公路上修车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很危险。
0: 也有的不止在高速公路上修车、
1: 啊、
0: 人家还在高速公路上拦车
1: 啊，拦什么车？招手停
0: 啊那个能不能说捎我一段或者我这人着急你给我捎走啊。
1: 打车打习惯了啊。
0: 对，咱们的这个平台上啊，这位听众你打这个啥意思，说那个大巴是6路还是14路啥意思，因为你之前是不是打过什么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1: 嗯，哎，
0: 因为单纯你这一句话的话我们是看得挺懵的，我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1: 是我们直播的画面当中的这个车呀。
0: 那你要是
1: 应该是问的是公交车吗？
0: 你要说看问公交车的话，咱们视频上边这是6路还是14路我们也分不出来，反正他俩都跑这条线、
1: 嗯哎、
0: 还有25路，还有16路也跑这条线。
1: 嗯，
0: 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能跟你说清楚了
1: 啊。对，因为我们看到的画面跟您在直播间看到的是一样的啊。
0: 对，所以就是
1: 这趟线应该是大车就14路差不多，
0: 14路6路25路、
1: 啊、
0: 都是大车，然后呢大车、
1: 哦、
0: 啊还有这个16路也有。
1: 嗯嗯
0: 嗯，所以、就
1: 是、哎确实是哈、
0: 啊、
1: 现在都换大车了。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你现在的话，你给我们你现在无疑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而且以我们现在这个距离的话我们俩这眼神也真的看不着，要不然明天把、明天把望远镜拿来是吧、
1: 你们看到啥画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啥画面，
0: 咱们是一样的、一样的视角。
1: 对，这对我回想一下，这确实都是大巴了，我这印象当中还停留在多少年前那种还有小客的时候、啊、
0: 没有没有，
1: 都
0: 是大车、都
1: 换成大巴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是说现在咱说是哪个它都有可能。
1: 哎，确实这趟线哈、
0: 这趟线的公交车也不少。
1: 嗯，
0: 哎，25路不往汽车公司方向跑吧。25路的话，你现在在这道上正经能看到25路。25路的话，他是走29道口，他怎么不走这条道呢？
1: 嗯，
0: 他正好走这条道。
1: 对，我们单位楼下站点儿，我俩比较熟。
0: 对，因为你，而且我不对25路我更熟，我家楼下25路站点儿。
1: 确实能看得到啊。
0: 嗯。所以就是咱也不要去猜这个了，我觉得猜这个没啥意义，这是咋有奖竞答吗？
1: 闲唠嗑。
0: 闲唠嗑的话跟大家说点有用的啊，就是说呢之前也跟大家来去提过，现在已经是秋收了嘛、是吧，秋收的时候呢，尤其对于说咱们一些这个回村啊或者说回屯里边啊来去秋收的这一部分人员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你要是说哎去收地呀、或者是说 就是咱们的一些这个去工作什么的，一定是要保证自己安全的。那所以呢，咱们辽源市也下发了关于全市保秋收的道路交通的安全的专项的这样的通知。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咱这位听众 说不用望远镜，可以把球机放大点。我再跟您说一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我们用咱们交警的球形设这个监控给你拍的，这个是我们的直播间里边的一个摄像头，高清摄像头啊，而且呢，你现在看着应该是你觉得离得挺近是吧？我们是在十楼，在我们的窗户那儿拍的下面的这个路面，所以呢，这个你说想要把这个球机放大这点，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能够操控咱交警部门的球机。而且再说了，就有能力的话，咱操控人家干啥呀？
1: 对，这需求满足不了啊。
0: 对，而且
1: 这画面动不了。
0: 还有人家也没有说违反交通规则，我们让就是我们能动起人家交警的球机的话，咱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动人家吧，是吧？所以咱们也是要知道啊，咱们都是什么一个状况啊。行吧，那我刚刚跟大家说了，说咱们又除了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秋收方面的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就跟大家来去明确说一点。首先来讲呢，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咱们秋收的这个收割期间了，而且呀、咱们中秋节国庆节的节假日的时段啊，咱们呢也会来实行一早一晚，早是5至7点，晚是17点至20点，秋收集中时间时段，然后呢，还有咱们农村红白喜事、赶集、学生上下学和民俗节日时段、恶劣天气多发时段，咱们要实行高峰的交警来路面巡查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就是要记住一点了，就是对于咱们农村的违法超员、违法载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涉牌涉证的这些违法的这个突出违法行为，都会来进行严肃的处理。
1: 哎，对，主要重点的这个治理对象就是这些，是吧？这个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也有，但是重点就是查这些。
0: 对，就是说呢，一个是咱们农村地区秋收集中出行路段，还有说进山的、采摘的路段，这些像包括说像一些这个农家乐周边路段，因为节假日期间嘛，这些的话呢，都会成为说咱们的一些重点防范的路段。
1: 哎，确实啊，每年呢，因为秋收导致的一些交通事故吧，也是有很多。
0: 对，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醒大家，特别有一些可能说我们平常感觉见怪不怪的事儿，但是可能就是违法行为。
0: 对、你像有一些车辆，比如说咱说面包车，面包车来讲，它是不具备有说载货的功能的，它是载人的。
1: 但是感觉面包是小面包，还挺能装。
0: 对，你很多的一些人有面包的话呢，他都把它变成了客货两用。但只要交警部门抓到的话，就会来进行严加的这个就是说惩处啊。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大家能够去清楚。另外呢，还有像拖拉机违法载人，货车违法载人，
1: 这也是比较常见啊。
0: 对，还有什么超载、超速、疲劳驾驶，这个也是我们在秋收期间会经常容易出现。就像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早上起得很早，需要去这个干活嘛，然后呢，也是挺累的，是上午忙一上午，中午回家吃个饭，咱再喝点酒，睡醒了，下午接着开车出去干活。你觉得说我醒酒了？你觉得说我就缓个房，我都睡一觉了，我没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安全隐患其实就在你身边埋伏着呢。再加上说你在干活在重体力，回来晚上再比较晚，车上装的东西再比较多，然后那你说家里边也不能说啊，人都去了，我把东西拉走你们自己走回去，那你们都上车吧。
1: 可能平常也经常这么做。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像我所说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1: 对啊，这个时候就注意吧，别顶风上。
0: 对，也是希望说呢，咱们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说在咱们这段时间两节期间要进行秋收的，一定要知道如何来进行防范。别说哎呀，我这边我还没等去呢，我还没等到那儿呢，怎么让交警给我扣下来呢？人家这一查，你的这个车辆拖拉机违法载人，再加上你这个酒头一天晚上的这个酒醉还没有醒。
1: 这因为这点事儿被罚款被扣分真的不值当、啊、
0: 对，咱也别说啊，你们现在都说了，说他们要集中时段来进行严查，那我就避免这个时段出去这个时段是虽然是集中，但是吧别的时段人家也不是不成，
1: 对对对啊，就是这些行为不要有就最好啊。
0: 对，所以呢我们呢也是把这个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还是希望说呢在这个秋收的这个很丰收的一个季节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嗯、
0: 那我们也都能迎来自己的丰收时刻，同时呢也能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是吧、
1: 哎、对、
0: 嗯、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那节目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啊，你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说您的相关问题。其实昨天已经跟大家来说了，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进行缴纳了啊、
1: 嗯、
0: 那对于说呢都比较着急的之前就问的，现在你就可以通过咱们线上的微信小程序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样的这个小程序，进入小程序当中来进行缴费了。而且昨天已经跟大家来就说了，长护费和咱们的基础的基本医疗费它是要同时来进行征收的。
1: 嗯，哎，这缴费金额呢，这个也跟大家说了哈、
0: 嗯、
1: 这个昨天听众有在线上就说的，哎，这还是涨了，但是还得跟大家澄清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咱们基本的这保费是没变的，400元、
0: 嗯、对对，
1: 只是说了加了这个长护险费是25元、
0: 嗯、对、
1: 啊、
0: 长护险
1: 两个保险
0: 是的
1: 啊
0: 它多了一个险种啊，长护险呢以前呢我们这个就是说咱辽源、
1: 嗯、
0: 别说说是居民的还是说职工的都没有缴，但是呢咱们省内的其他别的地市长春呐、啊、吉林呐、啊、梅河呀、啊、据我所知啊试点城市他们已经收了3-4年左右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人家实行的这个长护险。所以说呢现在从今年开始全省全部同时推进长护险的一个征收，那就是所有全省的话你的只要是参加基础医疗保险的都得来进行征收。另外呢还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作为居民的这个缴费的话呢，长护险是25元，然后呢基础的基本医疗费用呢是400元钱，但是职工医疗保险的长护险费呢并不是说这个固定的，因为呢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讲了，他是在职职工是按照咱工资额的10%来去计算你的长护险的。所以现在呢关于咱们职工的长护险这个到底就是应该多少钱的话呢，应该还是在由各单位或者是咱们相关的医保单位来去计算当中。那你作为职工这个你也不需要着急，单位的话需要交或者需要扣该问的时候人家就问你了啊。
1: 嗯，
0: 那这些呢就是关于说咱们居民医疗保险的，如果说呢还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说哎我们刚才所说的哪些地方啊你不太明白的，那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呢跟我们来去这个聊一聊，或者是说呢把你的问题打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哎、啊、你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给您进行解答啊。
1: 嗯，确实，而且现在缴费的渠道啊就是说小程序当中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啊，这个就是有很多的程序都可以跳转到这个小程序当中，
0: 对，
1: 不一定非得用微信，
0: 对
1: 啊，这个可能说
0: 支付宝也可以
1: 啊。有的人感觉说我扫个二维码也缴费，哎、也其实也可以，但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因为陌生的二维码你去扫、
0: 嗯、
1: 不一定扫成什么东西了哈。
0: 你要想扫的话，就是咱们在咱们有缴费功能的银行，
1: 哎，
0: 它会有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张贴、
1: 嗯嗯嗯，
0: 你直接在那儿扫就行了。但就是说它会，就是一般来讲它会就放到很醒目的地方。
1: 哎，对，其实这个给大家说。说了很多的电诈的一些案例哈，就因为扫二维码然后自己的钱被盗走的这还挺多的、
0: 哎、
1: 啊，
0: 然后呢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这个你说是扫二维码钱被骗走的、
1: 嗯、
0: 还有的就是说我这边比如说我是经营者，但是呢、
1: 哦
0: 我们作为现在来讲一般经营者无论是说超市也好或者小卖店也好，甚至说咱们一些摆地摊卖菜的，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收款码
1: 啊，收款码，
0: 对，就是说你扫这个码然后钱就到我账上了，我就看到这样的自己的收款码不知道啥时候被别人换了。
1: 哦，然后呢这
0: 关键是什么呢啊，你
1: 有人来买东西这扫码怎么了，
0: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说呢就是为了防止说听不到，他都会有一个扩音器来，就是说就是这边你收到款之后了连接的这个收款码的，他会手机他会提示啊这个收款多少钱，我说的这个呢他就没有连，应该是人家也瞄准了他没有连这种扩音器
1: 啊，
0: 然后
1: 偷摸的把他二维码就换了，
0: 二维码换了，然后呢他就是每天其实他也不少卖，但是两三天他没有收到钱
1: 这还用两三天，
0: 以为
1: 一天就发现了，
0: 一直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出问题了。都没想到说这个收款码被换了。
1: 哎，最后怎么解决的？他这个事儿啊？
0: 报警
1: 啊，只能报警了啊。
0: 因为这个你也属于说盗窃别人财物啊，虽然是说这个不是说上你兜里掏钱，那你这也属于说非法盈利啊，是吧？那你这个不就是说把人家应该挣的钱拿到你那儿，跟明面的盗窃没有任何区别。
1: 这还确实得注意。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啥情况呢，就是扫这个二维码然后给你弹。

0: 个窗让你去下载到手机当中什么什么软件的啊、
1: 哦、
0: 啊，这个也千万别下啊。这个我家老人就有过这情况，就是去办什么事儿，人就说你扫这个码，然后下这个东西，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啊，最后这手机弄得一堆这个 APP， 一堆软件啊，都是没有用的，各种弹窗，各种广告。
1: 而且他这个东西特别讨厌，讨厌在什么呢？不像说咱们正常点出的一些这个 APP 啊，你是可以说我不想看了，我可以直接关了。明确上面有关的这个退出账户啊，或者是说呢我直接退出就行了。像他这种这个软件的话，就是你所说这种弹窗，很难关，而且你不知道在哪儿关、
0: 哎、
1: 你他还有可能会随时随地弹出来、
0: 就是、对，最后就导致我父亲的那个手机，老人的那个手机
1: 只能去刷机了是吗？
0: 就是打电话他都摁不了这个接听键了，
1: 你找不着、
0: 啊、
1: 而且你找不着接、啊、这是咱们那个键盘的那个，
0: 就是啥都能看着
1: 页面，
0: 你点不了
1: 啊
0: 就是这种情况了、啊、
1: 我当时我家老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他的手机接电话，你这边来别人给他打电话，他能看到、能接，但是如果想要给别人回电话，他压根找不到这个键盘的页面了。
0: 哦，
1: 没有，
0: 这也是问题
1: 啊。然后呢，就是你只要把手机打开，就是各种的弹窗，你无论是说他这个大的这个叉号啊，还是说能看得到的隐藏的小的这个叉号啊，都打过，都试过，不好使。
0: 哎，好吧，有位听众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迎进一下。你好，
1: 哎，你好，哎，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医保的事儿。
1: 您说，
2: 那个现在你我听到广播你们说了，完了说的现在搁现那个搁手机上能交。现在那个我搁银行，我就是用钱能交不？
1: 可以啊。银行的话，只要是说咱们这个可以，就是说来进行收缴的这个银行定点收缴的，像是咱们一些固定的这个银行，往年你都去交的，他这现在开通的一个缴费渠道了，你到那就可以交。
2: 我今天问了，我问那银行那个打电话，我们也我打电话问的哈，他说那个还没接到消息，怎么事儿
1: 啊？他没接到消息啊？那可能说银行这边的话是得需要医保部门来进行通知，因为咱全省的话呢，已经是从9月22号开始收了。对，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手机上的话，这个微信小程序，你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来去搜索咱们的这个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就可以来进行交了。银行的话呢，它得是需要呢医保部门跟他们去沟通。
2: 我寻思啊，我不会，我岁数大了。
1: 那你不用着急，不是你不用着急，现在开始了，到12月末截止呢。
2: 啊，我寻思你要是方便的话，叫你们给问问呗。我天天听你们的广播，
1: 你
2: 完了问问那个银行，搁钱多少能交？
1: 啊，这个那你再等一等，你再等一等，我们问一下咱们医保部门有没有通知各个银行现在开始缴费了。因为就是说每个银行啊，它是这样的，如果是说医保部门通知银行的话呢，它也只能是说通知，比如说像通知建行，它通知建行的相关部门，然后这相关部门再往各个网点来去发通知。有的网点的工作人员可能呢他就没有接到，或者说他就不知道。
2: 我寻思我不着急，我知道是那个你们没事的话给我问问呗。
1: 你可以就是
2: 那么哪天听广播能听着啊。
1: 我尽量快点给你问呗，行吧，争取明天吧。但是我问完了之后了吧，就是我会在节目里边说，然后呢你就听一下，看看咱们医保这边怎么回复的，是不是已经通知各银行现在开始收费了。
2: 行
1: 好吧，
2: 好了，
1: 哎，好了，再见。好的啊，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听众啊，如果说你也有相应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啊。对于您的问题，只要是我们能够给您帮上忙的，哎，或者说呢能够呢去和相关部门来去沟通了解到一些信息的，我们也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去帮您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啊。
0: 哎，没错啊，当然了，只要说您有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热线电话，或者在线上打字来跟我们交流啊。线上要求没有那么多，你看咱们还有朋友说安徽听友来报道，
1: 昨天就来了，这两天一直都在啊，
0: 这闲聊的也可以啊，
1: 对，一直都在跟我们聊，然后不是还邀请咱们俩了吗？
0: 啊，对，这个可能说您问的问题啊，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进行回复，但是可能这种闲聊啊，我们就有时间再跟您唠一唠，说一说啊。
1: 对，而且呢，像刚才咱们听众所说的啊，就是说呢，也有一部分人呢是习惯到银行来去缴咱们相关的一些费用，比如说像工程费呀，或者是说像咱们的医疗保险费用啊，因为就在手机上不太会弄嘛，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呢，只要是说银行的话呢，一般来讲，其实它跟咱们的这个手机的程序是同步。

0: 然后呢我再去问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他说了这些银行都是定点都是可以收的呀，然后他说第一个银行说他没接到通知。
1: 确实啊，那这个其实各大银行啊，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各大银行都能够进行缴费，也都行。
0: 对
1: 啊，而且呢这个时间也现在来说还很充裕啊，就是到年底之前，
0: 现在刚开始，
1: 哎，你把这钱交上就行啊。
0: 而且就是说这个没接到通知的话啊，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呢就是说他可能是说医保部门会向各个银行来去发一个通知，现在开始进行医保缴费了，但是呢接到通知他一定应该是有专门的人来负责接这样的通知。接到通知这个人每一个银行的话都不可能说哎第一时间我就给你下发了，有的可能耽误点啥事忙忘了。那我下边的这个银行所有的这个就是部门可能就没有接到可以收医疗保险这个通知，而作为说柜台的工作人员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呢，那他一定是我接到通知了我才去做。我没接到通知的话我要提前做了，万一真出点啥问题领导可能会来批评我。
1: 这理解啊、
0: 哎，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吧，咱们也是真的是可以能够去想象得到感同身受的啊。东方武器说我明天开车去合肥向二位主播请假，我们不给假行吗？
1: 这每天签到是吧？
0: 对啊，明天还工作日呢，你请什么假呀？就是没到放假的时候不能给你放啊。跟咱们听众开玩笑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啊。好吧，那关于说医疗保险我们呢跟大家说到这儿啊，还有啥问题咱们听众也是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啊。那刚刚呢就是说我们也是跟今天跟大家说了咱们的一些秋收方面的一些安全常识，还有说在中秋假期期间咱们的一些这个出行安全啥的啊，因为临近节日越来越近了，就是说希望说能够哎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的，
1: 确实
0: 无论说是你在家也好还是出门也好，那都希望是这样的这种感觉吧，是不是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幸福美满的这种。
1: 对，确实这假期呢咱们就图个开心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哎，可能就是忘乎所以就给忘掉了啊，这个千万要注意。所以说每到这个时间点我们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事儿啊。
0: 哎、对，你看啊，你这东方母鸡说了说要我感觉他要贿赂我们，他说我这样他我去合肥给你俩寄特产这假期批不，他这不是赤裸裸的贿赂吗？
1: 你想多了。
0: 我们俩会因为这一点特产就批假吗？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俩要上班。所以说我们轻易不能给别人批假。
1: 哎、这说到假期呀、啊、其实到各地旅游都想要一下这各地的一些特产哈啊，比如说特色的小吃啊、啊有一些什么特产的东西啊。
0: 哎、你最喜欢什么地方的特产？
1: 我真就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因为我比较宅
0: 啊。我知道、
1: 啊、我基本就放假就在家。
0: 那我再问换一个角度问、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说呢你喜欢就是说别人出差或者是旅游啊、给你带是水果比较喜欢呢，还是说呢类似一些糕点类的你比较喜欢呢，还是说一些海产品你比较喜欢、或者是类似于说一些手办什么的你比较喜欢？
1: 我觉得就是小食品类的还比较喜欢。
0: 小食品类的
1: 啊，
0: 辣条啥、
1: 哎、对对对，类似这种比较有特色的。
0: 那不用出去带了、那个展亮给你买就行了。
1: 行吧，我们来迎接一下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您说。
2: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说有一个就是农村户口的男的女的，就是有那个60岁补齐一次性补齐75,000的那个政策是怎么样？我不咋知道嘛。
0: 补齐75,000，这个我不这个吧，这个叫啥呢？这个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是是不是75,000啊？这个我可没算过啊。
1: 你问的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
0: 养老，他是
2: 养老
0: 60，
2: 就农村的那个。
0: 对
2: 啊
0: 我说的就是这个。
2: 60岁开支的那个是吗？
0: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这个，是男女都到60周岁开支，但是呢，就是说他是可以在60岁的时候呢，你之前都没有交，你到60岁的之时候呢，你往前补，最多能让你补15年的。咱们现在呢 我现在呢是最高金额是一个人的话呢，你一年可以交5,000，所以说呢，你是不是这么算的呀？按5,000来15年算呢？
2: 啊，可能是吧。
0: 对，是75,000。对，你这75,000原来这么出来，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啊，你还可以更多交一点。怎么交呢啊？如果

0: 你不是这么补的话，你不是这么一次性补的话，你要每年交。比如说你现在你要是四十岁的话啊，作为女性你要四十岁的，男女都四十岁的话，你从现在开始交，你今年你自己交五千，你的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家里人以你资助你的名义还可以帮你交一份儿。是这个五千也好，或者是说两千也好，这样的话呢，其实你的账户到你六十周岁的时候，你累计的就比这七万五还要多，你拿的退休金还要高。
1: 我是这样，那个白杨，你是白杨吗？
0: 对，
1: 我想知道，就是说我是说我这个哥哥，他现在是五十七周岁，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政策挺适合他的，
0: 但是他现在可补不了七万五啊。他现在的话，他五十七，他还有三年到六十，到六十是吧？因为呢，咱们现在来讲呢，是按这个是五千算的。然后之前的话呢，你要是说，他这个算的话呢，到六十的话，有没有涨？或者是说呢，他之前的话，因为咱们从去年才开始，到五千的，之前最高才是两千。等到他六十，要想六十一次性补的话。他能不能是说这个让他所有的都交五千，这个可不确定。
1: 啊，
0: 因为咱们
1: 不一定能交上个人账户，不一定有很多钱，是吗？
0: 对，所以说呢，你不如趁着现在是这样啊，比如说他现在不是五十七吗？现在开始往后交。现在开始往后交，他交到六十，这三年的话呢，每年的话呢，他是自己交五千，以家人名义再给他资助五千，他的账户里，对，他的账户里这三年就能存下了三万块钱。然后呢，到六十周岁的时候呢，五十七之前的，现在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年限的话，他再可以往前补，再补十二年的，这十二年的话，这样的话，他的账户里边就会多。十二年的话，即使是按两千补的话，他也能也这个数额也不少。如果，但是你要是都到六十周岁的话，他没有资助，不让资助。
1: 什么叫资助啊？
0: 就是我说的，你家里人以你的名义再给你存一份钱的那个。
1: 啊，那我知道，就是说最高可能交两千就完事儿了，你只一份儿是吗？
0: 对，就是说呢，咱们就是资助的话，也是可以资助到五千的。
1: 啊，也可以资助到五千。
0: 对。
1: 那要是十二年，一年五千，六万就加三万，九万呗。
0: 你十二年的话，就是说十二年你要补的话，他是不让资助的。
1: 哎，我反正不太懂，就是，但是不是交合适，是不？
0: 那你要作为说他没有，就是这个，就是其他别的养老途径，没有其他别的保险啥的，那你这个我觉得还是合适的，因为我之前也咱跟大家来去算过，如果要是说到六十的话，他要是说账户里边钱多的话，那也应该就是每个月的话，再加上咱们每年基础金都在涨，那拿到说七八百、小一千也是有可能的。
1: 是不是啊？这样还是合适，怎么怎么都
0: 合适的。因为这个呢，所有的钱都在你自己个人账户，不像说灵活就业的，你交一万七的话，你还得有一部分进统筹，你进入个人账户只是你一部分。你这个钱，你就是说你交多少钱，你就是真的交七万五的话，也都在你个人账户里边，都是你个人的。即使是说我还没到退休，或者说我刚退休几年，我这人就走了，然后呢，这个里边的钱也能给你退回来的。
1: 是吗？我听说过这个事儿。
0: 对。
1: 那如果女生呢？女生
0: 一样的，男女都一样的，他因为都到六十周岁，
1: 现在交就合适，小梅。
0: 对，因为都男女这个吧，他要求年龄是一个，都是到六十，他不像说在职的职工什么的，女的会提前退休啥的，这个没有。
1: 谢谢你，白杨。
0: 没事，还有什么问题没？
1: 谢谢啊，没有了。
0: 那行，那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啊，再见。
0: 哎，不客气，哎。好吧，那就是说也希望说没给咱们听众绕迷糊啊。
2: 其实这说到底啊，还是说就是现在能交就现在交。
0: 对，现在交的话吧，就
2: 是
0: 说因为
2: 最划算，
0: 他还没到六十嘛，这三年自己交一部分，自己交五千，然后家里人还可以资助他。
2: 对，
0: 因为你要是等到六十的时候再补，你只能补你这五千，你家人资助不进去，没有办法来进行资助。那你这个的话就是，而且呢，你之前二五年的话之后咱再开始实行的是每年五千，你之前的话呢最高的话像二四年呢，那按照之前的账户金额只让你交到两千，那你这个钱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我现在让你交 他合适了。
2: 嗯嗯，而且咱们听众刚打电话说这个七万五，我第一反应是哪个呢？
0: 哪个？
2: 职工的医疗保险能够进行一次性趸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也是七万多
0: 啊。那个现在、啊、那个是之前，那是咱几年前了，现在比这个还多了。
2: 嗯
0: 啊。我看啊，咱们的东武西说是早教早享受，我工龄13年了啊、哦、啊，行啊，然后他说呢，我认识很多网友都是东北的，哎呦，然后就说要是他要带特产回来上咱们楼下来喊，那你得拿个喇叭啊，要不然的话你好像是你光喊，有可能我们听不到，你还有可能把保安喊出去。
2: 嗯。
0: 就是这样，就跟咱们的听众去交流还挺有意思的啊。你工龄13年了，那你感觉也上班时间也不是很长，是，应该跟富饶应该跟你工龄差不多吧？
2: 嗯嗯，工龄，他说的是工龄，我是缴费年限，这不一样。
0: 人家有可能也是缴费年限啊。
2: 啊这个中间在别的单位断了2个月，咱们这个听众说啊，这怎么是换单位了？中间空了2月，是这意思吧？
0: 其实那2个月，当时你后来你再找别的地方去工作的时候，当时你可以自己补上的，只不过你应该是你没有补。
2: 这确实也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哈，就是说这边单位可能刚不干，接下来要找活，但是你这找活也不是说立马就能接上啊，中间可能就空了几个月，怎么办？
0: 这几个月咱可以自己补。
2: 哎，
0: 你是可以自己教的啊，
2: 咱们自己教啊。
0: 对，但是呢这也得看啊，有的可能本身来讲的话、嗯、这个当时跟单位这个就是解除劳动合同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辞职的、
2: 啊、
0: 也没有任何补偿、
2: 嗯、
0: 然后呢你这几个月没找着工作，那我这个我还没有啥钱来去交，那你这个断也就断了吧、
2: 嗯、那没钱交那、啊、没办法。
0: 对，2年退伍以后到目前为止没断了啊，说我们去当地问了，等到退休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2月的话基本上问题不大，因为咱们现在的话吧，所有的缴费呢它都是按月来去算、
2: 嗯、
0: 所以就是说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核算出来你一共是缴费缴了多少个月，然后呢来去除以咱们相应的基数，最后给你算出来你每个月领多少钱，而且呢这还得也它跟什么都有关系，退休的时候跟什么有关系，你的缴费的月数，你的缴费的金额，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当地的社平工资，最后就是整体来讲的话，你要是说想开的多，就是你个人账户里边钱多，你扣的比例高、
2: 嗯、
0: 那你个钱多的话，那你到时候你开支就多啊，等你退休喊我们吃饭呢，哎呦、
2: 嗯、行，我们等着啊。
0: 那我等的可有点着急。我真的觉得好像是等我退休吧。我觉得好像我退休可能
2: 这个
0: 看还距离还近一点
2: 啊，这就属于啥呢，就是改天请你吃饭啊，就这意思、
0: 啊、人家这个就
2: 客套客套，
0: 对，这客套挺、
2: 啊、
0: 你人家都把钱就说出来了。要拿这么
2: 客套客套
0: 拿这么多钱请我们吃饭呢，哎呀、
2: 啊，这有较真的就问了，
0: 真敞亮，
2: 改天是哪天啊？别那么较真儿。
0: 就是我遇到这样的就是较真儿的话，那我就是那就今天吧。很多的时候也会被这种
2: 客套话嘛、
0: 啊、对、
2: 嗯、
0: 要不然有的时候唠嗑，哎，哪天请你吃饭啊，
2: 嗯，
0: 哪天呢，
2: 然后你就追了一句，
0: 不是我追，是有人追过我
2: 啊、
0: 哦、我说哪天咱一起吃饭，哪天呢，
2: 嗯，等我回家算算，
0: 我说你看哪天都行。就是那你说哪天，那到底哪天，我说那要今天吗。所以也真的是嗯、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啊。
2: 嗯嗯嗯，那你这个客套话属于客套话吗？寒暄吗？
0: 对
2: 呀、
0: 啊，我真的就是一个客气啊，但是人家没客气啊。
2: 嗯、
0: 你说这样的实惠的话吧，我也觉得也挺好。
2: 实惠人
0: 啊，对，
2: 这是属于没有社会经验的。
0: 不是，你说是没有社会经验，不算是说没有深浅吗？
2: 差不多那个意思啊。
0: 哎呀，好了啊，我们也不跟咱们听众开玩笑了啊，
2: 嗯、
0: 就是说他要订个包厢，哎呀，
2: 哎呦
0: 啊，你别了，就是这个的话吧，我们心领了啊。你那好意我们真的心领了，如果说真的有机会说回辽源的话呢，是可以到我们这儿来这个走一走看一看溜达溜达，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特产呢或者吃饭呢我们真的就这个谢绝了啊。然后呢也是就是先感谢一下吧，你这边心意我们领啊。
2: 嗯，这就属于这个 真心实意的感谢啊，
0: 对对对，
2: 不是属于客套了。
0: 对，而且呢，真的是跟您说啊，请我们吃饭的话吧，第一真的是没有啥必要。
2: 嗯。
0: 还有的话吧，就是我们是属于那种呢，吃不了多少东西，然后这个就看着吧，还挺来气的。你要不让我打包吧，我可能还觉得挺浪费的这种。
2: 连吃带拿是吧？
0: 东方无忌说在南方说改天请客吃饭，真没有的人真问哪什么
2: 是没有人，
0: 那你没有人去
2: 问
0: 真
2: 哪
0: 天
2: 请
0: 客
2: 啊？是那意思啊？
0: 就是说、
2: 我们也说是这个别情况、
0: 对，就是北方的话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这么问啊。但是你冒昧你就遇上一个，那你就没有招啊。关键虽然是说是朋友，但是也好久不见了。那你说好久不见的话、见着了唠唠嗑是很正常的、那也都会说哪天咱吃饭呢。我觉得不光我这么说，富饶可能放你也会这么唠，是不是、
2: 对呀、这个客套话都这么说了。这个我觉得是啥呢，也为后续的这个联系啊留个话头。那天我说了，我说请你吃饭，这就赶上个事儿，咱俩就一起吃一顿呗，是不是？
0: 对、或者是呢你说这个还比较含蓄的、
2: 嗯、
0: 或者说呢啊，我真的可能找需要找这个人办点啥事儿。
2: 嗯、
0: 我那天不说了找你吃饭吗？
2: 你看正好、
0: 一般情况下
2: 吃饭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要请你办个事儿。
0: 你现在真的是这样，你没发现吗、如果不办事的话好像很少说要找请吃饭的了。
2: 嗯，说实话关系好的也不用这些客套话。
0: 对，关系好的
2: 是是
0: 高关系好的就直接说了、今晚上家吃饭啊。
2: 哎，关系一般的真就需要这么一句。
0: 嗯，或者是说什么呢啊，就是说呢定好了哪天了，就是明确告诉大家哪天吃饭啊。
2: 嗯，
0: 然后呢
2: 那是约好的、
0: 对、有这个有啥忌口的或者是有事儿的提前说，没事儿的、然后呢咱们就聚一下，这个就没有说就像那种改天吃饭的那种客套了。
2: 哎，对对对啊、而且呢这个你刚才说一句就是说聚会提前说，
0: 对、
2: 我觉得很重要哈。
0: 对呀、
2: 最起码你得说这个让人家有个准备的时间，你不能说这边菜都上了给人家打电话是吧。
0: 而且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要是说找人吃饭，我真的是觉得最晚最晚你要是说找人想今天晚上吃饭，你最晚你也得今天上午你就得打电话联系了，
2: 得提前，
0: 因为你不知道人别人是不是有事儿啊、或者是有什么情况的。
2: 对对对、
0: 要不然的话你就提前几天，然后呢咱把这个事儿先定一下。或者说哎呀比如说要三四个人吃饭，你有两个人都有事儿，那不行咱再串一串改一天吧。
2: 这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哈、你像这个古代的时候提前多少天
0: 人家
2: 要
0: 去送拜帖的，
2: 你得送拜帖。对，
0: 那你送拜帖的话那关系不好的话人家还不收。
2: 退回来、
0: 对，
2: 别来了，
0: 人家拜帖给你退回来的话你其实很难堪的啊。哎呀，有时候问东方武器说主播咱仨关系好是不，我也不找你办事啊，我也不找你办事。就是感觉说当天说要不就今天吃吧，挺尴尬的。那你说你咋整，就是那就遇上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在他的观念当中曾经我们挺好。但是呢好多年没见了，可能是他会觉得他觉得我们还跟以前一样的关系。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一个成年人的一个世界啊，你好多年不见而且并没有啥联系的朋友的话，你真的再见面的话他真的是会疏远的，而且也是挺尴尬的。
2: 对，这确实啊，特别是啥呢，就像这个咱们小的时候的同学，可能小学的中学的是吧，再到大学的，但是工作以后工作十年二十年了，大家可能是都有一些变化，然后你再拿小时候那些糗事啊或者说一些搞笑的事儿去跟人家说去套近乎，有的时候真的不合适。
0: 而且呢就是我还觉得有一点挺尴尬的啊，就是说曾经呢有一个也是挺好的一个朋友吧，然后有一天大家也都知道我现在基本上是挺懒的啊，我上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不起床的这种，或者是收拾完屋子我会再回去躺着。然后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跟我说我往你家去了。他没有提前来跟我说问我你今天有没有时间，你今天在不在家。然后呢他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说，你猜我现在到哪儿了。
2: 到哪儿了？
0: 我说你到哪儿了？我快到你家楼下了。
2: 有什么急事吗？
0: 我问他，我说你
2: 第一反应肯定是有啥事儿
0: 啊？
2: 这是
0: 没事啊，我想找你唠嗑。其实实话啊，我真的是觉得让我挺尴尬的。我第一我没起床。然后我家里边也没有说，虽然说不是不乱，但是吧，就是这种状态下就很， 你没有给我准备的时间。
2: 嗯嗯嗯，
0: 这个
2: 最后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呢？
0: 没有，
2: 就是闲唠嗑。
0: 对，就是来找我闲唠嗑的。嗯，然后但是实话，我也挺困的，我也确确实实啊。
2: 那关系好，这个可能说不拿自己当外人。
0: 你这个的话吧，我倒是理解，这个就恰恰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以前可能是曾经上学的时候关系很好，但是已经有好多年没联系了。
2: 嗯 嗯, 嗯。
0: 然后这种突然这种状态，就是让我就是
2: 手足无措
0: 啊，对，
2: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这份感。

0: 情。
1: 我这么外向的人都给我弄得内向了，你知道吗？
0: 后来呢？
1: 后来
0: 到底去了吗？
1: 那已经来了，都到我家楼下了、啊。东虎一说说觉得，我觉得去你家那个啊，就是肯定得提前打电话比较好。对呀、啊，就是说你要上谁家去，无论说是有事儿没事儿，就像闲唠嗑来讲，你也得先问人家有没有事儿，是不是？对，还有说突然上门，咱也不能赶人走，那就饭呢还得吃啊，那也得吃啊。行吧啊，咱们今天也聊了挺多的啊，我们呢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的听众呢也是可以好好准备一下过咱们的假期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羊。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驾驶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康宁大街咱们青年小学门前以及咱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六条的咱们博纳广场以及咱们颐和山庄的门前啊，现在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包括我们龙山北路咱们都是路小学上坡的路段，以及济康路胡同一实验小学的方向，现在是属于是小学马上即将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呢咱们学校周边的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留给你的宠爱，别。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有个人给那个电视台打电话哈，说那个，哎呀，我父亲走丢了，能不能在电视上登个寻人启事呢？然后那个电视台就说可以呀，说那个各个时段的价钱是不一样的，你整个啥价位的呢？完了，那个电他说的啊，咋还要钱呢？你们不是有一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吗？你就搁那儿就都问爸爸去哪儿，你我问问我爸爸去哪儿不行吗？

那个小明挺淘的嘛，不小的时候哈，完了那个他就在河边玩儿，搁河边玩呢，完了他就偷偷抓了一只乌龟，抓了只乌龟呢，完了就被管理员抓住了，完了管理员就说你在这块儿抓乌龟是犯法的，这块呢是禁捕区域。小明当时想咋整啊，他就对管理员说这是我的宠物，我每天都带他来这儿游泳，哎，他能游到对面再游回来你信不？管理员一听哈，说你这不搁这胡说八道呢吗？他说你来吧我看看。于是啊，小明就把这个乌龟放进河里了，说你看来看你瞧好吧啊。这个时候啊，乌龟呢就游走了，这两个人呢就在岸上待了十来分钟。后来那个警察就问说那乌龟咋还不回来呢？小明说啊，你说啥呢？什么乌龟？你说什么乌龟？我不知道啊，搁哪有乌龟呀？这孩子真厉害，脑瓜真快哈！这玩意儿，你说我捕乌龟进捕区，你是不是得有物证？物证哪呢？我没有乌龟，乌龟在河里了，真厉害啊！

说那个周六的时候哈，是两个两口子就逛街，就是逛的时间有点长了，这个老公呢就想方便一下，可是啊，就在整个大街上呢，就是这也没找着那个厕所呀哈，就是咋整呢？他就开始拽着他媳妇儿就满大街找厕所，哎，你别说，还真找着了，可是啊，她老公就在这个厕所外边迟疑了一下。上面写着啥呢？写的是那个残疾人专用厕所。他吧就是想拉门，哎，又退回来了。完了，觉得你看我这正长时间没上厕所了，完了我还想去，一拉门我又就缩回来了。这个时候咋说？说的就是成功男人背后得有一个就是好的媳妇儿哈，那媳妇儿就鼓励他，就说说没事儿，你去吧。那个脑残也算残疾，你去吧。

我有个朋友啊，就是男孩，他的性格很腼腆，就是这腼腆的性格吧，他就不好找对象，啊，就是一整就是不知道说啥了，完了呢还就是这不愿意说话。说那前两天呢，他就相亲去了啊，就把姑娘约到了咖啡馆。这腼腆嘛，不知道说啥话，也找不着话题，俩人呢就在那坐了半天。然后我这朋友就想，我咋整呢？我得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呢。然后他就主动开口了，他说：“你爸爸好吗？”完，女孩说：“嗯，挺好的。”然后他又问，他说：“那你妈妈呢？咋样？”我说：“啊，我妈也挺好的。”我跟他说啊，听说你有弟弟是吧？你弟弟呢？他说我弟弟也挺好啊。就说完这句话之后吧，我这朋友就又不知道说啥了，就又陷入尴尬的气氛当中了。俩人就搁这尬着喝咖啡。后来姑娘实在绷不住了，就开口了，说那个，那我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啥的，那你不问候一下他们吗？就像我的大家庭哈，那你要是问候一圈的话，就是咱俩这个话题能聊老长时间。你看我有大姨、二姨、三姨、四姨、五姨，我有大舅、二舅，然后呢，这些姨有姨父，这些舅有舅妈，啊，姨父舅妈完事之后呢，就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嗯。现在像我们这那哥姐弟弟妹妹都有孩子了哈，这都有，你就问吧，你说你想问谁，我还有大爷姑姑啊，你都能问。

0: 对吧？接下来呢，一首《半岛铁盒》送给大家。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失恋。是啥时候呢？是当上大学的时候失恋了。失恋呢就在那个宿舍里自己一个人喝闷酒。这个时候你看室友们看见了之后吧，哈，就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应该安慰他，应该陪伴他。室友就说那来不来，我陪你喝点，咱偷摸咱喝点。完了室友 A 就说，哈，说你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吧，哈，咱们终究是癞蛤蟆，吃不了那天鹅肉，是不是？哎呀，这个小强听完了之后啊，就猛的一口烈酒就下肚了啊，就想，哎呀，可能是这回事儿，好像是。我室友 B 又说了，说你看，虽然你长得不咋地哈，但是你有一颗非常充满爱心的心呢，是不是？你的内心是好的，对不对？你长得不好没事的呀。这个时候你就看小强的眼神哈，就抹的他这个室友 B 一下，然后就紧接着一杯酒又下去了。这个时候啊，寝室四个人，室友 A 和室友 B 都说完了，该室友 C 的了。室友 C 也心想安慰一下，刚想张嘴说话，小强指着他说，你再敢说一句你试试。真的，你安慰人你不能这么安慰，你这叫降维打击呀、啊！你打击他了，你看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长得不咋地，你是不是得说，你说你看咱哥们这么帅，啥样找不着啊，对不对？啊，何必为了这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呢？你不得这么说，你鼓励支持他，对不对？你这个时候才能让他重新拾回自信心。你这降维打击完了之后，你这人都容易废呀，你说的。要他咋能说，你再说一句话你试试。对不，虽然说吧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自己长得不咋地，但是他就自信呢。你就像我是，我就自信呢，我就觉得我就漂亮就好看呢。你对吧，就是在某个人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要咋，你要是给他自信心，你要表那赞扬他，你看你说咱没问题啊，你有这股冲劲儿，这股努力劲儿，咱肯定能成功。你得这么说，你不能说你瞅你啥也不是，你看你这样那就完了，那不需要你安慰了。

次去我表哥家哈，表哥呢我就进屋了就挺热情的哈，表哥就赶紧去给我倒水去了，然后客厅里吧就剩我和我表哥养的那个鹦鹉，完了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俩就对视一会儿，就是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吧哈，我就是挺自信的，就是从来我就没说，我说我紧张啊，我害怕，我就要一个动物，要一个鹦鹉给我整的有点紧张不知所措呢。你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尴尬的气氛打破了，他说你会说话不？

这小明啊，上班回家有点晚了，他就直接去他那个姐家去吃饭去了。然后吧，他去的时候吧，没做好饭呢，他就吃了他小侄子的几个饼干，后来就被小家伙发现了。发现了呢，就不咋高兴，一晚上都不咋高兴。就是小明想尽办法就哄他，哄了挺长时间吧。哎，感觉这个气氛有点缓和了啊，才有点像哄好了似的。后来呢，这小家伙就来找小明来玩来了，说要跟他玩游戏，啊，跟舅舅玩游戏。说就拉着小明的手，就猛猛的说：“舅舅，你当宝宝，我当妈妈，好不好？”你看你这缓和了，那赶紧的必须说好啊。完了说行啊，那开始吧，那开始了啊。然后这孩子脸一黑，一巴掌重重的就打在小明脸上了，就是给小明打都打懵了，都打出掉泪了，都要。刚才说的，妈妈跟你说多少遍了，没洗手不能吃零食，不能吃零食，你咋没有记性呢？小孩儿啊，挺记仇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回啊，老师背对学生在黑板上写字儿，下面就特别特别的乱，老师头也不回上来就直接说，小明你给我出去，全班我跟你说你就你最不消停啊。当时都给小明气乐了，他一脚给门踹开了，他说老师啊，我搁外边呢，我上马圈你给我叫出去了。

妹子说哈，说那个我们这儿的楼房特别的好，然后那个买楼房的时候说，那这是学区房吗？然后这个美女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是学区房。然后就问说，那附近有啥学校吗？这妹子淡定的说，在这楼盘的旁边哈，那刚开了一个驾校。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阿依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时。橱窗里还是在原地等天晴，秋高气爽啊，非常不错的好心情。其实非常喜欢啊，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很累的时候，来看一看蓝天，来看一看白云啊，觉得真的能够缓解很多。而且最近在和身边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哈，最近呢食欲也变得非常的好。那在秋日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食欲大增的感觉。怎么样，这段时间有多少朋友已经用过了午餐了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在纠结哈，中午的时候吃一点什么为好。然后我记得前些天的时候和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他还在说哈，说最近呢在看疑犯封神的时候，他也被疯狂的洗脑了。然后就是看到谢霆锋吃的那一碗卤肉饭的时候，直接就是特想吃啊。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就无论是看这样一些美食节目的时候，还是平时在刷抖音哈，看到这样一些美食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特想给自己来一碗哈。吃过之后他觉得还是没有哈，就是期待当中的那个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真实的感受就是好吃，但是没有那么惊艳啊，没有你想的那么惊艳。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马上会有哪些电影来上映。因为看一下时间也过得很快哈，马上又到了十一的这个黄金假期了。

暑假也早已经过去了，今年国庆的时候呢，还有一部新片还是有望来在国庆的时候官宣，转念花开这部电影是不是前两个月，我记得在暑期的时候咱们就一直在期待啊，是贾玲来指导的这部电影。那从目前的这个排片的格局来看呢，国庆档的时候有一些影片会上，然后这个还没有最后的确定啊。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看点是十分密集的，阵容上呢，影片集结了影后张小斐，还有影帝张译等等这些大家非常喜欢的角色。

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啊，是定下来了，是属于那种婚恋的喜剧电影，而且是老年版的。其实身边的很多人就特别喜欢看这个类型的，叫做《活色生香》啊，也发布了它的海报了。2026年国庆的时候上映。这部电影呢，是由闫妮、叶童等来领衔出演的。

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在期待哈，接下来这个国庆的长假。不过在国庆长假之前还有一个小长假，也是中秋。最近呢，中秋的晚会的后台也来了这样的一场名场面哈，在预演的后台，在排练当中的时候也上了这样的一条热搜。央视的中秋晚会官宣之际呢，前来参与的歌手和艺人也是纷纷来到现场来进行了彩排哈，带来了中秋佳节的时候提早的这样的一份祝福。那歌手周深呢，也在后台啊清唱了他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大鱼》。这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呢，生动感人，见证了歌手周深在演艺圈内的进步和成长，也传递了周深以歌传情的祝福心愿啊。我觉得毕竟哈，大鱼这首歌曲曾经温暖了很多人的成长。周深来演唱这首大鱼呢，虽然他是随机哈这样的发挥来唱了一段，但是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他是感动了不少的网友了。然后优秀的歌手周深呢，在中秋晚会后台的表现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除了他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啊，在这个歌单上还有呢一些非常熟悉的歌手，像李宇春哈，他们两个人也有这样的一段互动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歌手哈，也看到了他们身上每个人闪光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进行学习啊，进行探索一下。接下来我也很期待啊，就是这样一些中秋佳节的时候带来那些好歌，这些优秀的歌手，接下来很期待了。

再来看刘德华的一段演讲啊，是刷屏了。他的演讲治愈了很多人的焦虑。他是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哈，他说人生总会有特别特别糟糕的日子，但是糟糕的日子往往特别有价值，但是大前提我们必须要挺过去，挺过糟糕的日子，让这个糟糕的日子哈变得越来越价值了。我们也很怕这样的日子，我们更怕的是左右选择，但是他告诉我们哈，怎么选其实不重要，走过的路才会变成自己的答案。夜风吹，真是这样哈，所以说每一天快乐的生活吧，不必焦虑往左走啊还是往右走哈，只要我每天还在走，还在不停的奔波，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首歌在听，耳机里唱着遗憾剧情，我假装自己。再来看一下王菲早前的一首歌曲，你们是不是印象很深刻？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这首歌的作词啊，一小时，然后作曲问下了半小时的时间，很多网友就提出疑问了哈，说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拿下了年度歌曲啊？真的就是这样，作词人呢袁京用一小时就完成了歌词了，然后作曲人也是用半个小时就写出这首歌的旋律了。这首歌呢是他演唱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最近呢在2026年9月刚刚拿下了第四届浪潮音乐年度歌曲啊，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了。但是刚刚我们聊到的哈，一小时出词半小时出曲这个说法哈，说的就是落笔完成的时间，它真正的我觉得它创作的周期真的要长很多很多。

王菲也是凭借这首歌再次拿了一个大奖哈，热搜呢也在忙着，大家都在搜这样的一条消息。当然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喜欢，也成为了过去一年的年度金曲啊。今天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来稍事休息，再来重温一下这一首很温暖的啊，世界赠予我的。

好，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这两天呢，歌手李荣浩在社交平台上新鲜的发文了，寥寥数语呢道尽了他自己激动的心情啊，难怪他这么开心啊，因为他觉得很多天王级别的歌手可能没有得到过这个奖项啊。答案就是他的歌曲《恋人》在 QQ 音乐单曲综合成就正式突破了1亿，拿下了钻石单曲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成为了平台上第一首也是当时唯一一首迈过亿级门槛的歌曲。他是又一次打破了自己的记录了，所以说很开心，很欣慰，很值得哈。这几个字呢还挺像李荣浩的，大家觉得其实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哈，所以说这些我觉得记录成绩会变，然后这些榜单每天也都会在更新，也会继续的在变化，但是每一首歌曲哈，有没有在某一个普通的人的生活当中真的就陪这个人走很远很远呢？我相信这个每个人记忆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金曲，那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吧，值得的原因。我觉得刚刚就是这样的一些奖项哈，包括还有王菲的那一首歌曲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奖项，这些数字哈只是替他们证明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很多年过去之后呢，这些歌手还愿意拿新的作品出来重新来接受我们的耳朵。

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热搜啊，热搜上一直都有披荆斩棘的哥哥哈，这样一些可爱的画面哈。那接下来这条热搜的画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是最近刘畊宏喊话了所有的P哥，然后跟大家说最近都不要惹小沈阳，这个画面看起来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热搜。在最近的一天哈，刘畊宏是突然发了一条微博，然后一口气是艾特了孙楠、李光洁、阿云嘎、王传君、张彬彬哈等所有的几乎是参赛的哥哥了，并且他配文了一句话说最近都不要惹杨哥，后面哈还跟了一个那个应该是哭笑不得的那个小表情哈，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小表情。这个视频当中呢，小沈阳是头上裹着布，然后蹲在户外的草地上，正是对着木墩认真的在磨刀。看到刘畊宏在拍自己，他淡定的来了一句哈，说哥不要害怕啊，啊就特别正经的在说，不说还好，说完更让人怕了哈。我觉得这个喜剧效果是直接的拉满了。然后看到下面很多的网友也都说笑翻了哈。这条动态发布之后呢，传播的速度就很快，短短时间内啊，持续的热度就一直在走高，相关的话题顺势也冲上了热搜的榜单，话题阅读量也突破了很大的一个成绩。然后不少刷到这段视频的人哈，大家都纷纷的来点进来围观一下啊，当然这个热度就在不断的上涨了哈。说起来，我其实觉得这一届哈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他们这个相处的方式真的特别不错。你像我们刚刚说的刘畊宏，他作为一个健身的达人，在节目本来就很活跃，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那小沈阳更是不用说了哈，东北人自带的幽默感，走到哪儿，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人哈，都可以把气氛带起来。那么这一次啊，小小的视频就是说白了，就是大家觉得，直接变成了这样一个很开心的画面了。其实我觉得哈，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看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图的不就是很真实，然后看起来又很热闹吗？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哈。今天时间关系，热搜我们就一起刷到这儿了。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吧。在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上呢，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合作的曲目。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组的合作曲目啊。小沈阳这一组带来了一首改编版的拖拉机。

0: 好，下小雨留着我的狼，多待上几分钟。哦，
1: 全神。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民谣在路上，接下来这段时间啊，是我们今天的民谣时间。今天民谣在路上哈，我突然觉得非常适合这样一个秋天。秋天本来它和民谣就很适配，然后秋天天生就很适合民谣，他们两个真的就像生活当中的两个人一样，就我觉得非常的适合。一把吉他，几句低语，藏着秋天这些很多的感觉，会让我们突然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今天民谣在路上哈，我们就一起走进民谣里的秋天，来听几首哈专属于秋日的这样一些民谣歌曲。我们首先今天民谣在路上听到第一首民谣歌曲，是来自一首《秋酿》。这首歌曲呢，在诠释的是那种淡淡的哈，有一点遗憾的民谣歌曲。每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种下麦芽，然后酿成秋天的酒。这首歌的歌词里也藏着这样的一段：没有走到最后的约定。一个人在等着另外的一个人兑现他的承诺，可是另外一个人要奔赴远方了，只剩下这些诺言吧，留在了这个秋风当中。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听听这首有一些遗憾感在里的民谣歌曲啊。我觉得它也像这个秋日的午后一样，好像是一张暖暖的脸，然后有一些惆怅。秋天我们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是不是秋天还很适合来收获一下，也适合接纳这些没有完成的期许在里面。来吧，秋天酿一杯酒，酿一段往事。我们来听听房东的猫带来这一首《秋酿》。

这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我们今天民谣在路上，来听一首专属于秋天的民谣歌曲啊。大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有那个感觉吗？突然感觉到心里面哈就安静下来了，远离了上午的那个特别忙碌的节奏了。有时候这样的一些音乐的确让我们可以慢下来，慢下来感受一下这一段民谣时间。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接下来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哪一首哈专属于秋天的民谣歌曲。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的，所以说今天选择了几首歌和你们来一起分享。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我的秋天》，这首歌是歌手许巍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我的秋天》，然后也是他早期的一首歌曲，写的也是他在最难的时候的那一段时间哈。然后秋日的黄昏啊，城市啊，晚风啊，他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行走，旋律里呢会带着那些漂泊者吧，就是他们独有的那种心情，可能每天你们过着很安逸的生活的人会体会不到哈，就那个漂泊者那个时候的心情。所以说秋天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有温柔，还有很多的迷茫和挣扎在里面。多年之后今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歌吧，我希望依旧能够感受得到当年的那个少年那种心态哈，在秋天和对远方理想追问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心情。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漂泊者的秋日独白，我的秋天。

这一首《我的秋天》送给你们，没鸟在路上，我们依然在路上哈。也在这个秋意渐起的时间呢，使我们放下了匆忙，跟着这些民谣歌曲一起在路上，听一听这些和秋风有关的心情。好，来看一下哈，接下来还有一首歌要和你们一起分享。秋日的歌曲哈，听上去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秋风不停，民谣真的还想一直继续下去。当然下一首歌曲依旧在路上。看一下今天民谣在路上，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南方的秋天，这首歌是来自于宁夏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此刻啊都是在北方，然后其实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特别是这两天的时候哈，秋风已经渐凉了。而这首歌里就写到了南方的秋天，我觉得南方的秋天是很短的，几乎是抓不住的那个感觉的。这一首歌曲哈，南方的秋天，就是独立民谣音乐人宁夏他在自己专辑当中的一首很适合秋日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就像南方的秋天一样哈，很美好，但是美好之后呢，却觉得它过

的太快了，嗯，让你有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没有来得及浓烈的悲伤的时候，这个秋天哈就已经过去了。因为在我们北方，大家觉得秋天还是很漫长的，但是南方的秋天啊，就匆匆的一晃哈，真的过得太快太快了。我觉得就像生活当中哈，很多特别珍贵的画面一样哈，所以说大家总是觉得过得太快了，这些画面真的太短了哈。所以说看到身边当中很多人经不住，有的时候大家也在说哈，能不能让那些幸福的时光再多停留一些哈。幸福的时光总会随着时间慢慢的翻篇哈，慢慢的过去，但是这些美好回忆当然会留在每个人的印象深处的。今天民谣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哈《南方的秋天》。此刻北方的秋意啊已经渐浓了，而南方的秋天很短，几乎看不见，很快我们接下来就在这个美好的歌声当中吧，感受一下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哈，南方的秋天轻轻来过，又悄悄地走远。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是一首特别经典的吻别，送给你们。今天我们在刚刚这段民谣时间哈，听了几首特别安静的民谣歌曲，然后也觉得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真的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重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哈。但是很多的歌曲，它有的时候在当年创作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不经意的感觉哈。像我们刚刚聊到的。

王菲的那一首歌曲哈，世界赠予我的，也是她的词曲作者哈，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已经完成了这首歌了。那我们今天听到这一首吻别，同样也是在当年的时候哈，也是一段影视配乐的草稿，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段歌词，写完之后这一段歌词就整整的放了5年的时间，差一点真的这首歌就已经被埋没了哈，直到当年在制作专辑的时候才被重新的翻出来改编成了流行歌曲啊。当然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我觉得也抓住了很多人瞬间的那种心境啊，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把离别之后的那种含义真的写得格外的动人。我记得很早之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那一句话特别的打动很多的人啊，就是我的世界开始下雪这一句话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把离别之后的那个心底的含义写得格外的动人了。今天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老歌，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刚刚听的时候哈，真的就像推开了一扇时光的大门一样哈，这首歌到现在已经有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30多年过去的时候，这首歌曲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听的时候，依然它会打动很多的人。秋风起的这个午后，我们来最后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哈，《吻别》。有些告别会在歌声里被长久的记住。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好心情。

你晓得越无限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今天的高速景观说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啊，高速公路公安局延吉分局的民警呢，在延吉北站口执勤过程当中啊，查获一起二次饮酒酒驾驾驶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当日的9时许啊，民警在延吉北站口呢开展日常的巡查，发现呢驾驶员金某驾驶 GHRX 的小型轿车准备进入收费站呢，民警注意到驾驶员金某面部状态异常，疑似有隔夜酒未退，随即呢对其进行拦截检查。经过酒精呼吸测试检验呢，金某每百血液含量中酒精的含量为75毫升，已经达到饮酒驾驶的标准。进一步核实发现呢，金某并非初犯，早在2012年时呢，他因饮酒驾驶被公安交管部门呢已经处罚过，此次啊属于二次酒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呢对金某作出行政5日拘留，处罚2000元，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那么高速交警呢要提示大家，酒驾呀，没有时间豁免，也没有年限清零。无论间隔多久，只要曾经被酒驾处罚过，二次饮酒将会面临更严重的处罚。隔夜酒、晨起酒同样可能构成酒驾，酒精未代谢完毕上路，隐患极大。广大驾驶员呢，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始终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自觉守法出行，共同守护高速公路平安畅通。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回忆里能触摸，像曙光在降落，手心里能掌握，这一颗心在坠落。我们经常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生气。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那为什么会生气呢？有的人就会说了，你看他咋开的车呀？
1: 你说这个哈，
0: 嗯，
1: 说一个今天早上遇到的一个事儿吧。
0: 嗯
1: 嗯，我朋友，你说生气吗？真的是，他天天和我们吐槽。我们后来说，我说，哎呀，我说姐，以后你上道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回避，全部回避，你
0: 就不生气，大家都回家，都不开车。
1: 对对对，今天早上不是这儿堵，就是那儿堵，要不然的话就是这儿开车不行，那开车不行。
0: 嗯，
1: 根本就转不过去，掉不回头。为什么还要？掉头啊，就是各种这样的事儿吧。完了，我说你这，我们大伙儿所有一致啊，有个小群，一致一说，以后吧，

0: 有的发生了这个刮蹭事故之后啊、就会觉得说自己挺委屈的、我明明已经比如说我掉头哈、我明明已经转过来了、然后直行的车撞到了我的这个后保险杠、为什么判定是我全责是不是、哎，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情，就会觉得说怎么就被判全责了呢，哎，不应该跟我有关系，明明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一聊路权规则。
1: 到底这个路权归谁哈、
0: 对、到底说在这样的一条路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谁有优先通过权，
1: 对，
0: 是不是谁该让谁，
1: 完了到底谁该生气
0: 到底是谁该谈责任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哎，就是来聊一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开车呀咱们不应该说只是去看技术问题，你手法再好你技术再好你不懂路权没有用。
1: 那当然了、就像说你技术再好你违章了是不是也该罚罚你，
0: 对，你只要是了解路权之后呢其实我们能规避很多很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发生。
1: 对，最起码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啊这个责任不是我的，或者说这个责任是我的主要责任，因为我这个没有路权。
0: 哎，对，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因为更多的时候啊在发生了刮蹭之后俩人下来呢吵架的居多，哎，就是埋怨对方的居多、
1: 说我都过来了你为什么不踩脚刹车让我一下，
0: 是、都会说哎你咋开的车呀，是不是他不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哈。然后对方呢这个时候也是他也怎么说不说浑身是理哈，但是呢他也觉得我是没有错的那一方。尤其这种情况在转盘道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我们来聊一聊说路权这个东西，其实你了解了之后在市区当中开车大多数情况下，第一你知道哪儿你不能往前抢、第二你知道真的刮蹭之后谁的责任会比较多一些。哎，了解了这个咱们至少也能规避一些事故，也能让自己心里心明镜吧，对不对？
1: 对，
0: 你也不用下来之后无理变三分了，对吧？首先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辅路进主路客随主便。
1: 辅路进主路，
0: 哎，客随主便，就记住这四个字啊。说这个当我们开车从辅路汇入到主路的时候，其实呢是属于借道通行。
1: 对，
0: 哎，主路呢它是有优先通行权利的。
1: 那肯定啊，
0: 即使是怎么说，即使是主路也是直行辅路也是直行的情况下、你只要是想驶入主路之后，那么你肯定就是你得先这个等一等
1: 看一下。哎，其实这个更简单说我们在高速上就更能遇到这个是吧、我们从服务区出来肯定我们你看都是直行嘛，
0: 对，
1: 然后我们要进入主路的时候没有一个主路的车会主动说停下来来你先过你先过，都是人家直行、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好瞭望到位，人家给我们让了我们才能进，不让我们就得先等。
0: 对、不管说主路车辆车速有多快或者是多慢，但是呢只要主路有来车的话，那么我们作为说你从辅路往主路里进的话就一定要减速要停车要等待。
1: 对，就是等待人家让我们通行、我们再进。
0: 对，你千万不要说硬挤然后呢抢道往里边开、你这种情况下后面他如果不让你的话那你就是刮蹭全责。
1: 对，
0: 哎，其实类似于就相当于你在变道、对不对，你从这一条道变到另一条道，
1: 就是强行变道，还属于
0: 是的强行变道。那么这种路段呢其实在辽源市区当中啊不是很多，但是也有，在咱们这个应该是质监局路口那儿啊、就是从咱们东边然后呢往这个五中那头开的时候，他那儿不就是有一条道，如果你想要右转的话你得提前的从花池子两端的这个中间的口这儿往里并
1: 吧、对，进到那个像咱们所说的这个
0: 右转车道
1: 里，
0: 对，里道里，
1: 里道里。
0: 对，你像这种情况下，那你说了，我是从主路往辅路里并。但是呢针对于辅路上的车来讲他们正常往前开他是正常直行
1: 他就属于主路了，
0: 哎、你如果说你想要往这个右转车道里并的话你得在花池子那儿你至少得观察你得瞭望，
1: 对，
0: 你得看后面没有来车了这个时候我能正常往里并。如果你说我就贸然往里穿进来了结果后面来车哎，这个他给我撞了那么也是你全责。
1: 可不要认为说我在大道上我就是主路啊、我进到这个小路上我就不用看车，其实这可不对的啊，这个理念是不对的。
0: 对，你看你要往哪条道去行驶，
1: 对，
0: 但凡你有转向的这种动作的情况下你就是作为辅的那一方，
1: 对，
0: 哎，就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像这种路段呢在长春市里吧其实是比较多见的、
1: 他们那个城市比较大、然后路也比较宽嘛，
0: 对，
1: 它就更多一点。
0: 对，就是在

0: 辽源市区当中不是很多，但是呢也不能说没有，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要去了解这样的路段去通行，谁该让谁，是不是？
1: 对，
0: 了解了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至少知道谁是有路权的那一方，
1: 嗯，
0: 谁是没有路权那一方，发生刮蹭的话谁担的责任比较大，
1: 对，
0: 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啊要是作为说你是辅路的车，你强行汇入发生碰撞的话，那一般来讲就是你全责，
1: 嗯，
0: 哎，如果说呢作为主路车存在了严重的超速行为的情况下，交警会结合现场的责任划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抢行，你这个赌的是啥呢？你赌你自己人身安全
1: 啊，哦，对，
0: 和你钱包说话，对不
1: 对？
0: 哦，对，哎，就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去了解它，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作为咱们辅路往主路里开的话，你要知道谁是没有路权的那一方。
1: 是，
0: 那么同样咱不说主路和辅路，咱说变道，
1: 嗯，
0: 我同样是比如说我直行，我想要变到左转弯这条道去，然后呢我那我至少我得往左边开吧，对不
1: 对，
0: 对，你这种变道的情况下你也是没有路权的那一方。
1: 变道的话你可不能硬，但是咱们会看到有应急的，
0: 嗯，
1: 这个是最为常见的，很多人都能看到最常见的，他就有应急，反正我脑子进来了我屁股不管但你想一想，就是真的是人家主路上那个车不让你，就是碰到了你这个中间位置吧，对吧？
0: 嗯嗯，
1: 啊，那你想，那你说那你看他或者是碰到我的这个后保险杠了他就追尾了，其实也不是，
0: 嗯，
1: 咱们现在都能看到啊，有各种行车记录也好，
0: 嗯，
1: 都能看到完全的我们行驶的这个轨迹，
0: 嗯，
1: 到底是因为谁。
0: 对你，
1: 嗯，
0: 那你要说我已经完全并过来了，
1: 嗯，
0: 我已经就是到左转这条道上，并且车身都已经进到这些线里了，这时候他撞我这个后保险杠了，那是他追尾。
1: 对，这个是另一回事了，就
0: 对，
1: 对，嗯，
0: 但是呢只要是你的车没有完成完全动作的时候，
1: 嗯，
0: 没有完全进到这条车道里来的时候发生碰撞，它都是你在变道过程当中产生的。我之前身边呢就是有个朋友也是早上开车，早高峰期间可能就是车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是在福镇那条道，他呢就是正常在左转那条道上，那条车道就是往前开，
1: 嗯，
0: 然后呢右前方的直行车道上就有一辆车呢，他是要变道，
1: 嗯，
0: 变到左转这条道里来，但是他没有去这个观察好，可能是，
1: 嗯嗯，没看到哈，
0: 对，
1: 他就没看应该是，
0: 哎，然后呢在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整个剩后保险杠这一点吧就是没过来，
1: 就是差点，还差一点，
0: 他还压着那个就是虚线，
1: 嗯嗯，
0: 还压着那个就是道跟道的这个分隔线，
1: 嗯，
0: 这个虚线这儿，然后就撞了，就属于说这个刮蹭了。刮蹭之后呢下来之后，对方司机就说了，那个私了吧，你全责
1: 那可他这个肯定不服啊
0: 哎，就上来就说，他说私了吧，这个你全责啊，那个你给我撞了。然后呢我朋友就气乐了，当时也就是就觉得挺无语的啊，然后就说你变道过来的怎么能是我全责呢，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车他也挺有意思哈，啊
0: 嗯，就是多多少少可能
1: 就觉得像我说的那样，就是比如说你追尾了，
0: 对
1: 对吧，就感觉是你追尾你全责，那你就给我赔点钱就完事了。
0: 嗯， 嗯，然后呢说那不可能我来赔，是不是？因为你变道嘛。最后后呢就是说咱们报警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报的交警，然后这也没必要继续去沟通治疗天，
1: 就是，就行了，
0: 哎，
1: 嗯，
0: 对，没必要，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
1: 你讲不明白，
0: 讲不明白，
1: 讲不明白，
0: 人家认为是他没有责任的，
1: 嗯，
0: 然后呢等了一会儿之后啊交警来了，来了之后交警一看，交警说你不变道吗，
1: 嗯，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情况，
0: 对，一看就能看见，因为他属于说后整个的车这个后轮和后保险杠那个就是车尾箱那个部分他还没有完全拐过来，
1: 嗯，
0: 完了当时呢就说这不是你变道吗，你全责啊，不用说别的了，你给人修车吧，赔吧，
1: 嗯，
0: 就完事儿了然后呢哎，就这件事情就属于说是解决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了解，那如果说打比方我朋友不懂，
1: 嗯，
0: 对不对，他开车不懂，然后呢人家一下来人说了你全责啊，私了吧，那个，
1: 哎，
0: 我也不管你要多少钱，
1: 容易被他给震慑住啊，
0: 哎，对，容易，哦，你要说真的完全不懂的新手啥的，
1: 嗯，
0: 哎，那完了，那这中我全责
1: 嘛，
0: 是，
1: 嗯，
0: 那咋整啊哥，你看多钱吧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哎，说不定你
1: 就
0: 拿钱了，对不对，
1: 咱们这个多花一笔没有用的钱，
0: 哎，你就吃亏了，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作为说司机来讲也要懂，那即使是我给对方是说我刮蹭了，但是呢我要知道到底谁有理，对不
1: 对，
0: 对，他变道他全责，就是我给他撞了的情况下也是他全责，对不对，哎，就这一点，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啊。好的，我们看时间，先进一小段广告，剩下的说其他的这种我们在路面上遇到的情况，说谁有路权谁没有路权，咱们稍后来说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

0: 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在角落。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这个对于说在路面上行车是吧，到底说谁拥有路权，谁没有路权，是不是发生了刮蹭之后谁是主要责任。
1: 对，最重要的像你刚刚说了啊，你说真的是发生了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或者说会不会像你说那个人挺聪明，下来了就开始吓唬你啊，对，你赶紧赔吧啊，我你是那个全部责任，主要责任。那一听赔吧，就可能是拿个300-500可能解决问题了，人一看没刮什么样，对吧，那你就拿吧，赶紧吧，你会发现原来你吃亏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一点咱们也要去清楚。那么再来说第二个啊，说这个在路面上，其实这个呢是好多好多司机的误区
1: 啊，就是我们都会按自己的正常的思维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完其实发现不对。
0: 咱打个比方啊，说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呢右转是常绿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在行经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刚好啊就是你对面的那个左转的这个绿灯也亮了，然后呢左转跟你一样往这个路口里来，对不对，这种情况下谁该让谁呢？
1: 咱们应该让他们吧。
0: 哎，在这种情况下右转遇到左转的时候，右转是需要让左转先行的。
1: 对，不光是说遇到直行了我们让直行，连他们对面左转来了我们也需要让。
0: 对，这个其实是不少司机有的误区。很多司机认为说我这个右转的绿灯一直是常绿的，那我什么时候都是有优先通过权的
1: 啊，
0: 哎，我就要先走，对不对？因为我的绿灯一直是常绿嘛，我的右转灯一直是常绿嘛，是不是？所以说呢那都得是我先走，所以有的时候遇到了左转的话呢我就不让他，然后我就先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两个属于都是画弧往这一条车道里拐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生刮蹭了的话，那么右转是没有路权的那一方啊，这个一定要去清楚，你必须先让左转先走。
1: 是，所以说我们在右转的时候以后啊，右转的幅度呢要小一点儿，还有看到如果有车就让，你别说我就不让，我先进来的那可不行。这个时候你真的你下车了之后，你再发生点口，就是交警来了之后也会判定你啊，你是有责任的，而且责任大小说话呗，对吧，但是肯定是有责任的。
0: 对，因为交规当中明确的会这个提出啊，咱们相对方向同时放行，右转弯车辆需要让左转弯车辆先行。左转弯车辆呢它为什么要有先行的这个权利，它首先呢要横跨整个路口，
1: 对，
0: 然后呢它的通行路线是比较长的，
1: 对，其实咱现在就能想象出来。
0: 对，其次呢它因为通行路线比较长它风险就会大，很多人说了啥风险啊，那我这么说吧，如果说它是左转弯倒数这个321的这个绿灯，
1: 也许过不去呢，
0: 哎，它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它整个的这个路线就长，它左转弯它需要到那条路口，它需要横跨对面人家还有直行的那一排车呢，
1: 对
0: 不对，它需要横跨这些车，所以说呢它的风险就会大。那你作为右转弯你啥也不用横跨，你不用横跨车道，你路线没有那么长，
1: 你顺着这个路就过来了，
0: 对，你到这地方你转弯你就过来了，所以说就是左转弯它有优先通行权利，因为如果都让右转弯先

0: 前行的情况下，本身你就常绿、
1: 嗯、
0: 你啥时候转都行，左转弯它是要看灯的，
1: 对，
0: 就像我说的，那后面倒数这个321出来的这些车让右转弯先行的情况下，等到对面那些车的直行绿灯了它怎么办？
1: 对，再说还有他也过不去啊，是吧？
0: 对，他不就是属于说像在路口了吗？也是堵住了这条路口旁边那条车道，直行绿灯亮了之后堵住了他们的一个通行嘛。
1: 对，
0: 所以说呢左转弯一定是要先走的。那么右转弯车辆如果由于抢行，然后呢这个发生了这种碰撞的情况下，右转弯车辆通常是承担全部责任的。
1: 你看这个如果你要不知道、
0: 哎、
1: 真的下车这么一说的话，你不能唬住别人啊。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就一定要去清楚。那么我是用什么样的想法呢？如果说啊咱们是右转弯的话，你什么时候都能走，
1: 嗯，
0: 你就没必要去跟左转弯抢这个绿灯的这个时间，是不是？
1: 那肯定啊，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0: 哎、
1: 你就在这站一脚也没有关系、
0: 嗯、
1: 咱们走什么时候真的是啊就不会说那么赶。
0: 对，
1: 但是他们要等灯的，又在直行的，又在转的，如果说你这边都在这等的让你过来的话，你想那个路面刚才也说了很堵、
0: 嗯、对，
1: 然后也很危险。
0: 对，如果说呢像咱们有的道路上啊左转弯和右转弯拐过来之后呢它有三排机动车道，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一般啊它就不会发生这种拥堵的现象，你走你最右边车道，我拐过来之后我走中间或者左边车道咋都行，是不是？
1: 对， 对，一般都这样。
0: 哎，你就像我举个例子，就类似像咱们老刑警支队现在的这个南康派出所门前那儿，
1: 嗯，
0: 他那儿呢不是一个丁字路口吗？
1: 啊、
0: 嗯，哎，你右转弯过来，不是咱们如果说从这个联通大厦楼下，你说我右转弯，右转弯的话咱往东方广场那个方向行驶，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对面啊说从这个十九中桥洞的那个方向过来的，等这个左转弯的不也是往这个方向来吗、
1: 啊、对，
0: 对不对？他这个车道呢他就不会出现说哎呀右转弯我得先让左转弯走、
1: 嗯、
0: 因为他车道够宽。
1: 对，其实都够用。
0: 对，
1: 都够用，
0: 他够宽，他上来他有三排机动车道、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像这些机动车道完全够你们说两条一个右转一个左转去正常咱们依次大家都往前走了。
1: 对，只要大家这个看着注意转弯的时候注意车辆啊、
0: 嗯、
1: 别有的时候说我想往中间我也想往中间车道，
0: 哎，
1: 但是一定要瞭望到位。
0: 对，但这个呢就还好一些、
1: 嗯、
0: 那我再做一个比方，比方咱们这个原来的老这个东极分局这儿，
1: 嗯，
0: 哎，你在辽河大路上，你说我想右转弯往这个老东极分局这个位置转，然后呢对向车啊从这个就是龙山隧道过来的这些车，
1: 嗯嗯嗯，
0: 他想要说走左转弯，然后也往这个地方去，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大家知道这儿就只有一条机动车道。
1: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天天早上吧接送孩子的时候天天能遇到这问题、
0: 嗯、是吧？
1: 因为我经常走这儿，经常的遇到这个事儿。
0: 嗯，
1: 你可能说我是从这个属于七这个方向嘛、
0: 嗯、
1: 对吧，主路这边过来的，完了
0: 右转弯，
1: 右转弯过来、
0: 嗯、
1: 过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是怎么样依次吧，比如说我过来了、
0: 嗯、
1: 然后我让他一下他让我一下、
0: 嗯、
1: 可能我们都是这么过，
0: 像拉链式的通行方式。
1: 对对 对， 对，就是这种方式过、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等到他们全转完我们再过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要知道说我作为右转弯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去让左转弯先通行。
1: 对，
0: 因为它只有一条机动车道，而且呢像这种情况下作为右转弯你就是没有路权的那一方。
1: 但是你这么一说啊我也在回想，真的好多人可能还不太注意说我到底应不应该让左转弯的这个、
0: 嗯、
1: 有很多人他真的是抢
0: 就往里挤嘛。
1: 对，你这个真的是因为我经常走到那儿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说那我无所谓让不让你，你转不转、
0: 嗯，
1: 反正我先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人也不会去置气说你转我就咱就撞上呗，没有对吧？没有这种行为，然后呢就会等一等。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就不会觉得说我去硬挤我去硬抢、
0: 哎哎、
1: 因为真的出现了交通事故没踩住刹车的话，那可能转弯的啊右转的就是全部责任了，
0: 就在这儿呢。
1: 对，
0: 就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说真的在这个路段上发生刮蹭之后到底是谁全责，所以他才敢往前抢。
1: 对，就总觉得我先进来了，我车头先进来了，我就有话语权了，
0: 哎，
1: 我就能先走。
0: 对、
1: 嗯、
0: 那为啥说那些转弯的现在都知道要让直行呢、
1: 嗯、
0: 因为他知道他转过去之后即使是他整个动作都完成了他转过去了、
1: 嗯、
0: 跟直行相撞了那也是他全责。
1: 对，这个基本大家都知道，
0: 对不对？ 对，但你像这种两个都是转弯的情况下，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到底谁有优先通行权，谁有路权，谁没有路权，谁在发生刮蹭之后是责任主要的那一方、
1: 嗯、
0: 很多人是不清晰的，所以他才敢说我就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但也因为说大家都是在转弯，速度都没有那么快，所以吧也不太会发生刮蹭。
1: 嗯，
0: 但我们作为说转弯的这一方，你要知道啊，就是我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是没有路权的，你应该去让别人啊。好的，这一时刻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呢，现在咱们朝受机量百花这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再有就是咱们这天府胡同内啊，现在过往的车流量依旧非常多，尤其停车泊位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福星街啊，现在这个石油公司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福警官。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

0: 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啊。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说这个路面上行驶是吧？这个路权这个东西啊，那咱们到底要怎么去定义？那刚刚说到了转弯和转弯之间谁有路权，谁没有路权？
1: 对，
0: 那咱这个呢就很简单了，说转弯和直行。这我相信这么一说，所有人应该都知道。
1: 其实这个基本上都知道，说咱们转弯的时候必须让直行。
0: 对，但是呢，大家在转弯让直行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多一些误区出来。什么误区呢？就是转弯认为只要是我转过来了，那在这个比如说我马上了啊，马上就要转过来了，他撞我这个车后屁股了，这种情况下不是我责任。
1: 马上你不马上吗？不还没完全真的是走到这个车道上吗？
0: 对，
1: 就我马上就要转过来了。
0: 对，
1: 然后可能我这个轱辘还压点这个线，这个不也算马上哈？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完全没够走转过来。
0: 对，或者是我就没有线了，就是我在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到中间没有什么线，但是呢，我就是掉头，是不是？
1: 我对掉头。
0: 我掉过来的时候呢，我差一点马上就掉过来了，然后结果呢，就是过来直行的车就把我这个后保险杠撞了，那一看就是他撞我。
1: 那追尾。
0: 那就是他全责了。其实这个也是误区，也是不对的。我们转弯让直行里面很多的一些这个争执，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这个谁都不承认自己有责任的时候，往往就出现在这儿
1: 啊。对，
0: 你看要是说刚转或者是转一半说都撞的这个车头或者是车身子，
1: 这个就
0: 没有人说啥。对。

0: 往往就是说撞到了这个尾巴，
1: 嗯，
0: 尤其是说是直行车过来撞到了这个后保险杠啊、后屁股灯啊，是不是撞到这儿的时候，那很多转弯的司机就说了，我都转过来了，他给我撞了，
1: 那几乎就是追尾了，
0: 是吧？哎，我都转过来了，他给我撞了，这句话应该是最常听到了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像我说了，你都看我过来了，为什么不踩脚刹车？
0: 哎，就是啊，你都眼瞅着都转完了，对不对？但是呢，交警一来，发现，哎。还是你全责。
1: 哎，我突然发现了，有些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的一些事故就得找交警。
0: 那对呀，那要不然交警他肯定呀，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咱们还是这个报警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会说很多时候说这个我都转过来了，他给我后屁股撞了，还是我全责呢？
1: 嗯，
0: 因为啊，咱们在交通法规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转弯呢它是一个动作，
1: 对，
0: 你必须要能够完全保证对方直行车辆能正常通行。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完整的完成，还是、
0: 哎、从开始到结束、
1: 嗯、
0: 你都要保证对向的车道人家的直行是能正常通行的。如果但凡在这过程当中，即使你说我马上转过来了，是不是还有马上俩字呢、
1: 嗯、
0: 它不像是说你完全转过来之后，你在这条车道已经开始直行走了，那他给你撞了，是因为速度问题、
1: 嗯、
0: 说他给你撞了，那这个是他追尾，他全责。
1: 对，
0: 但只要是你还没有完全拐过来，没有完全的去行驶到这条车道里的时候，都是你的责任。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车身从车头到车尾，
0: 嗯，
1: 都要摆正在直行道上。
0: 对，
1: 这个是你完成这个
0: 转弯的动作。
1: 对，这个动作已经全部完成、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走。
0: 对，
1: 可能说我这个走的就是慢，因为我这个转弯的速度慢，然后到直行的时候也慢，然后被人追尾了，这个可能就咱们没有责任、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还有一点没有转过来，
0: 嗯，
1: 那也不算。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呀是咱们路口通行的铁律，就是转弯车辆必须礼让直行车先行、
1: 嗯、
0: 不管你是左转右转，只要是你的行驶路线和直行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你就必须要踩刹车等待。
1: 对，
0: 我身边呢有这个刚开车的新手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开车他就转弯，他转弯我眼瞅着对面车是不要，
1: 就没让，
0: 就不想礼让的这个状态、
1: 哦没让嗯、
0: 但是呢他干脆就没有任何踩刹车的动作、
1: 就是、反正你让不让我不管、嗯、我就想转。
0: 对、
1: 嗯、
0: 我当时给我吓懵了啊，在哪个地方，就在这个东方广场这儿，他这儿不是有一个这个掉头的口吗？
1: 哦哦对，
0: 哎，然后呢就在这儿，然后当时呢最后真的是给人家直行车就逼停了。
1: 哦、反正我就硬转，
0: 人家才直急刹停下来的、
1: 哦、
0: 然后他就转过来了，我坐副驾驶，当时呢我就心脏都跳嗓子眼儿这了，然后他转过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不害怕他不让你吗？我说他给你撞了咋办呢？他说撞了他包我呗。
1: 啊，
0: 我说你哪儿来的这个想法呢？
1: 我
0: 说撞了
1: 撞过来了、
0: 嗯、我说撞了人家包你啊。他说啊，我说我告诉你撞了之后是你包人家。他说为啥我包人家他撞我、
1: 嗯、
0: 我说因为你是转弯你要让直行。
1: 对
0: 啊、然后呢
1: 这个其实最简单的了。
0: 对，然后呢我告诉他了，告诉他完之后他就说了啊，那我不管了，我就这么走了。当时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什么心态吗、
1: 哦、
0: 虽然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我希望在路上开车我永远遇不到他。真的。但是呢咱们说啊，说回来了，说我们千万不能任性，
1: 这个真是，
0: 哎，你不可以耍着自己的小性子，是不是？你说你在家里父母让你啊，但是你在外面是没有人能让你的。
1: 对，
0: 你真的发生刮蹭之后，是你看他的想法，他撞我、
1: 嗯、
0: 他包我呗。
1: 其实好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就是我现在这条路我就想这么走，然后我就应该这么走。
0: 嗯，
1: 我转弯也好，我掉头也好，我想怎么都行，只要这边说没有照相的不违章啊，不出罚单，可能我就所有的车都得让着我。
0: 嗯，所以啊，就是你的这种想法，最后呢你也会为他去买单。你真的在一些路口你该让你不让的时候，人家也不惯你毛病的时候，我就撞了或者我就停不下来了，对不对？
1: 嗯，
0: 我就撞了，那你就掏钱呗，是不是？那这种时候咱毋庸置疑了，你也不用说别的了，对不对？花钱买教训，我觉得比我或者是身边多少人说一万遍都要有用的。
1: 对，
0: 是不是？自己经历一回就好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说啊，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什么样的路段上的问题，我们哪一方是没有这个路权的、
1: 嗯、
0: 是不是来说第四个是没有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让谁先走，
1: 让谁呀、啊、
0: 让右原则，
1: 然后啊，不是说谁先抢让谁啊、
0: 哎、
1: 我先进去的
0: 哎，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嗯、不是啊，在没有红绿灯路口，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两车垂直直行的话，记住一定要让右原则、
1: 嗯、
0: 要礼让你右手方向先来的车通行。
1: 嗯，
0: 打个比方吧，在咱们这个就我家楼下这儿，
1: 嗯，
0: 哎，就是水利局下的这条道，
1: 嗯嗯，
0: 然后呢和我就是正常说交通这个银行这条单行道不是往伯纳这儿，这不有十字路口吗、
1: 嗯，
0: 这儿不是没有红绿灯吗，那么所有走到这路口的我就得在这个交通银行的单行道的路口头这儿等待从水利局下来的车先走
1: 啊，他们那车下来得先走，然后
0: 因为他在我的右手边
1: 啊，
0: 哎，这种就叫让右原则，在没有红绿灯路口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路段说哪儿呢，说咱们山雨城路段，
1: 嗯，
0: 山雨城路段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右边咱们比如说我从这个铁道下边、
1: 嗯、
0: 我往大拱门里边去，
1: 对，
0: 我的右手边在这以前没有信号灯的时候，我的右手边不也是直行吗，
1: 嗯，
0: 正常来讲，哎，他不有往阳光新城那趟去的，
1: 对，那小
0: 的对
1: 对那个道上、啊、
0: 哎，
1: 铁道上面那道
0: 那我不得让这儿吗，其实这儿不用，为啥呢，因为在阳光新城路两侧啊它画有礼让的标识了
1: 啊、哦，那边它就主动会让了，
0: 对，它有一个让字牌或者是地上有一个三角箭头，这叫礼让标识、
1: 嗯嗯嗯、
0: 这种就是告诉什么呢，你没有路权，别看你是右手边的、
1: 嗯、
0: 但是你没有路权，你得让人家先走，但现在安完信号灯以后这儿已经没有那么乱了，
1: 对，这个就好一点，
0: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因为说咱们我们国家的车辆驾驶位是在左侧，右手方向来的车呢你的视线是容易被遮挡的，
1: 就是盲区，
0: 对，
1: 所说的盲区，
0: 对，所以得让右线通行。然后呢再来说第五个啊，说两车同时向中间车道并线，
1: 嗯
0: 嗯，这种情况下好像
1: 两个车一起
0: 有的时候两个车一起并、
1: 嗯、
0: 中间车道是直行，一个左边的车一个右边的车都往中间车道来、
1: 哎、中间有车的话有压迫感了，都来了
0: 其实往往就是发生这种时候的交通事故还比较多呢，
1: 对，
0: 哎，就那这种时候谁先让谁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左让右，
1: 还是啊、哦，
0: 哎，
1: 还是以这个、嗯、以咱们说有这个
0: 右侧通行
1: 右
0: 先权，
1: 对、哦、
0: 对，
1: 这个来。
0: 但这个是多数地区啊，也有地区是右让左
1: 啊，就分地方了，
0: 分地方，
1: 那这个就看当地了哈。
0: 对，所以说呢，在这样来讲的话，尽可能的，一般呢，就是如果一旦大家都是压线的话，就是五分吧。
1: 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并排这种，
0: 嗯，
1: 你会发现这种你瞭望不到位，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然后你划分不明确的话，自己还觉得憋屈。
0: 对、
1: 嗯，
0: 那么再来说最后一个就是。是双左转车道同时左转各行其道的情况下，外侧一定要注意不要抢行，
1: 嗯，
0: 路口呢有两条左转车道，两车同时左转，两条车道各自有各自的转弯弧线，对不
1: 对、
0: 嗯、正常来讲咱们是互不干涉的、
1: 嗯、
0: 是不是，但如果说外侧的车道的这个车辆大弯小转压线侵入到了内侧的那条左转车道的情况下发生刮蹭，那一般来讲是外侧车辆去承担主要责任
1: 啊，你看这个像福镇那路口似的，
0: 哎，
1: 它不就是两条线吗，
0: 对，
1: 天天回家的时候不就走的，有的时候我走到外侧有时候走到内侧，你发现如果外侧的话，
0: 嗯，
1: 转不好就把里边给兜里，
0: 对，就挤，
1: 那
0: 是会
1: 兜里了，
0: 对，他会挤到左边，就是那条就是小弯上、
1: 哦，对，小弯上，因为那个是很明显，这个就很明显了，
0: 嗯、
1: 外侧呢弯呢是比这个小弯又抻出了一块，
0: 对，
1: 但是如果转不好。

0: 好就给兜里了。
1: 对，所以说自己走自己的车道啊。
0: 对，
1: 那么总结一下咱们这六个这个路权的口诀呢，了解了哎你就可以不用去出现违章。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辅路进主路，辅路让辅路，辅路让主路。
0: 对， 对，让。
1: 对，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方向转弯，右转让左转。
0: 嗯，
1: 哎，第三个呢就是路口通行，转弯让直行。
0: 嗯，
1: 第四个呢无灯的路口直行，让右方车辆先行。
0: 对，
1: 哎，第五个是两车同时并线，多数地区左让右。
0: 嗯，
1: 第六个最后一个就是说左双左转车道，各自走自己的转弯轨迹，不压线。
0: 对，一定要记住啊，
1: 你就能避免很多的交通事故发生了啊。好的，我们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0: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在许多的故事当中哈、有一种小动物它叫做狐狸，经常会被描绘为就是聪明啊狡猾呀，
1: 是
0: 甚至是带着一点神秘色彩的生物。
1: 哎，没毛病啊。
0: 比如说咱们看一些什么仙神大战的影视剧当中，狐狸长出九尾被称作为九尾灵狐。
1: 嗯，没毛病
0: 是吧？
1: 对，
0: 哎，有许多的神秘色彩哈。但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狐狸远比故事里边的狐狸更加的丰富多彩。
1: 嗯，
0: 但可能大家伙对他们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狐狸狐狸的神秘面纱，探索关于他的18个大家伙不知道的事儿。
1: 这么多吗？
0: 是确实挺多的哈，我看这数字我瞬间我就头疼了一下。
1: 18个哎，
0: 18个啊。首先第一个呢，狐狸会利用地球的磁场捕猎，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哎，红狐啊，在扑向猎物的时候，通常是这个雪或者是地面下的这些个小动物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习惯，
1: 嗯，
0: 就是它们倾向于朝东北方向跳跃，
1: 朝东北方向，
0: 哎，
1: 都来咱这嘎达呀。
0: 它跳跃的时候的东北方向
1: 啊，跳跃时候的东北
0: 方向，不是来东北跳跃，
1: 哎。总结得非常精辟、
0: 是吧？
1: 对，
0: 哎，有一些科学家呢，在超过600次的观察当中就发现了啊，就是这狐狸向东北方向扑击的成功率高达了70%，要比其他方向高出20%，甚至是25%。
1: 哇哦！
0: 那为什么它要这么跳呢？
1: 为什么呢？
0: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狐狸能够感知到地球的磁场，并且将这个磁场线作为瞄准的参考线，这就使得他们在看不见猎物的这种情况下能够精准的判断距离和方向，这简直就是拥有了一个内置的 GPS 系统啊。
1: 哇哦，
0: 厉害吧？
1: 厉害。
0: 第二个啊，就是狐狸拥有独特的垂直跳跃式捕猎法。你可能在纪录片当中会看过啊，这狐狸呢会突然高高的嗖，哎，垂直地跳起来了，当时它这个跳跃的高度呢，可高达就是数米高，数米高就是挺老高的意思，是吧？哎，就是会跳起挺老高，然后呢，跳起来之后呢，它就一头就会扎进雪堆里面或者是草丛当中，这种垂直的这种扑击是他们标志性的捕猎的方式之一。那么这种策略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策略呢，尤其适用于就是雪层较厚或者是植被茂密的这个环境，能够让他们能够穿透障碍，准确地捕捉到地下或者是隐藏的一些小型猎物，比如说像田鼠啊、驴鼠啊，这都是他们的盘中餐啊。这种捕猎技巧呢，也得益于狐狸可以利用其敏锐的听力来定位雪下猎物发出的这种微弱的声响。虽然说这个成功率呢，因为个体的经验和雪层的状况呢，有所差异啊，从20%到60%的成功率不等，但这种技巧是狐狸适应寒冷气候、利用冬季资源的一个重要方式。
1: 是的，
0: 哎，多尖啊，跳起来数米高，这个大头朝下，直不溜溜的就下来了，
1: 大头朝下。
0: 哎，
1: 不钻一脑门的宝啊！
0: 哎，该说不说啊，这个前爪指定是挺硬实啊。
1: 是。
0: 再有，咱说说这狐狸的叫声，很多人可能都没太听过狐狸的叫声。
1: 我知道，
0: 活18年了，到现在我也没听过狐狸的叫声。
1: 你听不听一首歌叫《Fox》？
0: 没有。噔噔噔噔噔，转转转转转转转。那是人类模仿的狐狸的叫声，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那是人类的叫声。
1: 那狐狸咋笑啊？
0: 狐狸的叫声多达20多种以上，你说你学的是哪门叫？
1: 那它叫声一定很魅惑呀，因为我一想起狐狸，我就想起这个妲己啊，苏妲己啊，

0: 求或者是照顾幼崽啊、
1: 嗯、
0: 以各种叫声来表达啊，他或是攻击或是顺从啊、
1: 嗯、
0: 如此丰富的发声目录使得狐狸能够进行相对复杂的社交交流啊，尤其是在繁殖期或者是家庭群体当中啊、
1: 嗯、
0: 另外的一种语言了，相当于
1: 是的。
0: 哎，这就是这个狐狸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大耳狐狐啊，大耳朵狐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
1: 是可爱的吗？大耳，我只听说过大耳朵图图，
0: 叫做，
1: 没听说过大耳朵狐狐。
0: 耳廓狐，
1: 耳廓狐，
0: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狐狸啊？
1: 没有。哎，
0: 也就是俗称的叫做芬克狐
1: 啊、
0: 哦、它生活在北非啊，在沙漠里边。
1: 哦，
0: 它们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它们有老大老大的大耳朵了
1: 啊，那多可爱啊、
0: 巨大的耳朵和它的这个脸呢，就是有点不成比例啊，长度可达15厘米，这、
1: 嗯、
0: 这太长了，
1: 是
0: 几乎占到了头部的一半啊、
1: 嗯、
0: 这双大耳朵不仅赋予他们了卓越的听力，还能够听到沙丘下边一些小型昆虫、
1: 嗯、
0: 或者动物发出的这个发出的微弱的声响、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啥呢，它是一个高效的散热器官，有点像兔子啊，自带空调。哎，沙漠白天温度呢可高达50度，对吧，巨大的耳朵呢这表面就会布满了血管，有助于散发体内多余的热量，这跟兔子的耳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啊。
1: 嗯
0: 啊，咱之前讲过兔子耳朵也有这个功能啊，自带空调。那这个大耳朵的这个狐狸它也是的啊。然后呢再来说说下一种狐狸，这个狐狸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因为它特别的美丽、
1: 嗯、
0: 就是北极狐。
1: 北极狐，哇哦
0: 啊，北极狐会随着季节变颜色，
1: 嗯，
0: 像一条变色龙一样，它是变色的北极狐
1: 啊。
0: 为了在冰雪覆盖的世界当中它隐秘自己的行踪，所以北极狐呢就进化出了惊人的换色能力。
1: 嗯，
0: 在夏季的时候呢，北极的像一些这个雪都会有点融化哈，就会露出一些岩石或者是植被、
1: 嗯、
0: 就呈现出了这种棕灰色、
1: 嗯、
0: 这时候呢北极狐它的皮毛就会变成与环境相似的灰褐色或者是棕色。
1: 嗯，
0: 但是你等一到冬天了之后，这不大雪降临了吗，
1: 是
0: 它们后世的皮毛就会完全改变颜色，变成纯白色。
1: 纯白色，
0: 哎，就像雪狐一样啊，纯白色的北极狐很美很美，
1: 哇，毛茸茸的。
0: 哎，他们会与这个雪地呢融为一体、哦、哎，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都难以察觉他们的存在。
1: 我好想软一下因为感觉上来讲的话应该很软。
0: 哎
1: 啊、哦，
0: 随着季节变化的话，他们的伪装呢在严酷的北极环境当中生存下来是他们的重要法宝、
1: 嗯、
0: 确保了捕猎的成功率和躲避天敌的能力、
1: 嗯、
0: 啊，北极狐是我觉得这些所有狐狸品种当中最漂亮的一种。
1: 嗯嗯嗯，
0: 哎，然后狐狸也是城市生活的成功适应者，他们能在城市当中生活、
1: 嗯、
0: 有很多动物它都害怕人类啊，只在荒野生存是吧、
1: 嗯、
0: 哎，但是狐狸不同，尤其是红狐、
1: 嗯、
0: 它令人惊叹的这种就是在城市当中生活它太适应了。
1: 嗯，
0: 你像在伦敦呐、啊、是吧，纽约呀，
1: 纽约呀，
0: 柏林呐、
1: 啊啊、
0: 全球许多的大城市都有相当多数量的这城市狐狸的种群。
1: 嗯，
0: 他们在公园，在花园，在废弃建筑物里，甚至在居民的家中、
1: 嗯、
0: 利用人类的厨余作为食物来源，然后并且呢只在夜晚或者是清晨他们行动起来。
1: 嗯
0: 啊，尽管呢这个城市生活面临你像车辆啊、
1: 嗯、
0: 还有我们人类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们如果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活动其实风险还挺大的。
1: 是的，
0: 但是食对相物充足，而且天敌较少，这就使得一些城市狐狸的种群的密度甚至高于周边农村地区。
1: 嗯，
0: 比如说像伦敦市中心某个区域的狐狸密度估计高达每平方公里10只左右。
1: 嗯，
0: 就是还挺多的啊。
1: 是，
0: 再来说说狐狸的另外一个习性啊，就是狐狸大多数它都是独行侠，有点像老虎哈、啊
1: 嗯、
0: 与群居的狼不同，大多数的狐狸啊它这个物种呢都是相对喜欢独居的动物，通常都是独自狩猎和独自活动啊、
1: 嗯、
0: 这种独居的模式有助于帮助狐狸在分散的环境当中高效的搜索小型分散的猎物。
1: 嗯，
0: 然而这种独居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每年的繁衍季节的时候
1: 啊，
0: 通常是冬季啊，这个一雄一雌的狐狸就会组成临时的配偶关系啊，特别的不认真，
1: 不认真
0: 哎，就是因为特别的临时、
1: 啊、
0: 然后并在

0: 春季的时候共同抚养幼崽、
1: 嗯、
0: 但一旦幼崽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他们就会离婚
1: 啊
0: 哎回归到独居的生活来年我再寻另外一配偶
1: 哎呀咋这样呢真的是啊
0: 哎听起来
1: 怎么这么开心呢
0: 听起来还不错了
1: 哎呦喂
0: 是吧、
1: 啊、
0: 哎但是你看人养育幼崽的时候人家俩是共同承担的呀
1: 是专一的
0: 对再一个呢就是犬科动物当中唯一能够爬树的存在那就是狐狸了啊、
1: 嗯、
0: 大多数的犬科动物你包括狗灰狼是吧等等都不善爬树
1: 不善爬树、
0: 啊、但是灰狐是个例外呀、
1: 嗯、
0: 事实上呢这个灰狐是唯一能够像猫一样轻松爬树的犬科动物、
1: 嗯、
0: 它们拥有半可伸缩的爪子、
1: 嗯、
0: 并且呢关节比其他的犬科动物更加灵活、
1: 嗯、
0: 哎，这就使它们能够抓住树干和树枝、
1: 嗯、
0: 灰狐呢爬树通常就是为了躲避捕食者然后觅食比如说它们上树枝上它们去寻找鸟类的巢穴、
1: 嗯、
0: 或者将巢穴安置在高处的树洞当中这种独特的技能也让灰狐呢能够利用森林环境当中的这种垂直空间大大地扩展了它们的生存和逃生能力
1: 嗯，
0: 使其在竞争激烈的这种生态系统当中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
1: 哎呀，
0: 哎，然后再有的狐狸，它拥有像猫一样的眼睛、
1: 哦。
0: 当你仔细观察狐狸的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的瞳孔的形状大多与大多数犬科动物，比如说像狼狗不一样。
1: 嗯
0: 啊，后者呢通常是圆形的。
1: 圆形的、
0: 啊，你像小狗的眼睛，你观察里边都是圆溜溜的，
1: 圆圆的、
0: 啊。哎，而红狐等一些狐狸的，它们的瞳孔是垂直的狭缝状。就是竖竖着那种
1: 竖着的
0: 哎、
1: 嗯、
0: 更接近于猫的瞳孔形状
1: 嗯
0: 哎这种瞳孔呢在黑暗当中完全能够张开捕捉微弱的光线在强光下它们能缩成一条一小条的细缝
1: 哎、
0: 哦、这就使得狐狸呢无论是在夜间或者是白天都能够灵活的调节进入眼睛里边的光亮
1: 嗯
0: 它还能调节光你瞅瞅想进多少进多少这多厉害
1: 可不咋的
0: 哎，尤其呢有助于他们在弱光的环境下能够精准的定位到猎物所在
1: 嗯
0: 捕猎高手啊
1: 是的
0: 来咱说说九尾狐的九尾巴吧
1: 好的
0: 虽然说咱现在这个狐狸们没有九尾是吧哎，九尾的大多数咱也看不见、
1: 嗯、
0: 但狐狸的尾巴可以说是多功能的尾巴
1: 多功能尾巴
0: 哎，狐狸毛茸茸的大尾巴是它们标志性的特征之一通常呢是占到身体长度的约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1: 嗯，
0: 这大尾巴可不是摆设啊除了能当围脖以外呢对于咱们狐狸的生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怎么的呢
0: 啊，
1: 你不是说对狐狸生存至关重要吗？
0: 对呀、
1: 啊，啊，
0: 因为这个你能想到一些动物的尾巴有一个作用，会想到什么作用？
1: 保暖吗？
0: 保暖，保暖，当被盖是吗？
1: 对呀、啊，
0: 当被盖是吗？
1: 握起来的时候可以当被盖
0: 啊，
1: 蓬松。
0: 一般的尾巴都有一个作用是平衡。是吧、
1: 啊、
0: 哎、
1: 啊、像猫一样是吧
0: 对那狐狸的这个长尾巴一个出色也是一个出色的平衡器可以帮助狐狸在一些崎岖的地形、
1: 嗯、
0: 它们仍然可以跑得健步如飞
1: 明白了、
0: 啊、快速的转向或者是跳跃
1: 旋转跳跃它闭着眼
0: 哎对对对、
1: 哎、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稳定啊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其次呢在寒冷的冬夜或者是冬季的时候狐狸会将尾巴卷在自己的身体周围取暖像一条天然的围脖啊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1: 取暖
0: 哎作用啊第三个呢这尾巴的姿态和动作呢也是狐狸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它表达了很多种情绪比如说兴奋害怕它们都用尾巴来表达最后呢母狐狸在抚育幼崽的时候有时候呢会用尾巴呢来就是盖住巢穴的入口起到一定的伪装作用哎，这是狐狸尾巴的作用啊、
1: 嗯、
0: 当然如果要有九条尾巴的话那可能跑起来更是吧更稳当了
1: 嗯
0: 冬天更暖和了
1: 嗯
0: 呵呵藏幼崽更方便了
1: 是的
0: 整一片大屏风一面大扇子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大家可能说一听到狐狸就觉得狐狸挺吓人
1: 有点儿
0: 哎你要让它你看咱养狗行你养个狐狸就觉得挺害怕的啊
1: 是
0: 但是你可知道这狐狸可以变得像狗一样温顺的
1: 是吗
0: 哎在上世纪50年代呢有科学家啊就是开始在西伯利亚一带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
1: 嗯
0: 就是他选择了一群野生的银狐 你看这狐狸分品种分的哦、
1: 嗯，
0: 红狐、银狐、北极狐，啥色儿都有，真好看啊、
1: 哦！
0: 这个野生的银狐呢，它是红狐的一种啊，就是、
1: 嗯、
0: 是黑色的变种，
1: 黑色的变种，
0: 啊、并且呢，只根据人类的。这个温顺程度会进行选育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整着一群野生的银狐，然后呢就哎教他们，
1: 嗯，
0: 结果令人非常震惊，
1: 嗯，
0: 仅仅经过了几十代，大约就是60年左右啊、
1: 嗯、
0: 涵盖数千只狐狸啊，这项被选育的狐狸不仅变得极度友善，会摇尾巴，还会发出类似于狗叫的那种叫声。
1: 哎呀，
0: 而且他们会渴望与人类互动。
1: 哎呀，这狐狸怎么狗里狗气的呀？
0: 哎，他们的身体特征也开始出现了改变，比如说出现了类似于狗的卷尾巴。
1: 哎呦哎，
0: 耷拉耳朵。
1: 哎呦，
0: 斑点皮毛等一些特征。
1: 这不太一般呐，这个狐狸。
0: 对，这项实验就证明了，哎，行为与基因密切相关。而且通过选择压力可以相对快速的改变物种的这个形态啊、
1: 嗯嗯、
0: 也揭示了狐狸在具备被驯化这个潜力。
1: 嗯，
0: 哎、可能未来这个几百年之后，我家家都不养狗了，开始养狐狸了、
1: 嗯、没错。
0: 哎，再来说，并非所有的狐狸都属于同一个生物分类单元啊。
1: 嗯嗯、
0: 就动物分类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领域。
1: 嗯，
0: 虽然说许多动物名字当中都带有狐狸，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同一个分类单元。
1: 嗯，
0: 比如说咱刚刚说到的红狐啊、北极狐啊、
1: 嗯、
0: 或者耳廓狐啊、
1: 嗯、
0: 闽狐啊，这都属于犬科的、
1: 嗯、
0: 啊真狐属。但是像生活在北美洲的灰狐则是属于灰狐属，然后还有呢叫蝙蝠耳狐则是属于独立的叫做蝙蝠耳狐属。
1: 嗯
0: 啊，它们虽然外形啊或者是生态位呀、啊、与真狐是相似的，但是在演化上已经有不同的分支了。
1: 嗯，
0: 未来狐狸可能会分更多的只啊，
1: 是
0: 各种品种的狐狸、啊、
1: 没错。
0: 再来说说这个狐狸强大的适应极端温度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狐狸生存的这个环境可以说是最接近大自然的这种环境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温度呢也是多种多样。那你看狐狸家族里边就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温度适应能力。
1: 哦，
0: 一方面的北极狐啊拥有地球上哺乳动物当中最厚的皮毛之一
1: 啊
0: 啊，所以说这围脖老贵了。
1: 哎
0: 当然了，你要猎杀的话，你有可能会面临，比如说那个小黑屋。
1: 嗯、是的，
0: 哎，在零下50摄氏度甚至更低的生活环境当中，它们都可以生存。
1: 嗯，
0: 它们的身体紧凑、
1: 嗯，
0: 然后肢体短小，可以减少热量的散失，并且拥有特殊的棕色脂肪、
1: 嗯、
0: 帮助产热、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像耳廓狐则是生活在极端炎热的沙漠里边。
1: 是，
0: 哎，一个更耐寒，一个更耐热。它们的皮毛颜色呢，就是。那种浅淡的啊、
1: 嗯、
0: 然后可以反射阳光、
1: 嗯、
0: 同时呢有巨大耳朵的和在地下挖掘凉爽洞穴来散发热量和避暑这样的能力、
1: 嗯、
0: 啊就这个耳廓狐是吧、
1: 嗯、
0: 并且呢耳廓狐的肾脏也能够高度啊去浓缩尿液以最大限度的节约水分。
1: 嗯
0: 啊几乎呢能在几乎不饮水的情况下生存很久很久很久。
1: 嗯，
0: 再来说这个红狐啊，这个红狐是咱们地球上分布最广的陆地食肉哺乳动物之一，除去咱们人类伴生的家犬和家猫等等，红狐可能是全球分布最广的野生陆地食肉哺乳动物。
1: 嗯，
0: 红狐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了北半球啊。
1: 嗯，
0: 哎，从北极圈边缘到地中海沿岸，从北美洲啊的森林到亚洲的草原和山地，甚至被引入了澳大利亚啊、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广泛的分布也得益于就啥红狐超强的适应能力。
1: 嗯，
0: 所以说狐狸还是挺厉害的哈。
1: 是的，
0: 然后并且呢红狐的听力老厉害了，那小狐狸的那个小耳朵呀
1: 啊
0: 啊，它的这个听觉系统的这个频率呢范围可达65到70 KHz、
1: 嗯
0: 啊，远超人类的20的这种极限、
1: wow、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听力是我们人类的好几倍。
1: 是
0: 啊，所以说他不用看他都知道你猎物在哪儿发出了呲呲的声音。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狐狸它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
1: 什么叫机会主义啊？伺机而动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尽管被视为是捕食者，尤其是对一些小型动物来说，你像兔子啥的，那都这个狐狸就是他们的天敌。
1: 嗯，
0: 但是狐狸的食谱比你想象的广泛的多。
1: 嗯，
0: 它是这种就是杂食动物，会跟

0: 据季节和可用资源进行调整饮食。
1: 嗯，
0: 夏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小动物的时候哈，
1: 嗯，
0: 哎，那树啊草啊啥的都行，植物也是也行啊，开始养生。他们捕昆虫、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1: 嗯，
0: 包括水果、果浆、根茎，哎，他们都能吃。
1: 嗯，
0: 哎，你这厉害吧？
1: 是，
0: 哎，
1: 口味有点杂了，
0: 不仅杂，这就是它这个适应生存的能力嘛。
1: 是的，
0: 所以说狐狸并非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些，比如说就是很神秘，
1: 对，
0: 很强大，
1: 是，
0: 很狡猾。
1: 抛开一些神话故事，它也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小动物。
0: 哎，但是今天通过对它了解，你可能会知道了。
1: 嗯，
0: 虽然说大家认为它狡猾，这种狡猾是得益于它非常的激动。
1: 是
0: 吧？
1: 嗯，
0: 哎，这种激动是啥意思呢？就是在任何的生存环境之下，它都能够随机的变动。
1: 嗯，这么个激动啊！我还寻思干啥呢？我喊这么激动啊！
0: 所以说，狐狸还是很厉害的嘛。
1: 是的。

0: 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炖点这个排骨啦，做个鱼啦，啊，除了要放这个花椒大料啊去腥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佐料，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必须得放的。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桂皮，炖肉一放老香了 特别是红烧肉之类的这种东西啊，
1: 就是卷起来像树皮似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前些天又在网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啊，据说呢它是一种中药材啊，它被叫做肉桂。
1: 不是一个东西吗？
0: 我一直以为它俩是一个东西。
1: 结果你一直以为错了
0: 啊，我以为桂皮是肉桂的皮。我是这么分析的
1: 啊，
0: 后来呢有
1: 肉桂是瓤呗，就是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啊，但是你经过我这个一琢磨一调查一研究啊，
1: 哎呀，
0: 我发现它不对呀、啊。它不对啊，它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实际上啊，这个肉桂与桂皮虽然同属于桂树的产物，但是在来源、外观、气味、功效以及适用症状上面是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的。
1: 快点给我讲讲那肉桂到底长成什么样。
0: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啊。首先从来源上来说啊，肉桂与桂皮分别来自于不同的桂树种类
1: 啊、
0: 啊，
1: 有多贵
0: 肉桂呢？肉挺贵啊，肉最近啊、哎，这个肉桂啊，它主要来

0: 来于川桂和天竺桂啊，都是桂树。
1: 多大的柜子？
0: 一般柜啊，一般的柜子啊，木头的柜子。那么呢，这些树种主要生长在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广东、广西这一带。
1: 哦，
0: 而桂皮则主要来源于玉桂树，也被称之为肉桂树。
1: 肉桂不是啊，肉桂不叫肉桂树，
0: 哎，
1: 完了，
0: 桂皮
1: 叫肉桂树，
0: 哎，
1: 肉桂树的皮，哎，那你最开始理解的是正常的呀，是正确的呀。
0: 哎，好像还行、啊、
1: 肉桂的皮吗？
0: 肉桂的皮
1: 只不过是落了一个树字，
0: 叫
1: 肉桂树的皮呀、
0: 啊、哎，但其实啊，这个树但是其树皮被采集用作桂皮时，通常就是指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肉桂树的种类啊。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说桂皮啊来源于肉桂树，但是并非所有肉桂树的树皮都能够称之为肉桂。
1: 完了，
0: 晕了是不是、啊、
1: 本身今天头脑就不是很灵活，
0: 现在更晕了，
1: 这下让你整的迷糊了，这整上绕口令了。
0: 没事啊，咱们再从其他的方面咱们再给大家去简简单单
1: 我简单理
0: 解
1: 一下啊、肉桂树能够产桂皮，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也可以产肉桂、但是不是所有的肉桂都有桂皮，
0: 对，不是所有的肉桂树产出来的都是桂皮或者是肉桂。
1: 啊，
0: 那
1: 好吧，不重要了，
0: 不重要，已经晕了，是不是？脑子瓜子已经开始疼了，啊，今天特别不适合讨论这种比较费脑子的话题、
1: 就是想认识他们两个太难了。
0: 那么在外观上呢，肉桂与桂皮也是比较区别比较明显的
1: 啊。
0: 肉桂的肉质呢，相对来讲比较厚，就是它那个卷卷比较厚啊，颜色呢通常为灰棕色，表面呀有明显的纹理。
1: 那桂皮呢？
0: 质地呢比较坚硬，而桂皮相对来讲比较薄。而且颜色呢多为黑紫色，表面比较光滑，质地比较软。此外呢，就是肉桂在切割以后啊，它里边的这个纹理是清晰可见的，而桂皮则可能是因为采集和加工方式不同，内部的纹理不如肉桂明显啊，这是它俩区分方式啊。
1: 太难了，你听了吗？喂，你听了没啊？这肉桂桂皮你听明白没啊？
0: 还有就是气味不同啊，肉桂与桂皮呢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就是肉桂的气味比较浓烈啊，具有非常强烈的挥发性，这种气体呢来源于它内部含有的一种挥发油，而桂皮的气味呢则比较清香，不如肉桂那样浓烈。
1: 我简单理解一下啊、从外观上来讲，一个厚一个薄，
0: 对，
1: 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浅，
0: 是
1: 一个比较粗糙一个比较匀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基本上长得都差不多，都是一卷
0: 啊，颜色不一样，你在外面能看得出来，
1: 就是颜色略微有点变化。
0: 嗯，
1: 你得把它俩放在一起比较啊，这是俩物种、但你单个拿出来咱都以为是咱平时要买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可能不太容易区分。还有一点就是在气味上来讲的话，也可以区分一下，就肉桂的气味比较浓烈。
1: 我就想知道他俩哪个贵，
0: 那肯定是肉桂贵啊，
1: 因为带肉不是。
0: 肉
1: 因为带肉，
0: 它俩的用途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哎呀，你这今天你要不给大家普及，就很容易把这个便宜的，是吧？桂皮当成肉桂来买，
0: 哎，
1: 这都有可能。
0: 好啊，
1: 因为毕竟我们不认识。
0: 咱们再从工匠上来说啊，肉桂和桂皮它其实是各有侧重的。肉桂在中医理论上来讲，被认为是具有补火助阳啊、散寒止痛、温经活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啊，还有药用价值。
0: 对对对，这是肉桂的价值啊，它经常呢被用于治疗宫寒引起的痛经。还有就是胃如果要出现一些冷寒等等这些症状。
1: 哎呀，我真有个朋友啊，你适合吃点这个呀、明天我给他买点让煮水喝去。
0: 肉桂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也可以用来呢改善风寒感冒。此外呢，这个肉桂呀、还有活血止痛啊，这个止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止呕，咒是谁？
0: 止呕
1: 啊，
0: 止呕，
1: 肘是吧？肘，止呕，肘，
0: 你肘。就是能够克制你呕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止呕，
1: 止呕，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你走，你走，
1: 啊，止呕啊，不让，就是不让你吐呗，
0: 对，不让你吐。
1: 哎呀，这和 B 六有点像啊。
0: 哎，还能够治疗啥呢？治疗腰膝冷痛啊，虚寒吐泻等等啊。 这是肉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就主要是去寒，
0: 对，
1: 看出来了，主要是去寒的。
0: 是啊，而桂皮呢，则主要起到的是暖脾胃、通血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妈呀，它也用药有价值，你看到没？
0: 是它主要是用于什么呢？治疗月经不调、滴答损伤等等这些病症啊。
1: 你看它俩有的地方还有点相像呢。
0: 是的，同时呢，桂皮还具有补汗化积、暖经络、补阳消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可以用于治疗就是腹寒痛啊、腰膝痛啊、寒疝腹泻呀、瘀滞痛经啊。
1: 他止呕不？
0: 他不止呕啊，他就不止呕啊。
1: 但是他也去寒。
0: 是的啊，包括很多的就是一些瘀伤、肿胀啊、外伤出血等等这些疾病啊，它都是有啊，这个很厉害的疗效。
1: 我决定这个也给我朋友买去，保湿。
0: 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桂皮性热，易伤阴血，因此呢，外发热、阴虚火旺、血热等等这些症状的患者呢，应该避免去使用啊。孕妇以及月经多者也需要谨慎使用、啊。
1: 哎，那算了吧，你这个有弊端，我不能给我朋友煮水喝了。
0: 就是好朋友是吧？看来这关系应该是挺不错、挺铁的啊。所以说，如果真的要使用肉桂或者桂皮啊，去磨成药粉去使用的话呢，还是建议一定要去遵从医嘱啊，一定要去看完医生之后，啊，咱们再去选择你一定要这个用哪一种这个药材啊，因为肯定就是做中药的话，一定是搭配着去进行治疗的嘛啊。而且此外呢，就是这个肉桂还有一定的镇静作用，可以用来改善失眠多梦的症状。
1: 我说的嘛，
0: 那
1: 我家一整啊整点大骨头，放点这玩意儿啊，我当天晚上我就特别的镇静，我都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美了呢？
1: 我
0: 晕碳了，
1: 晕碳了，吃晕碳了，
0: 哎，吃晕碳了，
1: 我就特别的镇静，我这真的吃完了，一动都动不了，一动就
0: 打嗝，
1: 就要吐，
0: 就想吃抽抽，不是，就想抽抽，就想直呕，
1: 直呕。
0: 哎，那么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肉桂与桂皮也是有不同的应用的。肉桂呢，因为它浓烈的香气和独特的口感，常被用于烘焙、肉类的烹饪以及制作香料等等方面。比如说烤制肉类的时候，加入适当的肉桂，可以增加肉质的香味和口感。
1: 是
0: 在制作甜品的时候呢，肉桂也经常被用作是香料之一，为甜点增加独特的风味。
1: 哇哦，
0: 哎，而桂皮呢，则因为清香的口感和温和的口味，常被用于啥呢？
1: 也炖肉、
0: 汤品啊、汤品、粥品以及制作香料等等这
1: 种。啊，这一个是烤肉的，一个是炖肉的。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肉桂它可能味道更浓郁一点
1: 啊，
0: 而这个桂皮呢，它的味道可能更为清淡一点。所以说，你熬骨头汤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桂皮，适当的增加汤品的香气。
1: 必须加。
0: 在制作粥品的时候呢，桂皮也可以起到一种就是暖胃散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呀，真就没用它熬过粥
0: 啊，但是就
1: 要是用它熬粥了的话呢，里边得加点咸盐味精啥，调点咸蛋。
0: 我觉得它可以做皮蛋瘦肉粥的时候加点，
1: 哎，能有点香气哈，
0: 是不是？或者做点什么咸鸭蛋粥啥玩意儿的，你往里边放点，我觉得味道也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但你要做个甜粥放它的话，你说这个味道是不是就是、
0: 挺歹毒啊？
1: 啊，有点怪
0: 啊，它这个味道可能是有点歹毒啊。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这两种这个食材，这两种香料，对于咱们的日常生活来讲，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啊、
1: 是吧？
0: 哎，比如说做一个菜啦，或者说对于身体有一种滋补的功效啦等等这种的，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你真的拿它啊，这两种食材当做拿它们
1: 啊，你这个合一而合的，真的拿哈
0: 拿它们、
1: 我真的没听懂，所以我问了一下什么是拿哈。我要是
0: 不问，还有
1: 只偶，我要是不问他就过去了，你知道吗，朋友们？
0: 拿他们啊去当做一种药材去进行使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遵从医嘱啊，让中医为你开一张比较合适的方子，咱们再进行使用。你咋的了？你今天呢？
1: 拿哈，
0: 拿他啊！
1: 你当时说的真是拿哈，我说什么是拿哈？关键是我如果不叫停的话，你就。我继续说下去，你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了。
0: 还有纸偶，你走，
1: 纸偶我是听得懂的
0: 啊，那拿哈没听懂，
1: 但拿哈我真的听不懂。
0: 你解释一下，我说是拿他们啊，去这个放在中药当中作为一个佐料啊。 哎呦我的天，
1: 那还不错啊，那哈
0: 我今天的这个嘴呀、啊、也是没挂上档，
1: 那哈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1: 众人齐把智慧烧，
1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
7: 来战猜猜猜。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故事非常的特别啊，它汤面是这样的，
1: 特别的特别
0: 特别的特别，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来，
1: 特别的爱，
0: 今天今天我断奶了，我的妈妈让我吃肉，我不愿意吃，后来我有了弟弟，弟弟很爱吃肉，我就死了。
1: 我感觉哈，啊，你这个不像是人类的故事。嗯，啊，对吧？这里边的哥哥弟弟是人类吗？
0: 哥哥弟弟，只有弟弟。
1: 前面不还有一个断奶的、那个？
0: 我是吗？啊，是也不是。
1: 啊，这里边有一个是人，
0: 是，
1: 另外一个不是。
0: 是
1: 人类，对吧？
0: 严谨
1: 啊。那弟弟是人类吗？
0: 不是
1: 啊。那我是人类。
0: 是
1: 啊。我断奶了代表忌奶成功是吗？
0: 忌奶成功。
1: 奶，这个奶是指的母乳吗？
0: 是
1: 啊。就是我长大了不需要再喝母乳了。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完了之后第二句是什么来着？
0: 我的妈妈让我吃肉，我不愿意吃。
1: 哎，吃。

0: 肉是猪肉吗？
1: 不是。
0: 人肉吗？
1: 不是。不局限
0: 啊，这是正经八本的肉，
1: 就
0: 是
1: 肉
0: 啊，就是肉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就是正常的肉，
1: 对
0: 啊，就是觉得这边忌奶了之后要补充营养，给吃点肉、
1: 嗯、
0: 完了呢
1: 我不愿意吃啊，后来我有了弟弟，弟弟很爱吃肉，我就死了。
0: 有了弟弟，这弟弟不是人类是吧？
1: 对对对，
0: 弟弟不是人类，弟弟是个动物，
1: 是
0: 狗，
1: 不是，
0: 是大型家宠吗？
1: 不是，
0: 不是宠物，
1: 对，不是家宠，
0: 野生动物，
1: 是，
0: 狼，
1: 是，
0: 养头狼，啊，这妈妈心够大的了。养头狼的那是啊，狼乐意吃肉，最后把它给吃了，
1: 不是，
0: 没把这小孩吃了，
1: 是最后把这小孩吃了，
0: 就把这家人都得吃了吧？
1: 没有，
0: 弟弟，那这个狼爱吃肉，最后把小孩吃了，这基本上这也是正常的
1: 了，对，最后结果是这样的，前面不对，
0: 前面哪不对？就是为啥养这只狼啊？
1: 不是，
0: 狼哪来的？
1: 不是，
0: 那我要猜什么呢？
1: 妈妈呀，妈妈这块呀，
0: 妈妈也是头狼，
1: 是，
0: 妈妈也是头狼，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这个弟弟不是这哥哥是个被丢弃的孩子，
1: 是，
0: 然后被狼族收养，
1: 是，
0: 狼妈妈最开始喂奶，
1: 对，
0: 后来说不行了，我不能一直喂你奶，我快没有奶了，然后之后就开始喂肉。
1: 对，
0: 发现这孩子咋不吃肉呢？你咋这么挑食呢？你咋 和我那崽儿咋都不一样呢？
1: 对，
0: 完了之后呢，狼妈妈又怀孕了，
1: 嗯，
0: 怀孕了之后呢，又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1: 对，
0: 然后呢，生下自己孩子，完这个时候他也长大一点，发现自己掉狼窝了，完了之后掉狼窝了之后，这些狼就把他给吃了。
1: 来给大家复个盘啊，说我呀是一个人类孩子，被狼妈妈收养了。断奶后呢，狼妈妈喂我吃生肉，但是我的牙齿和肠胃不适应这种食物。后来狼妈妈呢生了狼弟弟，他不需要我来满足他多余的母爱了。
0: 哎呦
1: 啊，于是就把我咬死喂给狼弟。这个故事也跟平时咱们听的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反差，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0: 就是、对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小说啊，或者是影视作品里边有一些被狼收养的孩子，那都老厉害了。
1: 那可不咋的，那都健步如飞，哼哈。
0: 最主要是那都。后来就是一统狼界呀，都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完了之后走入到人类的世界里边，也一统人类世界呀，那老厉害了。
1: 是的，
0: 这就因为不吃肉就香消玉殒了，这就是、啊。
1: 是，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你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这首歌叫做《花可以自己买，海可以自己看》，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很多歌，它的歌词或者是歌名，就会让你感觉好像这首歌你可以听进去。之所以在节目的开始选择这首歌与你分享，想要把这里的话也送给你。如果喜欢花，可以自己买；如果喜欢海，可以自己去看。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励志的鸡汤可能太多，生活的仪式感也会无限的推崇。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你知道很多，但你还没有行动。丰子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无钱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做一个有心人，懂得欣赏春花秋月，却不是做个多心的人，沉迷于很多。为了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为了精致而精致。

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你的心态值百万。人在高兴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一种苏氨酸荷尔蒙，它会杀死95%的癌细胞，所以呢，你的心态真的价值百万。花有花期，人有时运，可以努力，但不要着急。花团锦簇时，果实累累时，都需要过程。爱的时候不辜负人，我们在赏风景的时候也不辜负风景。有人说城府啊是怎样练成的呢？也许就是一次又一次忍着不说去消化。普通人很难做足准备去迎接衰老，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健康层面。我们时常在年轻的时候会很文艺的想象，觉得自己老了以后会是怎么样子呢？会后悔自己有很多梦想没来得及实现吗？可能更多时候它不会困扰我们，困扰的可能会是一些医疗账单、养老金账户。有人说有可能还有全身的疼痛和一天比一天看不清的视力。是呀，多么伟大的愿望，或者多么多么你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在健康面前也许都不是问题了。成长要完成处理掉被辜负这个功课，我们不能辜负生活的美好和健康。去看喜欢的风景和一些美好相遇，就算只有你自己。这首歌送给你吧，你的心态值百万。一定要在意识上、观念上改变自己，要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维。或许人生就是你自己书写的书。

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和你一起听歌。这个中午活在当下，只用心的听歌。开启歌曲，我是人间限量版。

哪怕平凡，日子也需要我们用心的过。也许这才是生活。所以，我们可以在风雨里像个大人，可以扛起责任，可以步履不停，但是也可以在阳光下做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我们可以为一片新发的绿而惊喜，也可以为一颗糖果它的甜蜜度满足，也可以为一阵风的清爽闭上眼睛。我们知道生活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限量版，今天过去了不会再回来，所以此刻当下请你听歌。只要此刻是快乐的，那么我们向前看。

来的路，再烦的心，都会被时光化解。而此刻，我们用歌声来感受生活的那份美好。请你听歌，打开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也很长，它叫做《希望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欢迎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很多歌手都给自己写过歌，而他的这首歌写了半辈子。有人说李宗盛，他的词是黄酒，入口回涩，不经意间呢，也许你就会觉得好像他的很多歌后劲儿很大。年过半百，写出了一首歌，给自己的歌。李宗盛说，这首歌是唱给当年的小李，听者有心也觉得是唱给少年时代他自己感性。有时候一些经典的声音总会勾起我们的回忆，或许勾起的就是那段时光，而我们都很感性。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你觉得这年头做什么样的事情堪称老派呢？某网站一个关于老派的话题讨论，引发的回答简直是五花八门。比方腰上挂钥匙，出门带现金，用挂历手写书信，出门在外自带水壶，用手绢，用纸质地图，邮件结尾顺送时期，诸如此类的答案一个个刷下来之后，发现原本不怎么友好甚至自带一些迂腐气息的老派二字，反倒好像多了那么几分可爱。这种可爱或来自于某种不合时宜的错位，如同时空交错的喜剧感，亦或来自固守某种习惯的一丢丢小执着，认真的可爱，或更是对自己的生命节奏有超乎时代评价体系之外的理解和感受，不被其裹挟的小勇敢。总之就是有那么一些看上去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行为，虽然老派，但却又如此可爱。有一种老派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习惯里，比方家里的老人家早上起来，即便不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服服帖帖的，如果出门呢，哪怕只是下楼丢个垃圾，也要换掉睡衣，穿上干干净净的外衣才行。这在很多年轻一代看来，恐怕就是很老派，老派的。难得睡个懒觉，起来别说梳头，脸都未必洗，穿着睡衣也可以下楼取快递、拿外卖、丢垃圾。老派讲究礼节、体面，心事怎么舒服怎么来，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每每看到把那些老派习惯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人，依然会由衷觉得可敬可爱，并且是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优雅。上海的老克勒走路笔直，穿花格子衬衫，衣服一定要送到洗衣店去洗，裤子上的两条熨线一定要有，皮鞋则需一丝不苟擦得锃亮，再穷也要保持一贯的绅士风度。北京则有老炮，讲理讲义气，规矩门清，自有一套为人处事的标准，再穷也不做丢面儿的事儿。好像不论南北，如此所谓老派都是在漫长且琐碎的日常俗事中自守着一方优雅的韵律，不急不躁，从容且自得。而你若以为老派的习惯定是同年龄有关，倒也未必。我有一个同龄的朋友，他长期保持着一个听起来略显老派的习惯，就是要提前安排日程，乍一听也不觉得有多特别，但可爱之处在于他连跟你打电话聊近况也会提前一个礼拜约好时间。比方周一他发信息，周日下午3点我们语音，时间可以吗？如果你回复可以，这个电话行程就会被标记到他的日程表上。在如今这个约会随时面临变卦，恨不得不到最后一分钟谁都不确定会不会被放鸽子的时代，这样的老派却真真很难不让人觉得优雅且可爱呀。还有一种老派是骨子里的认真，比方文人的老派，老派的读书人读书却未必轻信，越是细枝末节的结论

论，越是要挖掘其背后的历史背景缘由，从各种看似无关的琐事中挖掘相关联的史料，通过多方论证，或才可稍稍说服他们几分。若不然，绝不会轻易地做信息搬运工，即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绝不把生产资讯视作随意可为的事。这种看起来有点学究式的老派作风，对文字、对表达的认真、较真儿，回味起来亦觉得是可爱的。有种任他时事翻滚，我自云淡风轻之感。而日常一点，比如之前工作碰到过一个90后前同事，喜欢做手账，就是用书写、图描、手工的方式记录生活。每次开会，当别人都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就只有他会拿着笔和本子默默地在一旁手写。熟悉了解之后，几乎每年他都会给自己换一个笔记本，纸笔对他而言是更灵活、更生动、更直接的工具。那些带着双手温度的痕迹，仿佛能让一切信息都变得有感。不管是待完成事项、偶遇的小灵感，还是最近的烦恼，甚至是每天记下的账单，当这些生活中看似鸡零狗碎的事被亲手写下，带着当下的心情，都好像是更真实地触摸到了生活本身。而那种认真生活的模样，又怎么会不可爱呢？数码时代，信息社会，很多事情都变得方便快捷，随时随地随意，却似乎总少了一点认真，一点仪式感。再比方拍照片，数码相机太方便了，随拍随看随删随存，然而却似乎再也不会有拍胶片时相同的心情，也少有全家人聚在一起翻看一本本相册时的温馨氛围。那种按下胶片机的快门，等待图像被洗出来，再仔细收进精心挑选的相册里的过程，似乎能让每一张照片都变成特别的、珍贵的，而被拍下的每一刻、每一天亦是可爱的、值得的。更有一种老派，冒着浪漫的粉色泡泡。早年听朋友说起他与伴侣的相处方式，让我印象深刻。每个礼拜的周日是他们小家庭的没有 WiFi 日，也就是说，只要到这一天，就会关掉家里的网络，把手机、电脑、iPad 等电子产品放到一边，过一天老派生活。或是逛个市场，一起买菜回家，研究怎么做、怎么吃，或是各自看看最近想读却没有时间读的书，然后再一起分享读书心得，或是一起健健身，到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同时一边聊天，说说各自的近况。总之，在这一天，彼此都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社交，完完整整地把时间交给身边最重要、最亲近的对方。没有网络的一天，也就变成了沉寂在感受中的一天。如此老派，却又浪漫的让人羡慕，实为可爱。想起曾有作家写过去老派人的约会行程，虽然比不上新时代的速度与激情，但过程中的浪漫却丝毫不减。比方，首先是提前一周约定好时间，约会的时间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12点前需送女士回家，最好与对方家人互道晚安之后再离开。上门时不需要带浮夸的鲜花礼物，带一小束花即可。如果碰到对方生日，可以送一副手套或者一只手提包，不必太过奢华，但一定是精挑细选，包装得体。在老派的浪漫里，时间仿佛是被拉长的，而人不由自主钻进时间的缝隙里，好像是用全

身的细胞在感受每一点真实发生在双方关系中的化学变化。老派这个词是相较于新潮而言的，但有些老派却未必真的是老的、过时的。或许更为准确的理解是，有一些人看起来似是更接近旧时代老频率，实际上也是存在于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未被所谓时代速度裹挟而走的人。这些老派或成为一种优雅，守着几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与尊重，或成为一种认真，维护着对事物、工作、生活的态度，亦或成为一种浪漫，使爱人在独特的频道中深切感受到对方。如此种种，就像是把自己当作方法，于时代洪流中一点一点形成一种独特的频率、磁场，甚至小宇宙。虽然老派，却亦无妨，可可爱爱。我们要各自努力，变得幸福。我们距离遥远，分隔许久。我想，如果明天要和你见面，我不想和你谈夏天的结束，我想和你谈谈秋天的开始。我们就不要谈我们的分别，我们来谈重聚。我们不要谈结束，我们来谈开始。我们来谈谈那些说起来会微笑的小事，而不要谈到泪落。我们约定只谈这样的事：鸟儿的飞过，孩子的嬉闹，彼此明亮的心绪，你心里的愿望，只谈那些幸福的、轻快的小事。相逢的时候，我们只去高兴吧。我们不要谈离别，不要谈生命的无可奈何。可就算只谈这些，感觉时间也并不够用，只是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口，可一旦开了口，话就自己长了出来。这句话还没说完，另一句就冒了出来，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说完了还想说，说了一箩筐，后面就长出一杯篓，再后来是一箱一车。于是到了分别的时刻，却意犹未尽，想让路再长一点，让时间再慢一点。可是长亭古道总有尽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们必须分别，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相聚是为了幸福，离别也是。我们只能短暂交汇，然后分别，去过自己的生活。可亲爱的，即使不在一个地方，我们也要努力变得幸福。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一个湖南人在湖南生活了一辈子，恐怕也不会吃过改良版的香菜，而一个外国人一辈子没来过中国，他眼中的香菜甚至中餐代表就是这道被改良过的香菜。中餐厅走出半生，归来怎么亲妈都不认识了。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前往中东打工的中国厨师徐福在试菜的时候就明确跟老板说，他坚决不做所谓的改良版的香菜，这种不正宗的中餐。一涉及到吃，多数中国人就忽然有了精神洁癖，魔改中餐者，虽远必究。但是这并不妨碍改良版的中餐风行海外数十年。那么问题就来了，中餐出海到底都经历了什么？欢迎来龙餐馆中，厨师徐福远赴中东打工，靠一手厨艺挣钱还债，这几乎就是早期中国移民的缩影。把时间拉回100多年前，大批华工出国，一口家乡菜就是劳作之余最好的慰藉。19世纪中叶，随着淘金热、铁路建设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这些移民大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独身一人，工作之后怎么解决一餐饭就成了难题。海外中餐馆最早就是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同时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供应广东家常菜的中餐馆是他们的精神庇护所，几乎就是唯一能让他们立刻梦回故土的地方了。在每个阶段，什么菜从中国走出去，完全取决于什么人从中国走出去。放眼海外，各地历史悠久的中餐馆或者中式小吃都有广东基因。早期出海的中餐几乎就是广东菜一家独大。随着更多中国人漂洋过海，川菜、鲁菜、湘菜等其他地区的菜系也走出中国，让外国人恍然意识到中餐的味道似乎比想象中更加丰富。一些热衷于吃中餐的人开始追求新的体验，由此打开了新的味觉谱系。在20世纪70年代，川菜、湘菜这些口味更刺激的中餐还在外国非常受欢迎。东南亚同样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由于加入大量的香料，娘惹菜的味道非常浓重，这是早期华人移民空有手艺而无材料的变通，也反映出中餐出海遇到的普遍问题。在欢迎来龙餐馆中，徐福和饭店的阿拉伯老板有过一番关于要不要适应当地人口味的争论，这几乎是所有海外中餐馆都要面对的问题。中餐在南美洲的传播显得更加本地化，秘鲁人称中餐为基础的饮食方式。起初华人移民来到秘鲁谋生，在当地人家里做帮佣，凭借厨艺逐渐得到认可，中餐就此扎根在秘鲁，只不过也受到了改造。比如秘鲁炒牛柳就像是蔬菜炒牛肉，猛一看很接近中餐本来的模样，但是这道菜在秘鲁最常见的搭配是米饭和薯条。海外中餐发生变化也不只因为外国人口味不同，还受到当地的气候、物产、物价、用餐习惯等多重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流行的福建面、海南鸡饭、肉骨茶等食物明显带有中餐的影子，这些食物的的确确是中国移民在东南亚二创的。在交通物流不便的年代， 很多移民出国都要背着大米、海鲜干货、调料，这就是思乡病的解药。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就地取材，用中餐经验处理本地食材，这恰恰是中餐进入当地生活的开始。用正宗不正宗形容这些食物，多少有些不公平。连材料都没有的话，怎么要求每道菜都复刻中国本土出品呢？况且，对当地人而言，这些食物本身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味觉习惯。和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正宗的中餐相比，只有口味之别，并没有高下之分。毕竟，我们中国人往披萨上猛加榴莲的时候，意大利人也只是五指并拢，欲说还休地默默转过身去。早期海外中餐常常带着一种奇观的色彩，酒楼招牌用的符号不是龙就是熊猫，挂着红灯笼，摆满实木家具，所用的都是景德镇瓷器，名厨亮灶，显示出来的是翻飞的炒锅，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但是卖的食物离着中国中餐的距离比太平洋还宽呢。今天走出去的中国饮食已经少了本土适应化的痕迹，外国人筷子用得越来越顺手，开始习惯于麻辣烫自己选菜、称重、选汤底、选辣度的模式，开始习惯于逛街随手点一杯加了各种料的奶茶。以前外国人认识中国菜只看到被端到面前的成品，今天他们还会接触中国人怎么点菜、怎么配菜，还有怎么吃。这种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微妙。作家杨绛回忆早年留学英国的经历时，有一件事让他颇为苦恼，那就是买不到好酱油。90年后，在国外随便走进一家麻辣烫店，小料摆满柜台，国内吃什么，国外吃什么，更多的变化在于周围的人和食物的价格。中国打工人下班之后随便找一家麻辣烫对付一口，相同的东西搬到海外，你可能要排一个小时队才能吃到。熟悉的东西突然出现在完全陌生的地方，才会让我们意识到这种熟悉的分量。正因如此，我们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年前华工空虚的中国胃在陌生国度吞下第一口热粥的时候会感到怎样的安慰。三餐之于中国人，就像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那句好好吃饭，本身就隐含着期待生活顺利运转的朴素愿望。我们如此执着于一口食物是否正宗，也许不只是挑剔口味，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食物本来就是确认归属感和族群认同的方式。只是当一道菜真正的走进另一片土地，它也会慢慢的融入别人的记忆。所谓中餐出海，大概就是从一口中国人的家乡饭开始，走着走着也成了别人的家常饭。所以愿所有人都能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
1: 中国共产党燎原市西安区第11次代表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听取我市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对抓好整改任务落实作出具体部署。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制度创新，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完成好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认识燎原作为东辽河源头的生态屏障意义，进一步把抓好督察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从维护国家5大安全出发，从10好5线谱入手，扎扎实实做好环保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奋力开创美丽燎原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举一反三，系统施治，用过硬的整改成效打好督察考卷。在大气污染治理上要出重拳，从严打击环保检测数据造假行为，加快推进重点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在水环境治理上要出实招，紧盯东辽河、联合等2大流域，加强水源地、涉水企业、规模化养殖场、沿河排污口等监督管理，抓好污水处理厂、雨污管网等改造提升，确保国省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要见成效，围绕畜禽粪污治理、垃圾污水处理、秸秆综合利用等重点任务，加大排查检查、督导整改力度，推动城乡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问题整改责任，市级领导要分领域包保督办，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跟踪问效，各部门要与属地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合力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抓紧制定细化整改方案，逐个问题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尽快形成整改成效，做到达标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真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整改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1号，中国共产党燎原市西安区第11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区第1实验小学多功能报告厅召开。会议指出，过去5年，西安区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总目标，致力于经济发展不动摇，在承压奋进中提升综合实力，致力于转型升级不松劲，在破局突围中重塑产业格局，致力于改革攻坚不彷徨，在敢闯敢试中释放发展活力，致力于协调发展不偏移，在统筹共建中焕新城乡面貌，致力于主动作为不回避，在大战大考中彰显责任担当，致力于普惠共享不懈怠，在改善民生中践行初心使命，致力于从严治党不让步，在政风肃纪中涵养政治生态，为西安区实现后发赶超、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指出，今后5年西安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紧邻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主线，以建设五个新西安为目标，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锚定一区两核一枢纽战略定位，着力构建五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力开创先驱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定一个融入谋大局，做强三个融圈支柱产业，推进三大产业迭代重塑，主动对接区域发展战略，要推进三大建设固根本，立足提升城市能级，赋能乡村振兴，筑牢生态优势，夯实现代城乡发展根基。要激活三类要素强动能，以改革开放、项目建设、营商环境破除资源配置堵点壁垒。要坐实五篇文章惠民生，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升医养服务质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厚植全域共建共享底色，奋力走出一条符合西安实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古韵成佳节，文明润路香。9月20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东丰县精彩启幕。活动立足东丰县中国农民画之乡、中国梅花鹿之乡特色文化底蕴，融合非遗传承、民俗体验、惠民服务等多项特色内容，以全民参与、沉浸式体验的创新形式，让传统中秋佳节浸润文明新风，焕发时代光彩。为最大化释放节日效应，展示文明实践成果，活动创新采用一主两分全域联动模式，以东丰县农民画馆为主会场，仰鹿关山园南山南景区为特色分会场，通过多场景多层次的布局，打造全民共享全域同热的中秋文化盛宴，生动展现东丰县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与浓郁的本土文化风情。全民参与共会佳节成为主会场最大亮点，现场精心设置中秋主题打卡短板与农民画共创区域，广大市民干部群众踊跃参与，纷纷签名留影提笔作画，大家执笔描摹，随心创作，将中秋团圆寓意、秋日盛景与鹿乡风土人情融入斑斓色彩之中，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沉浸式的共创体验让群众近距离接触东丰农民画的艺术脉搏，在亲身实践中体悟非遗底蕴，节日参与感与文化认同感显著提升。两大分会场活动同样各具特色，内容丰富。在南山南景区，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即兴创作，以笔墨进行中秋，同时户外写生、文艺展演等活动轮番开展，大家用艺术定格秋日美好，传递节日祝福。仰鹿关山园内趣味猜谜、游园采风、萌鹿互动等活动雅致有序，以诗咏月、以景抒情，营造出诗意盎然的中秋氛围。东丰县文明办副主任江元娟：
2: 这次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落户东丰，我们依托农民画、梅花鹿两大本土文化特色，主分会场同步联动，把非遗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品牌项目交流、便民服务、趣味民俗、慰问、帮扶融为一体，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鹿乡烟火温情。我们也希望借这次活动坐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畅述文明新风，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本台记者报道，在辽源众多本土风味里，矿山面包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伴随着城市发展，矿山面包从暖心口粮一步步蜕变为本土特色文化名片，它不仅镌刻着辽源矿山工业的岁月变迁，承载着几代人的乡愁记忆， 更以质朴匠心延续矿山精神，赋能城市文化传承。1953年，矿山面包伴着辽源煤矿建设应运而生。当年为给井下作业的矿工补充体能，原辽源矿务局面包厂借鉴苏式工艺，采用啤酒花天然发酵、多次浸发、文火慢烤的传统技法，打造出口感扎实、醇香饱腹的面包，成为老一辈矿工专属的暖心口粮。历经时光沉淀，如今矿山面包早已跳出普通美食范畴，成为见证城市变迁、承载矿山岁月、寄托乡愁情怀的独特文化符号。市民王威：
3: 这个面包是我从小就吃到大的，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那种票面包票那个来领的，所以说现在吃这面包一直都很好吃。这就是给我93岁奶奶买回去，她特别愿意吃啊，这就是吃出小时候的回忆了。
1: 从揉制塑形到醒发烘烤，矿山面包的每一道制作工序都饱含匠人初心。出炉的一瞬间，满屋麦香扑鼻而来，金黄饱满、蓬松扎实的面包装满了治愈人心的温润烟火质感。70余年风雨更迭，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矿山面包的经典风味却始终如初。借着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的契机，这份沉淀岁月的地道老味再度出圈，收获了各地宾客的喜爱。这也让见证过这份传统手艺的老一辈矿山人倍感欣慰。近日，原辽源矿务局矿山面包厂老职工们也再度相聚，大家一起重温旧日生产场景，复盘传统制作技艺，为这份承载岁月记忆的老味依旧被大众喜爱而心生感慨。原辽源矿务局矿山面包厂毕凤芝：
4: 辽源人来讲嘛，他不只是那个一个面包的问题，为啥说一提矿山的面包这么受影响呢？它就是历史非常悠久，而且人们都认可，所以说也希望他今后呢把这面包呢越做越好，把这个技术呢传承下去。
1: 如今辽源告别了单一的资源发展模式，朝着多元发展、文化赋能的方向稳步转型，矿山面包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也愈发凸显。这份老味道的传承，不只是传统工序与配方的复刻，更是匠人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初心坚守。矿山面包店经营者冯安荣：
5: 这么多年，我们始终坚守用古法工艺制作矿山面包，就是希望能守住这份属于辽源的老味道，因为它不仅是一口麦香，更代表着辽源老一辈人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么多年的坚持虽然不容易，但我们一定要坚守下去，留住这份烟火气息。
0: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为深入开展全国科普月反邪教警示教育联合行动，近日，吉林省反邪教协会与省委政法委、市委政法委走进市中小学校，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通过多层次、全覆盖、接地气的专题宣讲，填补青少年反邪认知盲区，增强学生抵御邪教侵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提升我市中小学生识邪防邪拒邪能力，夯实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基础。
1: 近日，龙山区福镇街道福安社区开展全民国防月宣传活动，组织居民集中观看国防教育影片，宣传安全知识，增强居民国防观念和安全意识，营造关心国防、重视安全的良好氛围，提升居民安全素养和国防意识。
0: 近日，西安区科技局持续开展送服务入企业行动，面向辖区企业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辅导，精准对接企业创新需求，全力推动科小培育扩容提质。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注册数量较去年实现翻番。此次走访以政策宣讲、摸排建档、精准帮扶为核心抓手，持续夯实辖区科创企业培育工作基础。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和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5月28日，皇太极抵达宁远。一年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反正他自己是这么想的。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幕奇特的场景。按照惯例啊，进攻是这样开始的：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后金军呢，架好营帐，准备云梯弓箭，然后开始攻城。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满贵、祖大寿率军驻守西门，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宁远守军共35000余人，位列城外，准备迎敌。现在的袁崇焕呢，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不用龟缩城内，不用固守城池，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用自己的方式。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了，这个阵势啊，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等等看看。看了半天呢，他明白了这是挑衅呢，随即发出怒吼：当年皇考太祖努尔哈赤攻击宁远没有攻克，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现在敌人在外布阵，如果还不能胜，我国威何存呢？皇太极认为啊，不打太没面子，必须而且是一定要打。但有人认为呢，不能打。所谓有人，是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换句话说，四大贝勒里边三个都不同意。虽说呢，皇太极啊是拍板的，但毕竟是少数派，双方陷入僵持。于是啊，皇太极就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三个人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对这三位大哥级人物，皇太极呢还是很给面子的，至少啊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这实在太嚣张了。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率全军发动了总攻。很多时候啊，愤怒者往往是弱者。三位贝勒毫无提防，事已至此，只能是跟着冲了。当他们冲到城边的时候，才终于发现明军敢来单干，那是有原因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骑兵作战呢，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

后进骑兵抗衡，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没说不用大炮啊。皇太极认为呢，双方骑兵交战的时候，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袁崇焕呢也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大炮是可以发射的，具体使用方法呢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的时候，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换句话说呀，这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截断增援，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满贵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一直以来啊，在后金军的眼里，明军的骑兵那是很好欺负的，一打就散，一散就跑，一跑就死。很明显呢，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这样，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的时候，自信就变成了绝望。首先呢，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铁制大棒，抡起来那是呼呼作响啊，撞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呢，这种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实在太过缺德了。而且呢，这帮人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不害怕，而且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崩溃。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满贵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要说呀，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有一些不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的训练，而且装备先进，武器呢是三眼火铳，既能当枪打又能当棒使，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根据袁崇焕的原则，以辽人守辽土，那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因为根据以往长期实践呢，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有什么积极性，爱打不打，反正丢了就丢了，正好回老家。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呢，他们已经是无家可归了，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原则，以辽土养辽人。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呢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哎，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就怎么分。更有甚者呢，据说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账。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了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那实在没有天理呀。因此啊，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的那块土，没准儿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呀。所以啊，这场战斗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时不时呢还射两枪，威慑力极大。后金军是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而与此同时呢，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再说皇太极，他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儿，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在他的指挥下，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战

0: 斗一直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然而此时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锦州出事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自五月十二号进宫开始，就一直待在城里不露头的赵帅教终于出现了。他没有出来喊话，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又冲了出来，回到了城中。这招实在太狠了，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以至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做梦。当赵帅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啊，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皇太极的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对城下的这些留守的人员是可以趁机打几下的，当然要等他们的主力走远点。这次进攻导致后金军伤亡近500人，更重要的是呢，他让皇太极认识到锦州不是安全的后方，那个死不出头的赵帅教可能随时出头将自己置于死地。皇太极打算放弃了，但按照以往的习惯呢，临走前他还要再试一把。后金军对宁远发起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的进攻，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尽管未能攻破关宁铁骑，部分后金军呢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很深的沟。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的一支特殊部队车营。车营呢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冲击组建的战斗团体，由步兵和战车组成，作战的时候啊，推出战车挖掘战壕阻挡骑兵冲击，并且呢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攻击说不上，防守呢那是没问题的。这就没戏了啊，毕竟马不是坦克啊，你开不过去。在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之后，后金军彻底放弃，退出了战斗。5月29日，皇太极离开宁远向锦州撤退。宁远之战呢，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贵身中数箭，但是没死，他和将领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死。但在后金方面呢，死的就不只是只马了，其伤亡极为惨重，贝勒吉尔哈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连和瓦克达重伤，将领觉罗拜山被御巴西战死。仅仅一天呢，后金损失高达4000余人。皇太极走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够超越自己的父亲，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然而事实上啊，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个洞，这一次他连城墙都没摸着啊。回去吧，皇太极同志，宁远是无法攻克的，回家消停几年再来吧。皇太极呢，其实并不较真儿，但这次例外，因为他刚刚上任，面子上实在是丢大了，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攻击锦州。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5月30号，皇太极到达锦州，再次合围。他整肃队伍，派出骑兵，击鼓鸣号，呐喊示威，可就是不打。非但不打呢，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5里外的地方。5里啊，这就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就这样，白天派人去城边吼，晚上躲在帐里发抖，一连5天都是这样。6月4号的时候，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进攻的重点呢是锦州南城。后金军动用大量的云梯，冒死攻城。接下来的事儿呢，我们也不大想讲了哈，因为皇太极呀是个很烦人的家伙，啥心意都没有。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一直到他，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长进。后金军是一批批上，一批批死，又一批批火化，毫无进展。赵帅教这边呢也差不多，
他虽然进攻不大行，打防守啊是不成问题的。守着城池，用大炮，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按照程序操作，十分的轻松。而且呢，趁着后金军撤走的这几天，赵帅教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的时候能在这儿停上一会儿，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战斗继续着，确切的说呀，不是战斗，那是屠杀。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不是被轰上天，就是被打下沟，尸横遍野呀。不过呀，我们客观的讲，赵帅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人打死了直接进沟，管杀也管埋。就这样，高效率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后金军伤亡极大。赵帅教的报告说呢，打死不下3000，打伤是不计其数。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但很有可能是零啊，因为在整个战斗当中，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包括说沟里啊，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当然打仗也要计算成本的，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7万多人，按一天损失3000人的打法，他还能打20多天呢，这个生意就不能再做了。在6月5号的时候，皇太极撤军算是彻底撤了。第二天呢，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此处是空无一人，于是皇太极下令拆了。哎，这泄愤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啊。战役至此结束，5月11号一直到6月5号，在长达20多天之中，后晋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晋惨败告终，史称是宁锦大捷。在这场战役中啊，后晋军伤亡极大，据保守估计应该在10000人左右，多名牛鹿战死啊，退回沈阳。这个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倒腾自己，那后金是没戏的。6月6号，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袁崇焕

向朝廷报捷。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弩战，河马交锋，金矢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一只凶狠剽悍，诸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天启皇帝回应呢，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风。你看皇帝很高兴啊，大臣也很高兴，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这是天启七年六月，很明显的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天启七年七月初一，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书身体有病辞职。一般说来呢，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儿。袁崇焕的情况啊更复杂一点，首先是有人告他，而且告得比较狠。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李应建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呢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而且呢还用了个专用名词木气。这个木气啊，大致就是晚上的气，跟煤气儿也差不了多少，用这个词儿来损人，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还没见过世面。明代的言官呢，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啥人物都能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那这只是小儿科。此外呢，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宁锦大战之后啊，论功行赏，最大的功劳呢，自然是魏忠贤头功，其次呢是监军太监，再其次是太监啊，这是属于啥都没干的。再其次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崔成秀等等等等。再其次是魏忠贤的从孙，哎，封侯爵。这个从孙呢，时年四岁啊，是学龄前的儿童。袁崇焕的奖励呢是升一级，赏银30两。如果是个老实人也就罢了，袁崇焕的性格呢，要让他服气那就是个梦想。而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干下去那就没意思了。说到底啊，想要干出点成绩，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罩着。按照这个标准呢，袁崇焕只能算个体户。许多书上说呢，袁崇焕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所以阉党容不下他，把他赶走了。这个说法呢，有部分不是胡扯，那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胡扯。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但是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既不是首犯，也不算从犯。我们要明白啊，阉党也是人，事情也多，也没功夫是见人就灭，像袁崇焕这一类的人物，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袁崇焕的档案呢实在太黑，比如说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人是韩况，他是东林党大学士；提拔他的人呢是侯洵，是东林党御史；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模范东林党啊。这样的背景没抓起来就算奇迹了。虽说呢他本人比较乖巧，但要魏公公买他的账也不太现实。基于这些原因他提出辞职，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辞职被批准。死了上万人，折腾了几十天，连块砖头都没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认识的人妖手里呀。

0: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网都是处于一个滞缓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咱们长寿街全线车多，康寿路呢永辉大厦这岔路口处目前东西走向啊，这个直行排队较长，希望大家保持多点耐心。